0: 如梦如幻的夜晚。
1: 你看啊，我这搭档这个嘴角是 AK47难压的嘴角。
0: 虽然眼角还挂着红血丝，但是心中的那份血脉膨胀的荣誉感却一点都没有消解下去。
1: 是我昨天晚上，
0: 太好了，
1: 我昨天晚上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知道有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在想，我搭档肯定会看，所以我就不用看了，明天早上起来听他说。
0: 哎呀，两场比赛，因为一直关注这个乒乓球国球的朋友们知道哈，先前的这个世乒赛哈，它是团体和单项一起比的啊，现在单项和团体分开比，
1: 分开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而且这回中国男队是20几年来遇到了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困难和挑战，从小组赛连输了瑞典和韩国。再到淘汰赛淘汰韩国，淘汰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说关关难关关过，真的是了不起。其实最后赢下比赛的就是你看到比赛之后吧哈，从排兵阵容也好到最后的结果也好，你给你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每一次我们卫冕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不是等来的，而是争来的，打来的，真的不容易，尤其是男团比赛。当然女团呢给我们感觉呢有些意外啊，
1: 就是你知道吗，第四场的时候就是会哭，你知道吗，就是想哭那场感觉。
0: 哎呀，泪我太浅，
1: 真的就是孙颖莎那个比那个张本美和那一场就是第四盘，
0: 哎，那场比赛哈，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叫世界第一，什么叫王者荣誉，就是这样。张本美和你不是日本一姐吗？对不对啊？咱别管你的血脉是从哪儿出去的，我一定告诉你中国人的血脉是什么样的啊！11-2、11-5，我告诉你啊，这样的心理阴影，张本美和在接下来无论是任何场合。在碰到孙颖莎的时候，这座大山他很难翻过去。对啊，
1: 对，就是一碰到你我就嘚瑟。
0: 对啊，而且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真正看到，真是不怪大家都喜欢莎莎。
1: 很稳。
0: 不管这小家伙可爱，
1: 一直就是3-0，
0: 肥嘟嘟的小脸蛋儿哈。关键就是他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世界一姐儿真正的乒乓王者的不可撼动的那种力量、压迫感。
1: 其实我们就是球迷看的话，可能就是看的，就是不管是内行还是外行啊，就看的是热血澎湃的。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压力真的是重之又重。
0: 这场比赛其实考比伦杯能够顺利拿回来啊，其实我预想的应该比赛场上要容易得多。首先第一场王曼玉肯定能拿下啊，然后呢，陈幸彤这场比分呢也是很顺利拿下，莎莎拿下不完事儿了吗？就这么简单
1: 哦。
0: 啊，快慢对，但是快慢的输球啊，还有这个王曼玉的输球，这个是计划外的啊。但是快慢那个多多少少也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在意料当中。这个年轻球员经过这个大赛的历练之后，我觉得将会加速他的成长。
1: 对，就是失败乃成功之母嘛哈。
0: 你看一次落后莎莎多一分，一次落后莎莎又多一分，最后曼瑜也是不辱使命。你们最后你看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特别特别的，赢球之后第一时间是抱了主教练马林，然后第二个拥抱是
1: 莎莎
0: 、哎，这种队伍之间的，
1: 哎，你说的我就想哭了，
0: 对啊，
1: 眼窝的钱。
0: 这个中国乒乓球队能够
1: 太不容易了，
0: 时至今日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核心战斗力，这就是中国乒乓球的一个生存之道，集体的力量。就是说你再是一个人多强，但是放在一个团体比赛当中比赛的时候，这个难度系数其实翻了好多好多倍。
1: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女团在打比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的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两场决赛都是咱们中国队小日子，是吧？你女团的那个时候呢，女团的比赛呢，我觉得她应该是，我觉得男团为什么容易？因为女团之前赢了。
0: 那可能压力会更大。压力会更大。
1: 我觉得就应该是， 赢了之后就会有。

0: 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就是你们都赢了，我们也一定会赢，这样的一个觉得。
1: 对，那是我们外界的有一些人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无形当中压力会更大。
0: 就是我更没赢。
1: 你看人家女队靠比伦杯已经拿回来了，
0: 嗯，
1: 斯韦诗林杯就在你手边，你有没有能力把它拿过来？
0: 嗯，
1: 而且从这个中日两队的核心队员之间的对比成绩也好，成长性也好，还有过往战绩也好，中国不占绝对优势，甚至占劣势啊。那么这时候就首先考验主教练王浩排兵布阵有没有勇气，
0: 嗯
1: 啊，有没有智慧。
0: 哎，那个男队的教练，
1: 主教练王浩啊，
0: 也是王浩是吧？就他都是带的。
1: 女队教练是马林
0: 啊，
1: 对，他是分开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斯韦诗林杯男队，我没有想到会结果是3-0啊，没有想到。
0: 你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个什么什么？
1: 在我的心里面哈，最稳的那一分是王楚钦，
0: 嗯
1: 啊，这个最稳的一分，
0: 嗯，
1: 无论他是对宋的辉空还是张本智和，还是有心理优势。
0: 嗯嗯。
1: 但是其他两个大胖，
0: 嗯，
1: 梁靖昆，
0: 嗯，
1: 还有
0: 林时栋，
1: 我心里真没底。
0: 嗯，
1: 咱说实话，
0: 嗯，
1: 真的没底。这场比赛看之后啊，我觉得对于梁靖昆也好，对于林时栋也好，是涅槃重生。
0: 对，梁靖昆，嗯，确实
1: 涅槃重生。
0: 他真的是他永远都能在，就是人家觉得自己胜了的情况下，
1: 嗯嗯，
0: 然后他给逆转。
1: 对对对。梁靖昆有一颗大心脏，
0: 嗯，
1: 人家说啊，大胖是大场面人，
0: 嗯，他永远都那样，嗯，
1: 对，但其实这届世界杯梁靖昆是岁数最大的队员，
0: 哦，是吗？
1: 岁数最大的，
0: 哦，
1: 也算是老队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稳定，整体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了世界前20啊，但是没有想到王浩是真敢用人，真敢用兵啊，把他排在了第一个出场，
0: 和张本智和，
1: 然后对他们的一哥张本智和，
0: 嗯，对，其实这一局比赛啊
1: 相当险，
0: 大家都在揪着心，
1: 剑走险棋啊，
0: 剑走偏锋，
1: 其实就是我觉得主教练王浩也是在赌，有可能这一分我们拿不到，
0: 会失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呢，一旦对这个松岛辉空的时候，我觉得王浩还是非常有信心能够拿下对手。
0: 对对对。
1: 虽然说这个年轻的日本小将，非常凶悍啊，打球有一种不讲理的一个作风，但他整个赛场上情绪的控制呢，还是稍显稚嫩。
0: 嗯。
1: 也就是说，还不是那么的成熟。这也可以说这是王浩笃定这分能拿到啊。但是头一分对张本智和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心虚，
0: 有些赌的，
1: 有些赌
0: 成分，
1: 啊，
0: 嗯嗯嗯。
1: 但是每一次比赛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
0: 大胖就说我不能让你赌输。
1: 我觉得对法国队的时候，对这个大勒布伦的时候啊，
0: 嗯，
1: 大家也没有想到他能够逆风翻盘。
0: 对，
1: 谁能看到胖子起飞啊？
0: 他永远都是这样。
1: 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
0: 总是能给大家带来惊喜。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是会有一个底气在的。
1: 对，
0: 嗯，
1: 其实这不是他的底气，是整个中国乒乓球队这支队伍的底气啊。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单打比赛当中哈，也许还真的激发不了梁靖昆这个血脉膨胀的这种力量。但是到团体的时候，非常难打。你每一个队员其实呢，都肩负着非常宝贵的一个首分局啊，缺失了一个，整场球就意味着不可预知的后果。
0: 哎，就是我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他们这个谁和谁比，谁和谁比，就是之前就知道的是吗？
1: 不，之前就是赛前规定时间之内要上报的，上报名单。
0: 就是上报名单之后，他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是主教练，那我知道，比如说是王曼玉和张本美和打吗？
1: 嗯，对，赛前最后对能对上，
0: 啊，能对上，就是我这个时候可以再改是吗？
1: 嗯，那是改不了了，就是你报上名单之后是顺序是不能改的。
0: 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我可不可以去挑？
1: 挑什么？
0: 就是挑对手。
1: 不可以。
0: 啊，不可以，就是报上去了之后就是报上去了。
1: 报上是一单、二单、三单
0: 啊，
1: 就按照顺序来。
0: 那他属于就是我怎么报的和你怎么报的，就是我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1: 所以这个排兵布阵是相当讲究。 相当讲究
0: 啊、哦，是这样
1: 的，绝对是智慧。
0: 我不光是我自己要有一个排兵布阵，我还得知道你对方要怎么去排。
1: 其实呢，就是两者之间相互的猜，
0: 嗯，
1: 那就是主教练的一种这个胆气和智慧的较量。
0: 嗯，
1: 到最后那个签拿下来之后，嗯，一个一个上去之后，哇，原来是他，心里有底了。哇，怎么是他？心里突了，就这种感觉。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恭喜，
0: 原来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嗯，
1: 恭喜男队。把斯韦斯林杯又一次带回了祖国，
0: 十二连胜啊！
1: 十二连胜，恭喜女队，
0: 十二连冠，
1: 考比伦杯拿到了家里，
0: 嗯，
1: 继续留在家里。
0: 女队是七连冠，
1: 对，
0: 嗯，
1: 我们其实呢，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哈，咱赢得起，也更输得起，但是
0: 昨天那场球，
1: 该要让我们血液膨胀的时候，体现出你的这整个国球价值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队员。没有一个是退缩的啊，真的是好样的。尤其是我们面对的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的时候，不用动员。
0: 真是这样的啊！
1: 恭喜他们，恭喜他们。
0: 嗯，
1: 昨天熬夜啊，真的是熬的特值，特值特值啊。嗯，
0: 确实是，昨天是十一点开始比的赛。
1: 十一点开始比赛，那是男队。
0: 男队，
1: 女队之前要早一些，九点。
0: 嗯，九点，你看。在十点五十左右的时候才搬奖，
1: 对，
0: 因为他们打了五局嘛。
1: 嗯、看到了莎莎的动容、
0: 嗯，
1: 看到了王曼玉的泪眼婆娑，这场比赛
0: 我都想哭了，真的
1: 赢得真不容易，
0: 真的我都想哭了。
1: 啊、再次恭喜他们吧，
0: 嗯，
1: 不愧是国球担当。
0: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啊。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天气资讯，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儿哈。其实今天的天儿照比昨天来讲好多了。昨天呢，那为什么是细啊？行吧，春雨贵如油。
1: 这个油现在这是哩哩啦啦的，挺厚、啊。
0: 有点多呀。
1: 有点多。看看整体的一个气象分布形态吧啊、
0: 嗯，
1: 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哎，还是不错的天气、啊、
1: 说话腔调都不一样了啊、嗯，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都8摄氏度啊，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更是值得期待，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0: 最近一段时间听起来都是不错。
1: 你想到什么？
0: 我想到了户外。
1: 没种地的赶紧种地呀。哎呀，真的、
0: 哎！你还别说，
1: 这个
0: 最近就是我那个婆婆妈妈，她就整了几棵小树，
1: 哦，
0: 就是种在她那个园子里。其实我跟你说，她那个园子其实不大，
1: 嗯，
0: 就是但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知道吗？什么什么沙果树啊，樱桃树呀、
1: 嗯。我告诉你哈、啊，这个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哈、啊。
0: 真的是从骨子里面往外的，
1: 任何人都不可以想象的，包括咱们单位的一些同事、
0: 嗯、
1: 包括我在内，哪怕有一丁点地方，
0: 不是他真的是、啊、
1: 我就给你种上，
0: 就一丁点地方都种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你都不知道长的是啥、
1: 嗯、
0: 你看那一个地哈，人正常来讲哈，就是在那个农民伯伯来看哈，就也不算是啥玩意儿，你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可能就是人家种一片什么什么，他可不是，他是比如说这茬没了之后，可能还翻着接着就种下茬。
1: 中国人有对土地的偏执式的一种爱，
0: 是吧？
1: 而且一种非常独特的哲学思考。
0: 嗯。
1: 比方说原先我父亲他们生活那个小区哈，
0: 嗯、
1: 他小区在江东那个小区，
0: 嗯、
1: 就是他那个是好像是无物业小区吧，这当然是他也有社区那种形态哈，那家伙前面后面不对。背着楼下的居民哈，什么土豆子、茄子、辣椒全给种上了。
0: 是
1: 啊，然后
0: 就是各种各样的
1: 啊，然后有这个社区管理人员不也跟他们唠嘛，说你看这种点花多好看呢。
0: 嗯，
1: 人家大爷特别底气十足啊。
0: 花能吃啊？
1: 你种土豆不开花啊？你种茄子不开花啊？
0: 也有花啊。
1: 啊，你种啥不能看啊？完这我们春天还能吃，夏天还能吃。
0: 对，就特别逗。然后导致就是我婆婆。

0: 妈她就是以其实老年人嘛，就是可能睡眠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就是有的时候3-4点钟可能就醒了，
1: 嗯、
0: 或者晚上睡得比较晚，这一特别是一刷手机之后，
1: 嗯，
0: 然后更睡不着了。我就发现她恋上这个土地之后，每天晚上睡得糊糊的。她就说，这不是说的睡不着啊，这是没累着。
1: 中国人对土地的这种偏执事情的一种爱啊，
0: 嗯，
1: 魂牵梦绕，
0: 确实是。嗯、好了，天气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最近一段时间天气
1: 还有一个大风预警吧，
0: 有
1: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早上起来那个我们主任给我们俩发的、
1: 嗯、这个
0: 这儿呢
1: 大风预警的事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0: 嗯、
1: 是气象部门
0: 今天几号了？
1: 11号0:40:30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今天早上4:30。
1: 对、啊、
0: 你看外面的这个树一直在摇曳当中、
1: 嗯、目前我市大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预计啊未来3到6小时仍将会持续、
0: 嗯、
1: 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广大司乘人员及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0: 哎妈，你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
1: 嗯，
0: 我这周录天气报忘了。
1: 嗯，早上时候有些事情都相互提醒一下啊。
0: 嗯， 嗯，好，
1: 这个是不是得化妆啊？
0: 嗯，一会儿去。
1: 啊，好，也祝你录天气预报更成功、更顺利啊！
0: 谢谢你、啊，
1: 好好录。嗯，我们进入到下一单元，早安敦化之敦城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0: 早安敦化，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龙井至大埔柴河的高速公路正式运营了。
1: 近日，龙井至大埔柴河、东风至双辽的两条国家高速公路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营。
0: 龙井至大埔柴河的高速公路是银吉至长春高速的重要路段，
1: 没错，
0: 也是长春至长白山高速的关键组成部分。2016年10月开工建设，2020年11月建成通车试运营。
1: 哎，龙浦高速公路主线全长是134.166公里、嗯、
0: 啊，
1: 起于延边州龙井市。啊，途经合龙市、安图县，止于敦化市大埔柴河镇，啊，顺接大埔柴河至长春高速公路，与鹤大高速公路相交，其中还有一条连接长白山景区的松长联系路线，松长联路线，联络路是13.744公里，共有头道、古洞河、二道白河三个服务区。建有西城、合龙、松江、长白山北、两江5个收费站。
0: 东风至双辽高速公路呢是吉安至双辽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4月开工，2020年9月建成通车试运营。东双高速公路呢也是起源于辽源市的东风县，途经辽源市、四平市、梨树县，止于双辽市，作为国家高速公路，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一个鹤岗至大连高速公路的一个联络线啊，鹤大高速的啊，
1: 对对
0: 啊，连接多条国道和省道的纵向高速公路，是吉林南部一条重要的横向区域的集散公路。
1: 嗯，
0: 那项目建成后呢，也是从东风到双辽开车约2个小时，缩短了2.5个小时，
1: 非常惊人的啊。
0: 哇，
1: 那这两条高速全面的投用，将会进一步的畅通区域交通，助力沿线经济发展、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
0: 嗯
1: 嗯，应该说这个交通啊，对我们来讲啊，这几年的感官度是越来越高啊，高铁越来越快啊，越来越稳，
0: 嗯，
1: 名气越来越响，
0: 是，
1: 而且路网的密度是越来越可观的啊。几乎是修到我们的家门口，你就说
0: 基本上就是家门口，你想去哪都能去。
1: 你说这种幸福感，你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当前来讲哈，独一无二。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样的人感触最深？
1: 嗯，
0: 就是从那个坐绿皮火车过来的人，他的感触是最深的。就是你忘了，你曾经去到长春坐火车的话是6个小时。 5个半小时左右。
1: 我那个时候经常坐车去哈尔滨，那十来个小时逛，
0: 时间的很咣当咣当
1: 咣
0: 当
1: 咣当，
0: 一站停一站停一站停，
1: 对对对，
0: 就是
1: 而且特别冷。
0: 现在你可能问现在的孩子，他感受不到，因为他没坐过，他没感受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绿皮火车的那样的一个感受。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的感触还是比较深的，
1: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高速公路的修建，路网的完善，交通选择的一个宽泛，这就是实实在在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嘛，
0: 是，
1: 对不对啊？
0: 这是一个我就是咱们值得特别骄傲的地方。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啊，也是特别骄傲的地方，就是。出门不用拿钱，这个好像是只有咱们中国可以。
1: 他是那样，就是说，就是老外，尤其是一些外域的一些国家和市民来到中国之后，
0: 不想走。
1: 一个是不想走，主要是不想回去。这个一旦说这个，就是你吃过好的，你再回去，咱不是说吃糠咽菜哈，没那么惨。但是整个的习惯那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0: 对
1: 啊，
0: 人们说那个由贫到富容易，由富到贫难。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也适用于这种这种说法。但是大家放心，我们中国人一向或一直以来都是艰苦朴素。
0: 对
1: 啊，
0: 前两天看
1: 勤俭创业。
0: 对，前两天看什么来着？然后就说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说他想去，他说我是个好人，他说能不能让我去哪个来着？有个视频，
1: 一个老外，一个老外啊，被中国玩给怼懵了，在那以后不太敢跟中国人细唠。
0: 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广告的插播时间哈，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欢迎大家在广告和一段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早安通话新闻早班车的行程当中。以下时间，我们共同梳理和了解一下国内国际的最新热点内容。我们经常会把亲密爱人的暖挂在心间，哈，暖在心头。可是有的时候，你那身边的那所谓的亲密爱人，也许是带给你最伤痛的那个人，这可能是个别哈，但真的不排除。所以呢，有些情况之下，对于人的了解，对于人的一种认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很容易，也许在一瞬间，也许一件事儿就能说明问题。国内国际，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新华网的官推内容。想一想，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亲密爱人的话，你一定会感到时时刻刻的脊背发凉，不寒而栗。怎么说呢？男子凌晨熟睡的时候，被女友刷脸21次，倒转了27万元。那么近日，上海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就接到辖区的居民欧先生的求助，说其手机内的27万余元的款项被人盗走了。手机里面27万没了，这总是应该是有原因的吧？他怎么就没了呢？对吧？接到报警以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了调查。民警核查他手机转账记录，就发现其实这事儿还真就好查。所有转账时间均是在凌晨时段，也就是他在安然入睡的时候，钱不翼而飞了啊。那么，再结合欧先生和女友这个邵某共同居住的情况，警方就断定，初步判断邵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人啊。欧先生啊，您这钱啊，八成是被枕边人转走喽。喂，当天晚间，民警成功就找到了邵某，并将其依法传唤至派出所。到案以后，邵某如实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实。作案的经过是这样的：自1月4日至4月24日期间，邵某趁欧某凌晨熟睡之际，多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其手机，先后21次盗取手机内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什么样的亲密爱人呢？身边这住了个贼啊！这种伤害，我觉得对欧先生来讲啊，应该是很大的。您说他以后在生活当中，他还敢信任谁呢？能够信任谁呢？啊，唉，这个事情啊，可能是个例啊，但是也给我们很多朋友提了个醒啊。重要的证件呢，重要的这个物品呢，要提高警惕，悉心呵护啊。孩子啊，总是给我们一种最纯真、最纯粹的力量，告诉我们，无论是诗和远方，都没有孩子的朴素认知来得更加纯粹。来自中国日报视频号的一个官推的内容，近日一名萌娃在骑车子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摔进了麦田里面啊，压倒了一片麦子。哎呦，看着东倒西歪的麦子，孩子心疼得不得了，哭了。这小家伙特别萌啊，哀求爷爷修一修麦子。他说那修一修啊，就应该是把这麦子扶起来啊，不要再继续倒伏。善良的孩子，非常非常可爱啊！其实啊，我觉得爷爷还可以给孩子讲一个故事。三国时期啊，曹操带领大军行进的过程当中，就颁布了个命令啊，如果谁啊，要恶意的践踏农田，那就要处斩立决。不小心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啊，他的坐骑受惊，结果他的马就把麦子地给践踏了。如果按照军规啊， 那就应该，曹先生、曹丞相就应该，引颈而亡嘛，对啊。但是后来他变通了一下，他叫割削发代首，割一绺头发就代表着，哎，把脑袋处理掉了啊。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传说的故事，也证明说要严于军纪管理啊，爱护民生的一个诉求啊。也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个故事啊，非常带感啊。好，我们继续来梳理国内国际的相关内容。黑飞的事情啊，最近是屡屡冲上热搜。啥叫黑飞？你没有备案，然后呢，官方没有认可和同意的时候，你这无人机就飞来又飞去，飞来又飞去。再说这东西啊，就是特别的要引起我们每个人的要强烈关注和特别的注意。我们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什么角度，这个黑飞是必须得飞。那如果是涉及到国家秘密呢，那你这罪儿可就大了。那如果说你出于商业企图，或者是个人只是秀一下、炫一下呢，那也不行啊。
1: 他
0: 前
1: 这
0: 提
1: 个，
0: 就是说你没有合法合规的申报嘛。
1: 他这个主要他想拍明星吧？
0: 嘚瑟啊！
1: 对
0: 看来嘚瑟
1: 对。
0: 结果是啥呢？看看结果啊，先告诉大家结果啊。这个拘留了，一男子因为黑飞被拘，就是近期我们又了解到有关黑飞的一个故事。
1: 这是明星演唱会。在辽宁的沈阳奥体中心举行期间呢，民警发现场外，广场外啊，有1.2公里处呢，一架无人机就是向这个场馆飞来，疑似是黑飞。因为他们可能是有报备的，他们就知道有没有飞机，
0: 一
1: 应
0: 定
1: 该
0: 会
1: 是
0: 知道，对。
1: 民警立即处置之后呢，男子再次释放无人机向场馆复飞，
0: 哎，
1: 有病吗？
0: 有，
1: 飞行高度达194米，民警迅速地锁定了违法行为人戴某的位置，将其当场抓获。经询问啊，戴某呢承认其为了发朋友圈炫耀，拍摄明星演唱会的视频，未申请飞行许可的黑飞飞行。那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呢，也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规定，对戴某呢予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0: 这个处罚结果一出来之后，我的心里特别开心，
1: 不是，他
0: 真的。
1: 第一次都告诉他了，不让飞还飞，是不是？
0: 民间我们说那句话，就别人给你脸的时候你要接着，但是可能这话说的不好听，
1: 别晒脸。
0: 别晒脸，对啊。2026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了。将违规飞行无人机等增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并给予处罚。警方提示，重点划重点啊！提示什么呢？无人机并非是想飞就飞，实名登记、空域报备、合规飞行是法定要求。我们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实名登记、空域报备、合规飞行，
1: 他首先你要
0: 一个
1: 飞
0: 都
1: 的
0: 不能
1: 话，
0: 少
1: 你
0: 啊！
1: 需有一个申请，就是我见过他们那个表格，就是咱们有一年今年的那个元宵节的时候，元宵节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礼花呀，放礼花那个环节嘛，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们那阵儿不是有任务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人拿那个表去公安局了。
0: 宝贝。
1: 对，然后当时就问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报备上几楼？”然后就是叫他你上几楼几楼几楼，就叫他怎么样。人家这是非常就是符合法律的，符合这个一个法律的一个手段的一个飞行。
0: 对，所以说这个什么呀？说这个，啥事按规矩来啊？
1: 对，他就可能是那个我感觉，因为我没跟着上去啊，我感觉那个就是报备没有那么的麻烦。
0: 但是你不报备将会很麻烦，真
1: 那
0: 的。
1: 倒是，
0: 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
1: 猪
0: 怕
1: 怕
0: 壮，
1: 壮，
0: 对吧？这个前一阵子岛内的一个
1: 我不认识他，
0: 政党负责人郑丽，郑丽文不来了吗？他是国民党主席、现主席
1: 不是
0: 啊，
1: 这个当这个我知道，
0: 这时
1: 但是
0: 候啊，
1: 他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不是他，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对，
0: 他是冒用的嘛，对啊。
1: 对，
0: 近期，山西大同网警在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啊，辖区内一网民邵某啊，邢某非法使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形象的 AI 数字人直接带货，
1: 直播。
0: 我说你的脑子啊，这个山西人晋商有名哈，这我们知道过去，但是你的脑子进了什么我们不确定啊。这个人家一个堂堂的一个政党负责人啊，
1: 人
0: 群
1: 带货家，
0: 你别管是哪个地方政党的负责人哈，他首先他这就是有关这方面的事情一定是非常敏感。
1: 我觉得他应该那个、
0: 啊，
1: 我觉得你整可能整一个什么明星的 AI 形象都比这个稍微好一些。
0: 那也不行，
1: 确实也不行。
0: 你看这个，
1: 相对于来
0: 受到那次伤害的央视的这个
1: 主持人
0: 李子萌，
1: 嗯，
0: 那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呢，
1: 嗯，
0: 他那个被 AI 这个恶意的侵犯的视频我看了，
1: 嗯，
0: 从形象到语言语音，那这别人不知道，
1: 基本上
0: 是
1: 一模一样，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严重干扰正常的网络秩序啊！经核查，邢某从事直播带货，恰逢曾丽文访问大陆热度很高，萌生了利用名人热度增加流量的想法。
1: 嗯，
0: 邢某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生成 AI 数字人进行直播带货，构成盗用、冒用他人身份名义招摇撞骗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属地公安局已经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
1: 嗯，我觉得可能对他要这个处罚要严重一些，让他一次性就记住，
0: 多罚点呗，
1: 就是下回再不敢、
0: 那个、多罚点，多蹲几天啊，这个我们真的很热烈的呼吁这么做，因为有些人他不长记性，就是现在网络吧，我现在不喜欢了，真的不喜欢，但还离不开。
1: 嗯，这个确实是，
0: 我说实话，
1: 你看咱俩这心门
0: 啊，对啊，最近这个甘肃兰州那小孩吴一泽拿到了克鲁斯堡的最高王冠，
1: 对对 对, 对，
0: 世锦赛冠军，
1: 嗯，
0: 这是好事嘛、
1: 嗯？
0: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味道变了啊！你说这个人呐，出了名之后啊，啥事都能找来啊！孩子现在忙得够呛，接受采访、专访、肖恩的祝贺等等等等，我说这倒可以是吧？
1: 嗯，
0: 人正是红的时候嘛，是不是、
1: 嗯、
0: 也能理解？现在他亲姐姐火了啊，据说颜值在线
1: 啊，是吗？
0: 哎，
1: 还扒人家里，
0: 你听我说哈、
1: 啊、
0: 我觉得网络上的恶俗就在这里
1: 啊,
0: 啊，一旦谁火了，那就像那个绿豆蝇跟苍蝇似的，就嗡嗡往上呼啊。哎，
1: 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火了之后然后把我扒出来了，你看中央的搭档是谁？
0: 哎，这个完全有可能。我跟你讲哈，这个网络现在这种现象非常不好，就是说这个一旦有话题点了，
1: 嗯，
0: 马上就吵，吵得昏天黑地哈、啊，杂七杂八的，七荤八素的。
1: 嗯，
0: 你说吴一泽拿冠军关他姐啥事儿？人家姐说不一定，还真就不一定愿意红，愿意出名。
1: 对、
0: 啊、
1: 这个得看个人的意愿。
0: 这个事情是非常恶俗的一种炒作。
1: 嗯，
0: 我们希望网上少接这些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你吴一泽得了冠军，家乡庆贺，祖国光荣，那就属于他的光荣，属于他这份安静的美好，我们留给他，留给社会，清清爽爽的不好吗？我们现在是网上有一些恶俗之人呢，我觉得可能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和关注度的一个考虑吧。
1: 嗯
0: 啊，但这种事情希望啊，网安部门不能再做沉默的第三方。
1: 是的。
0: 嗯，
1: 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条啊，还有时间、
0: 嗯、
1: 这清醒娃戒断手机感悟太赞了。近日啊，一名小女孩呢察觉到自己已经沉迷手机了，
0: 这个我看了，
1: 自己竟然能察觉到。
0: 这个视频我看了两三遍，这孩子通透。
1: 于是呢，自发的戒断，跟妈妈分享感悟，就是说，他说每天一玩手机我就开心，不玩手机我就生气，不是我在玩手机，而是手机在控制我。哎，这种头脑清醒的小朋友真的是太可贵了。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方法，咱俩有可能都做不到。
0: 这种人间清醒，那我做不到。我现在痛恨手机，是痛并爱着它，真的
1: 没办法。
0: 关键你就，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大家普遍的痛就是说，你刷短视频哈，两三个、三四个小时，你都试不出来，它过去了。
1: 是，
0: 我觉得
1: 特别的快，
0: 就像慢性自杀一样，太可怕了。
1: 大家这一定要放下手机哈，
0: 向这孩子学习啊。
1: 嗯
0: 嗯，
1: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煌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煌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啊，这篇文章请仔细阅读，拒绝侥幸，把安全装心里。电动自行车骑行便捷，受到广大群众喜爱，但部分骑车人呢，安全意识薄弱，骑行时随心所欲，任意穿行，容易导致交通事故。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更容易加重事故后果。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按规定登记上牌。大家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啊，要认准国际3C 认证标志，选择证照齐全、售后有保障的商家购买车辆。注意呢，索要有效发票、票据，并妥善保存。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呢，需按照规定登记上牌，方可上路行驶。

未满十六周岁不得骑行上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未满十六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第一步是遵守法律对年龄的要求，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允许孩子违规骑车。无盔不骑行佩戴安全头盔呢，是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要保护措施。首先呢，要挑选带有 3C 认证标志的产品。其次，不管是骑行者还是成员，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要牢记戴盔系扣。那只有正确佩戴，才能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惊魂一幕，随意变道惹大祸，三车撞得一塌糊涂。2026年4月6日，那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高某驾驶一辆褐色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行至匝道路口时，在已经进入实线区、错过变道时机的情况下，突然急刹减速并向右变道。第二车道一辆小车对此呢猝不及防，预期发生剧烈碰撞，后方另一辆小车在躲避不及之下又猛然撞上第二辆小车，并在巨大惯性下失控甩尾，旋转了180度。第二辆小车则被撞得与高某的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三车严重受损，万幸的是未导致人员伤亡。交警调查时，高某坚称导航突然断了，所以自己就刹车，然后慢慢往第二车道开。高某违法变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在高速上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的做法是不要丝毫犹豫停留，直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

0: 上行动啊，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夏天。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思雨。
0: 嗯，非常高兴啊，又再次跟大家相会在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当中。
1: 哎，是的，
0: 嗯，我们俩再次成为代班主持啊，来到今天的快乐不打烊。

0: Hello，大家好。刚刚我们的这个，
1: 设备出了一些故障
0: 对，
1: 哈，
0: 一点点问题。
1: 嗯，
0: 那么，最近啊，这个小龙虾，不知道夏天姐你在网上刷没刷到，就是有很多60巴一斤、70巴一斤、70巴3斤、50巴3斤、60巴3斤，这超级便宜。
1: 那么便宜吗？
0: 对，但是不知道它这个品质怎么样。
1: 嗯，
0: 那平时你喜欢吃小龙虾吗？
1: 肯定啊，我也属于年轻人嘛，
0: 对，我也是超级喜欢吃的。
1: 小龙虾好像。特别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是的。
1: 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啊，
0: 对，但
1: 嗯，
0: 是中老年朋友呢，他一般就是不太喜欢吃这个麻辣
1: 麻
0: 的。
1: 辣和蒜蓉
0: 对，
1: 啊，
0: 但是
1: 可
0: 我
1: 能
0: 觉
1: 会
0: 得最
1: 稍
0: 好
1: 微，
0: 吃的就是麻辣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吃清蒸的。对，然后一般小龙虾呢都成为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餐桌上和夜宵的热门选择哈。
1: 对，特别是马上要开始世界杯了嘛。
0: 对。
1: 世界杯期间，我相信小龙虾肯定也会销量大增，
0: 对，没
1: 是
0: 错，
1: 吧？小龙虾加啤酒的组合
0: 对，
1: 和世界杯刚好，
0: 对，
1: 特别的匹配。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小龙虾特别的好吃哈，它的这个虾肉非常的紧实，
1: 好像怎么做都好吃，是不是？
0: 对，是的。然后呢，我发现很多朋友其实也是不太会做这个小龙虾的，一般都是去外面买，
1: 比如说我就是，我都是买现成的。我
0: 哇，
1: 自己做的话哈，可能会白费功夫。
0: 对。
1: 然后这个小龙虾呢，可能就直接做出来的成品就直接就到垃圾桶就差不多了。
0: 而且自己做的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哈，因为我们就会
1: 对，
0: 讲究这个品质，还有它的这个会提前刷小龙虾就要刷很久哈。
1: 又费功夫，
0: 对，又
1: 又不
0: 费
1: 好
0: 时，
1: 吃，你说何必呢？是
0: 是
1: 不是？
0: 的，对，
1: 所以就买现成的吧哈。但是，哎呀，到哪儿去买？买什么样的？
0: 对。
1: 谁家的好吃？谁家的品质好？这个我们还真的应该好好去研究研究哈。
0: 对，是的。然后呢，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小龙虾呢是垃圾食品，但是呢，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0: 但是
1: 呢？
0: 其实抛开它这个重口味的调料哈，小龙虾本身是优质的食材，因为它本身富含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就像它每100克的虾肉蛋白质里面就有16克，接近鸡蛋的2倍呢。
1: 这么有营养，
0: 对，是的，而且呢，它还是比较这个易于消化吸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
1: 就是很适合减肥人群了哈，
0: 是的，所以说呢，减脂的人群呢也可以适量的食用。

0: 好，朋友们，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啊，小龙虾哈。
1: 嗯
0: 嗯，
1: 就是有很多朋友呢，习惯就是自己去选择买小龙虾，自己回家那个进行制作。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处理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清洁，而且呢，要避开这个有毒的部位，因为呢，小龙虾
0: 有毒吗？
1: 嗯，因为它毕竟
0: 我光知道小龙虾可能是它会，你得清洗干净，
1: 嗯是啊、
0: 要不然它不卫生。
1: 嗯。
0: 还有毒，
1: 因为它生长在这个水域环境嘛，而且它的体表还有体内会残留一些泥沙、细菌和寄生虫，
0: 嗯，
1: 所以咱们在处理的时候千万绝对不能马虎哈。
0: 嗯
1: 嗯，就像我们在烹饪之前呢，可以先用清水，然后加点盐，或者用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让这个小龙虾呢把这个身体里的泥沙给吐出来，再用刷子仔细的刷洗虾身、腹部及细爪的根部，去除表面的污垢。
0: 哦，
1: 嗯，
0: 这个清洗啊，还是门技术活哈。
1: 嗯，
0: 另外要去除虾腮、虾线。不要吃虾头、虾黄。
1: 哎、是的，是的、
0: 啊，
1: 我发现很多朋友就是会吃虾头哈，咱们尽量少吃。
0: 哎，对，
1: 嗯，
0: 你说这个虾头哈，我还专门看过有做虾头的那个视频，
1: 嗯，
0: 这博主教大家这个虾头怎么吃、怎么做，然后结果我就在评论区看到好多人在说，哇，那都是重金属啊，怎么样？
1: 嗯，对，
0: 怎么吃这个东西呢？
1: 是的，所以咱们就是尽量还是别吃了哈，就吃。肉的部分，
0: 嗯
1: 嗯，
0: 反正对我这种懒人族啊，
1: 对，而且
0: 你这个视频啊、
1: 嗯，
0: 这个做的即使是再怎样的精美，也不会勾起我的去尝试的欲望、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头，它会有很多这个小龙虾的肝脏、胰腺等这些内脏的器官，
0: 可能会处理不好。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
0: 就直接买现成的吧哈。
1: 是的，而且为了健康啊，建议大家只吃虾肉，不碰虾头和虾黄。
0: 啊，对。
1: 嗯

0: 总之呢，夏季的气温偏高哈，小龙虾好吃，但是也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建议大家现做现吃哈。
1: 嗯，是的。
0: 如果是有剩余呢，要及时的密封保存，放入冰箱冷藏啊，切记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先到这儿了，咱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好
4: 好
2: 好好，
4: 吃饭了，吃饭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哇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夏天。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啊，我们要跟大家聊几个有意思的话题哈。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突发奇想。思雨有没有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啊，
1: 当然会有。
0: 比如说我看着就是我的衣柜里啊，满衣柜的这些衣服哈，我想啊，我当年是抽了什么风啊，买下他们这么多的丑衣服，然后我就是想啊，如果说我一指他们，我说你念了什么咒语，他就马上就多少钱买的就变回多少钱，是不是就很好？
1: 对，是的，那这个就是特异功能吗？是吗？
0: 哎呀，如果有这样一个特异功能就好了。
1: 对。那么我想就是有一个能看一眼就有那个过目不忘的一个本领
0: 啊，
1: 就是看一眼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下来，这样的话就是面对一些稿子呀、词啊，或者是考试全都能记住。
0: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
1: 是的。
0: 所以我就很羡慕啊，就看过那个最强大脑。
1: 最强大脑我也看
0: 了。最强大脑里边的一些超级狠人啊，我就特别的羡慕他们。
1: 对，是的，他们
0: 比如说那个就是特别有名那个水哥啊，他的记忆功能就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离谱。他说他是照相机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看一遍，
1: 就是过目不忘吗？是吧？
0: 照相机啊，拍下来印在脑子里。我天哪，太
1: 让
0: 人
1: 羡
0: 慕
1: 了，
0: 太厉害了。所以说这种超强的记忆力是通过方法可以训练出来的，据说是。
1: 我感觉也是。
0: 如果是天赋啊，天赋异禀，我觉得这可以被称作超能力了吧。
1: 对，是的，而且我感觉能上这个最强大脑的人哈，都是有一定天赋的。
0: 我觉得他们就是跟普通人的差距实在太大太大。
1: 对，不像我哈，就是背点东西就是得死记硬背，而且要看很久很久才能背得下来。
0: 你知道吗？大家哈，就是在说，就是普通人他们的差距。

0: 对，就是普通人还没明白这个出题者的这个意思，都在想啊，这道题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啊，这个答题人已经把答案答出来
1: 咱
0: 了，
1: 们可能需要10分钟，
0: 这个
1: 但是他
0: 差距简直是
1: 一
0: 太
1: 分
0: 离
1: 钟
0: 谱了。
1: 就可以答出来了。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经常会幻想，如果说给我们的大脑装一个开关，哎，你希望装一个什么样的开关？
1: 对，大家可以打在屏幕上。
0: 我曾经啊跟我的儿子聊过这个话题啊，我说，哎，如果要是给你的大脑装一个开关，你希望装一个什么样的开关？他说，妈妈，有的时候实在控制不住，我拖延，咔一摁开关，我就不拖延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拖延症是我也是有的。
0: 好，应该是人人都有吧。
1: 但是有那种执行力特别强的 人
0: 执行
1: 哈。
0: 力超强的人，真的是牛人哈，生活当中的牛人，狠人哈。
1: 对，是的，那我也是想给自己大脑安一个开关哈，就是一键可以变成社牛的这种。
0: 我觉得你还好吧？
1: 我还是，其实实际上呢，我还是有点社恐的，属于
0: 你
1: I
0: 有点
1: 人。
0: 社恐，有
1: 对
0: 点
1: 对
0: I
1: 对
0: 人，
1: 对，是的，所以我就特
0: 稍
1: 别，
0: 稍有那么一点，
1: 对，所以我就特别羡慕于丽姐和贺哲哈，就是这档节目的另外两个主持人。
0: 我觉得你也不用羡慕他们，因为
1: 就比如，
0: 我跟怡迪呢，我们两个是老朋友了，都几乎是前后脚参加工作的嘛。当年我们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社恐的，
1: 就是大概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吧，
0: 对对对，也跟你差不多吧，也是经常会遇到一点小困难啊什么的，当时就哭鼻子呀，也都是那种小女孩嘛，那个年龄段，我觉得是正常的吧，
1: 哎，
0: 等
1: 所以
0: 到
1: 我就
0: 你有过一定的阅历了。之后你就会可能会
1: 对，
0: 觉
1: 可
0: 得
1: 能会
0: 啊，这
1: 好一
0: 好
1: 些。
0: 多的事情曾经看着比天大，现在看着觉得哎没那么重要了啊，然
1: 是的，
0: 后逐渐呢，你这大心脏也练就了，也练起来了，
1: 对，就是
0: 你
1: 心
0: 就
1: 态，
0: 会一点点就变成社牛了。
1: 是的，主要是这个，社恐，我觉得就是也是心态的问题吧。就像是我，就是不好意思去健身房哈，
0: 不好意思啊，
1: 是
0: 对。
1: 的，我就觉得我很社恐，我就不好意思去。但是你
0: 我
1: 看，
0: 们俩当年都什么事儿都挺不好意思，但现在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就像那个迪迪酱，我
0: 迪迪酱，
1: 就非常喜欢去健身，我就很羡慕。
0: 对对，他这一点啊，真的是也让我们大家特别佩服他，周围的朋友啊都很佩服他，觉得他毅力超强，
1: 是的，
0: 只要能坚持下来都是狠人，
1: 对，真的很厉
0: 而
1: 害。
0: 且行动力超强，执行力很强哈，对自己有要求，特别自律，我觉得真的很棒。你在直播间吗？你在听吗？
1: 欢迎，
0: 你没听我俩白说了。
1: 欢迎进直播间的新朋友哈。
0: 欢迎大家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假如给你的大脑装一个开关，你希望安上什么样的开关？
1: 直播前的朋友们也可以打在屏幕上。
0: 刚刚啊，我身旁的思雨哈，00后的年轻女主播哈。他说希望安上这个开关，就是一键变社牛。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阅历一点点的增长，然后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我相信那个时候你肯定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至少，
1: 是的，我也觉得。
0: 一定会变社牛的啊。因为我跟迪丽酱我们俩刚上班的时候也是不好意思啊，好多事儿都觉得哎呀不好意思。也是一脸摸不开肉，后来就逐渐的就没有了，
1: 随着这个工作时间，人也变得比较开朗了。
0: 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每天周围的伙伴们大家也都嘻嘻哈哈的，也不内耗，逐渐的，哎，这种性格，我觉得性格是可以改变的，不是说我天生是什么内向型，天生外向型，我觉得这个定义不要有。是可以变的，
1: 好的，那直播前，直播屏幕前的网友们有没有想一键拥有的这个功能呢？
0: 你会装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对。
0: 有的朋友啊，就特别容易内耗的朋友，肯定会想
1: 对了，我
0: 安一
1: 还，
0: 个开关，把内耗这个关掉。有的人啊，他明明知道说这内耗不好，但是他又控制不了。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又很焦虑，又很生气，怎么办呢？
1: 其实我感觉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0: 嗯
1: 嗯，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就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减肥有没有一键变瘦的功能啊？
0: 太好了。
1: 对呀、啊，就是比如我
0: 也在想这个问题。
1: 要是有一键变瘦的功能就好了。
0: 嗯，曾经啊，20多岁的时候呢，我也是那种就是干吃不胖的那种体质。
1: 嗯，因为年轻的时候代谢比较好嘛。
0: 啊、哦，
1: 嗯，
0: 然后挺能吃，然后从来不为身材啊，去焦虑什么的，就觉得，啊，那没什么嘛，保持身材是很简单一件事嘛。
1: 对，有可能就是，比如我前一天晚上去吃了夜宵，
0: 嗯、
1: 但是第二天我就少吃一点，或者是只吃一顿，就是体重就一下子就回到头一天晚上了。
0: 而且，
1: 嗯。
0: 你还要少吃去控制
1: 啊、
0: 嗯！我完全不用的。
1: 哇，那你的
0: 就吃很多，然后第二天睡一觉，第二天一上秤还是原来那个体重。
1: 嗯，
0: 啊，真的，我那时候都有名，你知道吗？单位食堂里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啊，说那个哎，那时候还小夏的时候，不像现在老夏了啊，小夏的时候说哎，小夏，你来交两个饭票。嗯，
1: 两个
0: 饭
1: 票，
0: 为什么呢？因为能吃嘛。
1: 啊，
0: 因为能吃啊。那我年轻人，我在长身体，我能吃是很正常的吗？但我吃单位的饭，又没有吃你家的饭。
1: 就是啊，
0: 我这个据理力争啊。吃完了之后啊，就最可恨的那时候，你知道我穿衣服什么码吗？
1: 嗯，
0: 什么码数？S 码。
1: S 码。
0: 刚上来就叉 S， 你知道吗？那个腰特别细。哎呦，干吃不胖。
1: 羡慕了。
0: 我昨天在家收拾衣服哈。我就收出一件20年前的一条裙子，
1: 嗯嗯，
0: 我就看那个小腰，我说：“哎呦天，现在是我这条大腿，这个维度，我当年怎么穿上去的？”
1: 因为当年是真的好瘦呀，
0: 就特别瘦啊，干吃也不胖。
1: 对，现在也不胖，真的还好。
0: 哎呀，现在没法比，你想当时这个腰围。赶上现在腿
1: 但是真的减肥实在是太难了。
0: 减肥是一件很需要毅力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而且、
0: 嗯、
1: 大家都说这个3分靠这个运动嘛，然后7分靠吃，所以
0: 还得饿。
1: 对，大家还是在饮食方面多注意一下。就像之前那个我们有一条新闻说的是5点之后不再吃饭，
0: 晚上5点之后不吃饭、啊，
1: 就是它不仅可以就是有效的减重，而且呢还可以抗炎抗衰，提高代谢。所以呢，就是想减肥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嗯，你看啊，保持一个好身材是快乐，
1: 嗯，
0: 是吧？
1: 但是
0: 吃宵夜也是一种快乐。
1: 我感觉吃宵夜的快乐是保持好身材的好几倍。是的，而且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啊，就是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去多吃点好吃的。就是、
0: 啊、
1: 嗯，就是有点儿、也不算暴饮暴食吧，就是心情一不好，我能想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吃好吃的。
0: 那我跟你比起来呢，我可能比你还要更严重一些。
1: 嗯、
0: 你是心情不好吃好吃的，我心情好和不好都想吃好吃的。尤其心情好的时候更得庆祝一下，对不对？
1: 啊，对，是的。啊，对，那我也是，心情好的时候也是
0: 要庆祝。
1: 对对对，一到这个周末啊，就叫朋友一起去吃饭什么的。
0: 啊。
1: 但是其实每一次吃完，哎呀都。就是觉得好后悔啊，为什么非得吃这顿呢？
0: 嗯，
1: 刚就是前脚刚说完减肥，然后后面就去吃这个
0: 就
1: 什么火锅、烧烤、小龙虾。
0: 嗯，但那个过程是无比开心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0: 好，朋友们，欢迎您跟我们互动哈。我们今天节目《快乐不打烊》下半段，我们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哎，如果给你的大脑装一个开关，你希望打开哪一扇门？你希望关掉哪一个？
1: 感谢这个新朋友的关注哈。
0: 嗯。可能有的朋友，我刚才在想，但是没好意思说啊。
1: 嗯。
0: 我把懒惰的那个关掉吧，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特别懒。
1: 嗯，是的，我也想把懒惰关掉
0: 啊。但是懒，但是很快乐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懒焦虑那就不好了。如果懒，你会觉得
1: 很舒服。
0: 对。
1: 嗯。
0: 又没有什么惭愧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啊，如果有一点惭愧的感觉呢？就还是关掉吧。
1: 嗯，是的，
0: 还是要行动起来吧。
1: 就像我朋友最近就一直在休息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就偶尔直播一下，然后就是可能每天就才赚几十块钱。然后呢，他就开始跟我说他很焦虑。
0: 嗯。
1: 但是我说你不用焦虑，因为你这一天都没有花钱呀。不像就是我们，我说我早餐和晚餐都花钱了。我说像你每天还是收入的，然后我在不断的往外出支出，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没必要焦虑。而且他确实跟我说，就是天天躺着什么的挺舒服的，对，所以就不用焦虑。
0: 一开始啊，你可能是觉得你是在安慰朋友
1: 啊，是的，
0: 安慰朋友，
1: 安慰
0: 到最后发现受伤的是自己，
1: 是的。欢迎新来的朋友们。
0: 嗯。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当代年轻人的执念大赏有哪些？
1: 那你是年轻人，你最有发言权。
0: 哎呀，是的，
1: 我是资深年轻人啊，我一会儿再说。
0: 是的。然后其实我就感觉，现在我就是出去玩的时候，这个手机电我都不是小于20%才充电了，我都是到5%，甚至是1%，那最后一刻我才这个插上充电器。
1: 那我跟你正好相反啊，我手机，电量低于70%，不行，我就要焦虑，马上就充电，
0: 是
1: 随
0: 的，
1: 时随
0: 就
1: 地
0: 是
1: 充电。
0: 有很
1: 咱俩
0: 多，
1: 相反啊，
0: 是啊，可能是因为我这也不算年轻人，其实我也不算年轻人的执念吧。我感觉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出去玩的时候手机电必须充到100%。我呢是就是不管多少电就直接拿着就出去了，然后到时候再借这个充电宝。
1: 在可哪儿借充电宝？
0: 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哈。千万不要等到这个低于20%的时候再充电，尤其是像有的手机啊，它的电池不抗用，可能这20%你看似是20%，但可能一出去没玩多一会儿，它就已经就是马上就关机了。
1: 那反而我
0: 对，
1: 觉得啊，恰恰说明你的心态啊，更好 啊。
0: 对对对对，我是那种火烧眉毛了，然后才那个着
1: 对
0: 急的
1: 呀、啊，
0: 人。
1: 很稳啊，
0: 是的，
1: 你心也比较大啊，
0: 对。
1: 很好呀，很好。还有很多的执念啊，还有哪些呢？
0: 就是我也不算是我没有强迫症哈，我就是，但是有的朋友啊，我就是之前的一个朋友说，他的东西啊必须得衣服叠整齐，出门前的时候被子必须要叠上。

0: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呢。
1: 嗯，是的，但是、
0: 生活习惯好。
1: 嗯，比如有的时候，着急和他出去了，然后他还要非得把这个衣服叠整齐，被子都给他叠上。
0: 啊，不弄完不出门。
1: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铺着就好了呀，反正晚上回来的时候也要睡嘛。
0: 嗯，反正家里不来别人啊。
1: 对，就是
0: 乱一点，谁也不知道。
1: 对，
0: 是吗？
1: 对，但是其实应该向他学习。
0: 嗯嗯嗯。
1: 大家有没有就是年轻人有哪些执念可以跟大家在屏幕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想想你们有什么习惯。
0: 我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去哪家饭店啊，我觉得哎他家口味不错，我就一直去他家。
1: 哦，
0: 别人要是给我推荐说哎谁谁家不错，我基本上是听不进去的。
1: 哦，就是不敢尝试新的这个口味吗？
0: 也不是，
1: 怕踩雷。
0: 不是，我就觉得那个还说哎，比如说啊，比如说我钟爱川菜，假设啊，当然别人跟我说了，哎，那家什么什么菜馆子那口味正好相反的什么，我不感兴趣。你说说大天，我也不想去。
1: 确实
0: 是，就比较有主意，说好听点有主意，但说难听点可能是不太去尝试吧。
1: 那我觉得就是比较专一，对餐厅也是。
0: 那也可以，可以这么说。
1: 对餐厅这个比较专一。那其实平时我也是，就是点外卖啊，就是一看就是外卖商家都会入驻很多嘛，新的入驻很多新的。然后，但是我还是比如吃麻辣烫，我就只吃这一家，就是平时只吃的那几家，也不敢去突然尝试，或者是看他这个月销量是零，我就害怕万一不好吃呢。而且我觉得吃的就是吃的不好，确实是不太开心
0: 啊。
1: 对，
0: 你是销量零，你不太敢尝试。我销量100、1000，我也不尝试。
1: 对，有很
0: 尝试。
1: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还有，
0: 其实我这点我觉得也不太好吧，要勇于去尝试嘛。
1: 可以，
0: 不要老是守旧
1: 嘛，
0: 是不是？
1: 我这只能证明你比较专一嘛。
0: 就是爱吃的，你要说啊，这个饭店，口味可能是比较专一。但是其他的哈，比如说穿衣风格就不太专一。比如说我们周围的同事们啊，哎，你看这件衣服你就知道啊，这个符合他的气质，这是他的穿衣风格。但是好像我周围还没有人给我定义。这
1: 其实 我
0: 可能今天我是这中国风啊，明天就休闲风啊，后天就每天都不一样。
1: 我觉得
0: 这样我觉得这样我很开心。
1: 对，不仅会让心情好，包括就是我身边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就是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我觉得我的心情都会好，而且真的很养眼。
0: 对，我觉得你不要被定义嘛，哈，
1: 对，
0: 你要勇于
1: 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0: 去尝试不同风格的服装，哈，然后让自己心情开心，让大家猜琢磨不透你。
1: 对对对对，是的，
0: 猜不透，哎，这个他什么风格，明天又什么风格，
1: 百
0: 变一点。但有一点不好，就挺费钱的嘛。
1: 对，那倒是。
0: 你要风格专一的话，你肯定就这一类就可以了，你拥有这一类你就够了。
1: 对，是的。
0: 但是你又喜欢那么多，想尝试那么多不同的类型，就比较费钱啊。
1: 是的，那就不得不要说到我们上学的时候可以穿校服了。现在就可以穿校服嘛。现在好怀念啊，就是每天只穿校服就好了，不需要自己想着怎么去搭配衣服，甚至是买新衣服，只需要就是多订几套校服就行了。真的好怀念。
0: 但我现在我觉得啊，校服真的是最好看的。
1: 是的。代表着这个青春。
0: 真的是青春。你看，好多短视频上面看到哈，穿校服的小朋友，
1: 对，
0: 他们就热情洋溢的舞姿，好像觉得哎，青春洋溢。
1: 对，
0: 就穿校服怎么那么好看？穿校服跳这一段舞蹈怎么那么好看呢？
1: 是的，而且但是
0: 大家可能你也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吧？
1: 是，刷到过，一下子就勾起那段回忆了，就上学的时候。
0: 青春洋溢，太好了。
1: 真的很怀念，很怀念上学的时候。而且当时啊，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校服可能不太好看啊什么的，就天天想着啊，我想穿自己的衣服。但是现在啊，就真的还想再穿一次校服呢。真的。
0: 但是思雨，我觉得你也不用太去怀念学生时代，你现在正青春呢，正是好时候呢。
1: 是的，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像个别的这个单位哈，也有自己的工服
0: 啊，对对对，
1: 对他们自己的工服，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0: 你也可以。

0: 呀，您有啊。啊，女主播可以穿西 装吗？也很
1: 啊，
0: 美呀，
1: 但是那
0: 也
1: 个
0: 很
1: 只
0: 有
1: 适
0: 职业
1: 合
0: 感啊。
1: 上课的时候穿嘛，是吧？
0: 嗯
1: 私底下还是要自己搭配，但是我觉得他们像他们那种就
0: 嗯。嗯。
1: 可以就是天天穿，然后就省去了这个搭配衣服和买衣服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0: 嗯，真挺让人羡慕的
1: 对，
0: 哈，
1: 是
0: 尤
1: 的。
0: 其是女警察，那警
1: 哇，
0: 官啊，我觉
1: 是
0: 得
1: 的，
0: 确
1: 就
0: 实
1: 是
0: 一穿
1: 太
0: 太
1: 帅
0: 飒
1: 了，真
0: 了啊，
1: 的太帅了。
0: 太好看了，
1: 对，网上那些就是有的街拍去拍那个上海的女警，哇，真的是又飒又好看又帅，而且就是她们真的很漂亮。对，制服一穿就感觉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0: 以前完全是没有欣赏到，是吧？现在觉得，哎呀，
1: 对，
0: 好羡慕他们。
1: 对，是的，真的太好看了。
0: 也不要去羡慕别人啊。你想，你在电视机前露脸的那一刻啊，你也是穿着这个女主播西装啊，大家也在羡慕你。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到这儿。
1: 就要结束
0: 啊，要
1: 了。
0: 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会，
0: 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0: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1: 调频95.5兆赫，
22: 中波1269千赫，
2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0: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8: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那号码呢分别是6220775和62207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有要发布的供求信息啊，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来关注的是招聘呢采钢房招销售两名，网络电商运营两名，预算员一名，会 CAD 作图加表格，不会呢可培训，男女不限，年龄25到45岁，要求呢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有责任心，工作地址呢在江东，电话呢是13944367678，13944367678。

乡烘焙诚聘司机一名，面包制作三名，招司机一名，有经验者优先，有意向来中心市场西门木乡烘焙面试，联系电话是150-4335-0077，150-4335-0077。

胎工工资是4000到8000，学徒工主营项目机油、轮胎、底盘、大保养四轮定位。联系电话是132-4336，132-3433-6733，132-3433-6733。

成品销售工作内容呢是邀约客户呢参加店内活动，与客户沟通，那谈单。销售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中午12点到1点休息，每月呢公休4天。工作呢氛围好，每个月还会有团建，喜欢的小伙伴呢快快加入。电话呢是16643329338，16643329338。

快递驿站外队，一天呢400件，6家快递，小区简单事少，低价外队。联系电话是151-4330-9272，151-4330-9272。月租、年租，紫玉的五楼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招聘文员一名，工作内容呢就是打打单子、对账、开发票，中午简单做一顿饭，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5点，一个月休息2天，年龄20岁至45岁，记性好，头脑灵活。联系电话是132-3430-3702，132-3430-3702。

服装店呢，招聘导购要求年龄45岁以下，有服装销售经验的宝妈优先。门市店呢，招聘一人，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上午9点半到晚上6点半，可倒班可上早班，月公休呢2天。欧亚呢是招聘一人，工时呢是6小时，薪资待遇呢面议。电话呢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

0: 益阳地产诚聘长期的传单专员要求女性55周岁以下，工作轻松不累，简单好上手，不用重体力，上班时间自由灵活，日常户外小区派发传单能长期稳定干优先，长期做薪资待遇优厚，工作环境好，正规地产单位，结账靠谱不拖欠，事少分类简单，新手零基础也可以直接做，大学生兼职短期也可以，时间很自由。联系电话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1: 绿园村楼下呢，198招聘服务员，年龄25岁以上，具体面议电话呢是13043371020，13043371020。

财政宾馆麻辣香锅店诚聘前厅一名，工作内容前厅工作都是简单操作简单的工作，薪资待遇呢是4300到5000元，管吃有公休，下午倒班休息2个小时，工作时间是早8到晚8点半，固定时间，工作要求干净勤快，吃苦耐劳，要长期，年龄呢28到45周岁，电话是151044163561541044163561。

招钟点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呢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呢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电话讲解的不详细，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够为止，电话呢是13944727216 13944727216。

招聘室内装修木工、成手、半成手的学徒工，联系电话是15584612627，15584612627。

出租呢住宅，车站的速八酒店后面二楼两室一厅60平，门前呢有大平台，特别方便，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快递驿站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是凤凰城西区重油驿站，联系电话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诚招呢，女装的优秀导购要求呢，家里无负担，能够长期工作，有女装的销售和搭配经验，认真负责，有耐心、上进心，语言表达能力强，每天呢工作8小时，固定的晚班，这个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优先录用。另外呢，招固定的临簇一名，晚上5点到晚上8点，电话呢是155-6806-3211，155-6806-3211。

0: 招聘钟点工，年龄呢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联系电话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
1: 新团结小区呢，2楼60平方，2室1厅，拎包入住，有洗衣机、冰箱、电视、冰柜都有。那下楼就是体育馆，附近的超市呢都特别近，屋内呢干净整洁。一中五中啊陪读呢特别近，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看房，年租。电话呢是18743346397，18743346397。

快递驿站招工，全天呢8点半到晚上6点半，一个月2500元，一天呢400件，要求成熟。联系电话是151-4330-9272，151-4330-927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大家呢要少吃点这个少油的哈，那吃点非油炸的。那这个少油健康，这些非油炸可能是暗藏这健康的陷阱哈。那我们这个逛超市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会看到这个非油炸三个字。那尤其是薯片、方便面，现在这个果蔬脆哈，这类的零食呢，一看标签呢，我们都是非常爱吃的。比如说平时追个剧什么的，那这个没经过油炸的话，我想应该是少点儿这个很多时候是健康的。可是非油炸跟我们想的，当然这个少油健康呢，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非油炸其实并非是无油。

那么拿油炸薯片来说呀，使用油作为介质，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土豆中的水被蒸发掉，食物中原本的水的位置被油占了，土豆片呢就变得香脆诱人。而这个非油炸薯片呢，走的就是热风干燥的路线，以热空气代替油。就像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空气炸锅进行烘炸，那么一方面呢是让土豆变熟，一方面就是带走里面的水分，但仅仅是用热空气加热，没法让薯片达到油炸的酥脆，那就得在热风干燥的时候给土豆片表面刷一层油。土豆本身呢，吸油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啊非油炸薯片没有放到油锅里炸，它吸饱了油后的这个脂肪含量也会蹭蹭的长。很多非油炸的方便面、沙琪玛之类的食品呢，也会在加工的时候添加油脂。很多朋友其实都会用这个空气炸锅呢来做菜哈，那为了让食物好吃、口感酥脆，那除了要在食物上刷油之外呢，还得加入更多的糖啊、盐啊等调料，才能让食物的口感与油炸的旗鼓相当。那除了热风干燥，另一种常见的非油炸手段呢，就是冷冻干燥，多在果蔬脆片中使用，低温环境下呢，抽掉食物中的水分，这样呢，能保留食物的原香，口感呢也是爽脆的。但是别大意了，有些果蔬干呢是为了改善口感，会额外呢加一些糖，尤其呢是本身就很酸的水果，比如说这个。

这样选购避开文字陷阱，非油炸与健康之间从来不能直接划等号。与其纠结是不是非油炸，还不如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这才是破解文字陷阱的关键。首先呢，先看配料表，如果包装袋上写了非油炸，但是配料表里的前几个配料中依然有植物油等油脂，那说明它在加工过程中还是加了油，跟油炸本质是一样的。如果配料表中有糖啊、蔗糖、葡萄糖浆、食盐等等，说明啊还加了糖和盐。那我们在意这个问题的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千万要看好了。其次呢，就是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啊，我们都知道，首先呢就是得看它的营养成分表，比如说它的总能量，还有减脂的朋友经常要关注食品的这个脂肪啊，还有它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盐等等。那么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就比如呢拿市面上两款品牌的薯片来对比，每100克油炸薯片含44.7克的脂肪，每100克非油炸薯片含25.8克的脂肪。虽然呢这个非油炸薯片的脂肪含量比油炸薯片低，但是总体而言啊，它仍然是较高的。不仅如此呢，每100克非油炸薯片的盐的含量是达到了1.98克，那虽然比油炸薯片稍微低了一些，但是仍属于是高盐食品。根据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啊，每人每天油脂的摄入量不超过25到30克，盐呢不超过5克，这样一算的话，吃一小包薯片呢就可能吃掉近一半的每日油脂限额和近1/5的盐限额。那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呢？说了这么多啊，并不是说所有的非油炸食品都不健康，关键呢还是要在于学会呢看成分表和营养标签。如果你体重超重，有三高，比如说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啊，那就要多留意营养成分表了，挑那些呢脂肪低、钠含量少、不加糖的款式。

果只是偶尔解馋，那不妨放轻松，吃得开心本身也是一种营养。最后呢，要给大家解释，为这个空气炸锅来解释一句，为了追求食物的口感而刷油加盐加糖，那不健康的黑锅空气炸锅可不背哈。那我们下一个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当习惯刷短视频，我们该如何复健阅读能力？相信啊，很多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刷短视频了。那么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那么很多朋友呢，正在失去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的耐心。当所有的信息被拆成几分几秒的视频片段，我们的文化体力在指尖滑动中日渐消磨，理解长文本、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遭遇退化的风险。那么这也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新语境和新挑战。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短视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啊，它是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画面直接呈现，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代劳了文字符号和大脑想象的连接。你不需要动脑子去解码文字、构建场景，甚至呢不需要走心和深思，只需要跟着剪辑的节奏走。那么短视频里总结的三条心得、五个技巧，其实都是别人咀嚼后的碎片化的结论，所以就是让咱们产生一种啊，我是这样啊，我知道很多的错觉。那么其实呢，很多其实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粗暴结论，甚至呢是成见和偏见。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讨论容易呢陷入情绪宣泄、非黑即白的战队，根源呢正是阅读能力退化带来的思辨缺失。那人们习惯了短平快的简单结论，不愿意接受复杂观点，更不会深究长文本里的逻辑转换，自然呢没办法形成辩证性、包容性的认识。而深度阅读啊，恰恰能训练我们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当你沉下心来完整地读一本书，慢慢地梳理逻辑，辨别观点，独立判断，就获得了理性讨论的思辨能力。可以说呢，深度阅读是锻炼思维、丰盈精神最有效的途径，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替代的能力。

这两年呢，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啊，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复健阅读能力从来不是否定新媒介、排斥新技术，而是要珍视人类长久以来传承文化、滋养精神的有效方式。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攥紧人类思考的主动权。今天呢，我们建设书香社会，制度保障资源增量，提供了更便利的环境和条件，但唤醒每个人内在的阅读自觉，重拾深度阅读能力才是关键所在。

最后呢，一项针对年读百本读者的调查显示呢，这些读者啊，大多不是从小嗜读的天生书虫，也没有呢一目十行的快速阅读能力，他们只是把通勤、排队等候的碎片时间都变成了阅读的契机。他们以兴趣为动力，让读书呢回归愉悦本身，不强求记住所有内容，更在意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与沉浸，用几句笔记、一点感悟完成与书籍的对话。那阅读习惯的养成不在于宏大的阅读计划，或者是赶进度次的这个硬读，那甚至呢也不必来焦虑啊，速读的快慢，每天几页，随手翻开，把零散时光聚成精神养分，浮躁心绪就会慢慢的沉淀。那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吧，从翻开第一页开始。有很多朋友问啊，现在的手机为啥这么懂你？那么教大家几招守住自己的隐私。那么个比如，刚和朋友聊完周末去哪玩，打开一些社交 APP 就看到了这个地方的旅游攻略。聊天软件上随口提了一句某部电影，随后就能刷到这个电影的视频，还有一些切片。那么这种被精准洞察的体验，如今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很多人都知道手机这个软件在偷听，但偷听的背后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也更值得警惕。那软件都收集了哪些信息呢？是手机 App 能精准推荐的基础啊，是对用户数据的全面采集。比如咱们在安装一些软件的时候，会弹出很多种选项，就像很常见的这个权限申请，还有这个使用过程中的操作。大多数人啊，不仅不了解这个软件到底在收集什么，又拿来做什么，像我们的性别啊、年龄、地理位置、手机号码等等数据，其实这些就是识别用户身份的基础。几点打开软件，每次停留多久，浏览了哪些内容，搜过什么关键词等动态行为数据，可以反映用户的真实兴趣和需求。安装 APP 时呢，很多人习惯性的点击允许或者直接跳过，但是不清楚自己到底交出了哪些权限。很多 APP 呢，还会通过第三方数据获取用户在其他平台的行为数据，或者呢，通过社交关系链分析用户的偏好。精准推荐的背后是一套精密的预测系统。有了海量数据呢，APP 会如何利用？答案呢，是一套被称为推荐系统的智能算法。算法呢，会对这些信息呢进行深度加工，构建出复杂的用户偏好模型，最终能实现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算法如何进行关联预测？用户呢，最近搜索过某地的天气，点赞过几条旅拍或者常看的美食账号，恰好发过当地特色菜的教程，这些。

0: 散的行为呢，被算法汇总成一个概率的判断。当旅行 APP 需要推送广告时，用户啊就成为了目标的人群。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煌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煌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啊，这篇文章请仔细阅读。拒绝侥幸，把安全装心里。电动自行车骑行便捷，受到广大群众喜爱，但部分骑车人呢，安全意识薄弱，骑行时随心所欲，任意穿行，容易导致交通事故。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更容易加重事故后果。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按规定登记上牌，大家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啊，要认准国际3C 认证标志，选择证照齐全、售后有保障的商家购买车辆。注意呢，索要有效发票、票据，并妥善保存。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呢，需按照规定登记上牌，方可上路行驶。

未满十六周岁不得骑行上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未满十六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第一步是遵守法律对年龄的要求，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允许孩子违规骑车。无盔不骑行佩戴安全头盔呢，是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要保护措施。首先呢，要挑选带有 3C 认证标志的产品。其次，不管是骑行者还是成员，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要牢记戴盔系扣。那只有正确佩戴，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惊魂一幕，随意变道惹大祸，三车撞得一塌糊涂。2026年4月6日，那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高某驾驶一辆褐色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行至匝道路口时，在已经进入实线区，错过变道时机的情况下，突然急刹减速并向右变道。第二车道一辆小车对此呢猝不及防，预期发生剧烈碰撞，后方另一辆小车在躲避不及之下又猛然撞上第二辆小车，并在巨大惯性下失控甩尾，旋转了180度。第二辆小车则被撞得与高某的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三车严重受损，万幸的

0: 事，未导致人员伤亡。交警调查时，高某坚称导航突然断了，所以自己就刹车，然后慢慢往第二车道开。高某违法变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祥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坚守与升级并行，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11: 江源镇卫生院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专题培训。

五一假期期间，供水公司接到开发区厂区供水主管线突发跑水维修电话，管线泄漏不仅会造成水资源大量流失，更会直接影响厂区节假日正常生产运营。接到诉求后，新城供水立即启动节假日供水应急抢修预案，调度应急抢修队伍，抢修设备，火速赶赴事故现场。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快速开展现场勘查，精确定位漏点位置，并严格按照安全施工规范划定作业区域，设置安全警示围挡，有序开展路面开挖、管线破损处置作业。春季地下土层复杂，现场泥泞湿滑，加之假期户外气温多变，给管线抢修作业带来多重考验。全体抢修人员不惧辛苦，昼夜奋战，抢抓抢修黄金时效，分工协作，紧密配合，依次完成漏点切割更换、接口密封加固、管线释压检测、路面回填恢复等全流程作业。经过连续高效奋战，破损供水主管线顺利修复完毕，管网水压恢复正常，开发区厂区供水全面恢复稳定畅通，最大限度降低了管线故障对企业生产、假日用水秩序的影响，圆满完成本次应急保供任务。在全力保障节日供水的同时，湘水净水厂沉淀池协管更换工作也正如火如荼推进。为保障市民喝上放心水、优质水，我公司坚持科学规划、高效施工、民生优先原则，多措并举推进技术升级，选用新型高效协管填料，沉降效率更高，抗堵性更强，使用寿命更长，为水质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一直以来，敦化市新城供水始终绷紧供水安全弦，严格执行24小时全天候值班值守、应急快速响应机制，紧盯节日、汛期等关键时段供水管网安全运行，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应急抢险工作。下一步，供水公司将持续压紧压实供水保障责任，不断提升突发供水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与供水设施升级改造水平，以全天候值守、全方位守护、全链条保障为目标，用心用情筑牢城市安全供水屏障，用坚守与服务全力守护市民企业安心用水。

0: 扣基层卫生监督协管工作重点，聚焦食品安全信息报告、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学校卫生服务、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信息报告、职业病上报规范、巡查要点及问题处置办法，针对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点、疑点进行重点解读，明确乡村医生协管工作职责与工作标准。通过本次培训，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将把培训所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主动落实日常巡查、政策宣传和信息上报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前哨作用，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意见，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
0: 6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
1: 工信部就轻工业品质革命实施方案征求意见，明确2027年及2030年目标。

人民网消息，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在全国层面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义，提出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目标。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服务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意见要求，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加强互助服务设施建设，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服务，引导养老服务机构等积极参与，强化互助服务要素支持保障，加强服务资源链接，完善支持发展措施，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等功能。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实施，发挥村居民委员会作用，促进互助服务规范化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督促指导。

央视网消息，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央广网消息，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就以标准提升引领轻工产品品质革命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到2027年，轻工业标准化工作机制将更加健全，期间计划制修订产品标准、方法标准等约

200项，开展约100项标准实施情况评估分析和复审，以提升标准对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的适配度。同时，将抑制轻工标准外文版约30项，牵头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占比例增提升至8%左右，使标准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到2030年，目标是基本形成全球领先的轻工业标准体系，确保标准供给更加有效，全面引领中国轻工品牌更稳、更快走向世界。

央广网消息，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该局已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该工作组将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具体涵盖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据了解，此工作组的筹建既符合国家战略及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顺应了人工智能、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与医疗器械深度融合的发展潮流。这一举措将有效填补我国在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的空白，并进一步优化医疗器械标准体系的布局。

0: 人民网消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全国工商联会同司法部组织开展第三期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暨法治素养提升周活动等。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一男子骑电动自行车上内环，广州交警扣车罚款1400元。

人民网消息，近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介绍，人社部将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求职需求，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一是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今年初，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出台了16条支持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政策举措，同时深挖政策性岗位潜力，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工作，启动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二是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近期，人社部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同步组织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高校毕业生可以及时关注人社部门和高校的官网官微了解信息。三是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创新开展就业实训活动和百万见习岗位开发计划，面向未就业毕业生、失业青年等组织求职实训、职业体验、跟岗锻炼，同时大力推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围绕重点领域需求推出针对性培训课程。四是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会同教育部门在离校前提供岗位，离校后结对帮扶。未就业毕业生可以登录人社部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当地人社部门登记求职。五是以典型宣传激励青年奋斗。前期，人社部会同中宣部发布了9名最美高校毕业生，接下来将开展青年就业故事征集宣传，发布平凡岗位精彩人生青年就业典型故事，推出一批爱岗敬业、辛勤劳动、技能报国的典型事例。

0: 人民网消息，近日有网友举报，在荔湾区内环 B 线，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车流中行驶。接到线索后，广州交警迅速展开调查，查获涉事男子及车辆。据交管部门介绍，该男子驾驶行为存在四类交通违法，分别是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号牌、闯桥隧、驾驶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明确，禁止买卖、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禁止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行驶证。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号牌、行驶证，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此外，禁止电动自行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内环路及其放射线、过江隧道、人行道、未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路肩、桥梁、隧道、高架桥、立交桥以及其他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0以上200以下罚款。根据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禁止驾驶非法改装、加装、拼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如违反此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对驾驶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则明确，驾驶非法加装和改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并对驾驶人处50元罚款。最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警方依法扣留车辆，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400元。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轻补不燥，安稳入夏。立夏时节以后，暑湿渐盛，心阳易亢，脾胃即为湿邪所困。人们常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疲倦乏力等苦夏表现。孟浩介绍，此时一碗清鲜的苋菜皮蛋豆腐汤，兼顾清热、祛湿、养心、健脾多重功效，堪称立夏时节的养生佳品。孟浩介绍，这道汤以红苋菜或绿苋菜、皮蛋和嫩豆腐为主要食材，佐以生姜、葱花、盐和香油，三味主料性味互补，功效协同。苋菜性凉，味甘，可清热利湿、凉血明目，被称为长寿菜。现代营养学证实，苋菜富含人体易吸收的铁、钙、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等营养素，是夏季补铁、补钙、清热利湿的优质食材。嫩豆腐味甘性凉，入脾、胃、大肠经，能益气和中，生津止

0: 清热润燥，与苋菜搭配可以增强滋阴效果。皮蛋由鸭蛋腌制而成，性凉、味辛、甘、咸，能泻肺热、去大肠火、增进食欲。皮蛋的凉润之性可增强整道汤的清热效果，又能提升汤品的鲜香。三者合用，清热而不伤阳，祛湿而不伤阴，健脾而不滞气，养心而不燥热，是夏季清补的理想汤品。
1: 这道苋菜皮蛋豆腐汤性味平和，立夏时节多数人都可食用，有几类人尤其适宜。孟浩说，湿热体质和苦夏人群常见口苦口干、口臭、大便粘滞，身重困倦、食欲不振、乏力懒动等表现。苋菜清热利湿，豆腐健脾和胃，恰好能缓解这些不适。另外，心火偏旺。 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的人，以及需要清淡营养的老人、儿童和上班族也可食用这道汤。它不仅补铁补钙、缓解疲劳，还能清心除烦、改善睡眠、温润之余不添负担。不过，孟浩提醒，有几类人群需要稍加留意：苋菜和皮蛋都偏凉性，脾胃虚寒的人不宜过量食用。烹饪时不妨加些生姜和红枣，可中和胃。 孕妇和幼儿建议选用无铅皮蛋，并且少量食用。此外，豆腐植物蛋白含量较高，肾功能异常者需控制摄入量。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暂时不宜食用，缓解期可少量食用。在此基础上，还可根据体质灵活调整。心火较重、失眠多梦的人，还可以加入甘莲子和百合同煮，以增强清心安神的效果。
2: 湿气偏重、常感水肿困倦的人，可加适量薏米和茯苓，帮助更好的健脾祛湿。

天气转暖，春日出行，居家养生，日常便民生活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眼下正值换季交替时节，早晚温差偏大，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穿衣遵循春捂秋冻原则，不要过早换上单薄的衣物，谨防感冒、过敏等春季常见病。饮食方面，建议多吃新鲜时令蔬果，清淡饮食，少油腻，合理搭配三餐，规律作息，尽量减少熬夜，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随着天气晴好，近郊踏青、公园散步、户外健身的市民明显增多，大家外出游玩时请自觉爱护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踩踏绿植，文明出游，安全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老人和儿童外出尽量有家人陪同。同时也提醒大家，春季风干物燥，居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做好居家防火防盗。日常采购尽量理性消费，选择正规商超和门店，留意食品保质期，守护好自身和家人的健康与权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

0: 即策，电话6239277。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啊！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这个金某啊，是深圳一家知名服装品牌店的老板娘。2011年的8月份呢，一个自称是来自新加坡的富婆黄某，经常到金某这个服装店买衣裳。一来二往吧，这俩人就熟了，就成了闺蜜了。这黄某吧，有意无意的透露自己显赫的身世啊，说自己呀、出生搁新加坡出生的，后儿嫁人嫁到台湾了。台湾那康师傅知道不的，就是又卖水又卖方便面那家。那家是哥哥老公的家族企业。哎呦我天哪，朋友们能想象吗？那得多少钱呢？那钱哈、当床垫子都能使，真事儿的。这个金某啊，就听来听去，对这个富婆闺蜜啊，那就是深信不疑啊，就觉着她指定老有钱了。这黄某啊，唠唠嗑哈，就提出要给这姓金的女的介绍对象，介绍男朋友。之后啊，黄某在网络电话短信中化身自己老公的远房亲戚，从美国留学归来，现任某国跨国公司 CEO 的高富帅王某，和金某谈起了所谓的恋爱。这黄某聊天中啊，以王某的身份自称在深圳呢、上海这些地方都有房子。哎呀妈，现在我跟你讲，身价几百个亿，轻松驾驭快的哈。2011年的10月7号，黄某向金某谎称啊，王某和朋友在成都把包丢了，着急用钱，但是呢，自己在台湾汇款到大陆啊，时间比较长，让这个金某帮忙。这金某啊也是不加思考，在当日啊就向黄某指定账户汇款人民币50000元，查一下。个十百千万，对，50000元。几天之后啊，黄某又说钱不够了，要求啊再次汇款啊。同年的10月21号，金某两次通过 POS 机给黄某转款人民币30000元和人民币26000元，来来回回这个就10万又出头了，朋友们不少啊。哥我啊，你真是你骗，就我上当了，我也整不出那些钱来呀。之后啊，黄某一边以高富帅的身份和金某谈婚论嫁，另一边呢用各种理由啊不跟金某通电话也不见面，就是影子一样的一个人物啊。你想想啊，天就通过网啊电话啊，那玩意靠谱吧的呀。一边啊又扮演这个富婆闺蜜，打消金某的疑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黄某实在是撒谎，这玩意就是一个谎呀一个谎，万一哪句话说走嘴了，那就完了，全露馅了啊。这个金某啊就开始怀疑了。面对金某的逼问呢，这个王某只好跟这金某断绝联系。这时候啊，这个老板娘金某才如梦初醒啊，才明白，哎呦，自己这么长时间呢已经是被人骗了，如梦初醒啊，赶紧向公安机关报了案。28号，当地检察院呢以涉嫌诈骗罪逮捕了这个黄某。

哎呀，我的天哪，真是啊！要说人什么时候会被骗呢？因为这个饵下的好，就说这小子还又有钱，又有势啊，又有才，有学历，家里背景又好，相中人家家庭了，人没看着呢，就开始跟空气俩处对象，处挺高兴的。这扯不扯呢？你说，就那么着急了，找不着对象了？所以说，朋友们看人可得慎重啊，要有时候吧，一脚就容易踹泥堆子里头去，整你一脚泥，闹心巴拉的啊。凤姐，我有个要求啊。啥要求你说吧，凤姐就能答应的指证就绝对不在那儿来，能答应绝对答应，凤姐就这点够意思。他说，凤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能不能把你的节目搁晚上七点钟以后你再跟我们加一次啊？逗你凤姐俩玩呢，凤姐啥也不干了今天哈。凤啊，放一首唯一，因为你是唯一的，爱你啊、哦、我也爱你。说凤啊，这天呢我去北京出差，病了，吃不香是睡不好，今天回来一听到日思夜想的凤的声音马上就好了。为什么呢？我妈说我得了相思病，就是想凤了。你好坏呀，轻易的俘获了一颗纯洁少女的心，你得对我负责任啊。凤啊，非凤不嫁，可惜你是女的。就咱们这块儿现在不流行这么整啊，那控制一下感情，我也没办法，可惜不是你呀、啊。凤啊，你说像我们这样没钱没车的也去不了啊，也见不着你啊，你说咋办呢？凤，我跟你说，你这个心态吧，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用说吧，那什么，用吧，那个凤吧，将来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每次活动呢都需要大家有车的。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自驾游已经是一种这个风潮风尚，因为开车比较方便嘛。但实话实说啊，咱们这个更多的时候出行啊，凤还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没啥大事的时候。为啥呢？因为省啊，一方面是省钱儿，省油，现在油多贵呀。另外一方面重要的是，你说它也环保，对不对？我们的地球母亲是吧，一天天的省干净利索不容易，咱们每个人都得保护。凤姐我报道，我们是顶着雨在干活啊，点一首滴答送给雨中干活的朋友们。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不是这首滴答我知道哈，但是今天呢第一个点歌的朋友是唯一。顺着27号的上午，一个身着黑披风头戴黑色面罩的男的呀，在重庆南坪商圈摆摊孵蛋，引来路人的围观。朋友们说，凤姐你在摆个啥呢？孵蛋那不是鸡鸭鹅狗没有鸡鸭鹅的事儿吗？干个老爷们儿什么事儿呢？哎，我跟你讲，还就是真的。在孵蛋过程当中啊，这男的是一句话没说，显得是既神秘又奇怪。这男的是不是脑袋让门弓子抽了啊？目击者徐先生说了，说呀，上午9:45左右呢，这名体态微胖的神秘男子啊，就亮相南平步行街人人乐超市旁边了，引来不少路人的好奇目光啊。说男子见人啊，一定引起人们注意之后呢，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有“男人也会孵蛋”的纸片铺在地上，接着啊，在旁边摆放了一个大金蛋和10多个生鸡蛋，然后呢，直接坐地下了，就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哈。几分钟之后啊，这男的突然就起来了哈，向其他地方就开始走了。徐先生说了，整个过程之中啊，这男的一句话没说，面对市民的询问呢也不吱声，既神秘是又奇怪啊，怎么个情况呢这是啊。几分钟之后啊，这个孵蛋哥呢起身就走了，留下了身旁的一堆生鸡蛋。几个围观的市民呢，不知道是都寻思半天了，就琢磨着屁股底下这鸡蛋，寻思半天了，还是担心这鸡蛋搁地浪费呀，马上向前呢，连争带抢的，搁脑袋撞，搁肩膀头子顶啊，就开始抢地上的鸡蛋呢，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骚动。不少鸡蛋没等被捡起来呢，直接就躺汤了，整脏一地，老埋汰了。10:10呢，男子又来到上海城车站路口，依照葫芦画瓢啊，又铺出写有“孵蛋是为了向八神致敬”的纸片啊，继续自己的表演，吸引了上百名市民的围观呢，几乎是将人行道啊给封起来了。70岁的张秀芳老人边摇头啊，边费力的从人群中挤过，说：“哎呦我天哪，这是干哈呢？蒙着脑袋，怪吓人的。不知道的还寻思是抢劫的呢。哎呀，我是没法接受啊！而且这么多人瞅着，把人行道都堵了，影响别人过马路，这多扎人膈应！你说说。”有人说了，人看不明白，你这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啊？还有人说了，哎，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行为艺术吗？但是也有点太无厘头了，无法理解。
对于复旦哥的表演呢，这个市民们呢纷纷表示看不懂。家住这个旁边一个小区的一个先生啊，全程用手机拍下了这个男子的表演。这个卢先生说了，说他呀不对别人介绍，别人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纸片上的字儿啊写的也莫名其妙，有这个故作神秘之嫌呢。总之，我觉得他就是在作秀啊，甚至说这是一出闹剧啊。我拍下来就是为了发个微博，让大家看看稀奇而已。大概5分钟之后啊，复旦哥是再次起身啊，走向路边一辆没牌照的宝马七系的车。复旦哥说呀，曾经多次在公共场所进行过这种另类的表演，因为自己呀喜欢这种被人关注的感觉。但是对于姓名啊、职业呀、宝马车是不是是他的呀，完了以及表演复旦的真实目的呀，他呢都不愿意说，也不愿意回答。坐上宝马车呢，是一溜烟儿人就溜了，留下了一大群依旧摸不着头脑的围观者和惦记着那些生鸡蛋的群众们。小小啊，在干什么玩意呢？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刺激呢？就总想当明星是吗？那你说说哈，就是当不了像什么刘德华、张学友似的哈，站在舞台上让人花钱买票去看去，个个哈就自己花点钱完让别人来看我。那有个更简单方便的方法，还孵什么蛋呢？直接把衣服脱光不出溜，大街溜达呗，有戏人瞅。我跟你说，绝对的。不过吧，奉实事求是讲，刚才那些是开玩笑哈。现在吧，很多人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一个原因和目的啊，这个是心里有压力呀，还是说想这个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发泄呀，还是说自己真正的就是想达到一种自己心里的一种预期呀，还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开放啊，有些人现在这个事儿啊办的那是越来越过，要太不像话了啊。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啊？能不能琢磨一下我们心里的这种动态？行为艺术啊，现在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很多地方啊，都开始慢慢的盛行起来。一提行为艺术这个词儿啊，最开始的时候，一提到艺术嘛，我们就艺术它就总是高雅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个人观点啊，以上言论仅代表本人个人观点，就是现在很多人搞的这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啊，就是。就是这个满足了很多人的一种神丑心理，根本跟这个艺术二字不沾边儿，而且莫名其妙，这完全就是扯淡，对不对？这种孵蛋方法累死累孵不出来呀！我看呢，这个男的是不是想像犀利哥似的，想在网上火一把呀？我看也不是没有可能，天天闲的，实在没事干了哈。凤啊，你啥时候组织一回可以带小孩出去玩的？凤哪把组织活动不能带小孩啊？每把活动小孩都不老少啊，真是。凤姐啊，我也顶着小雨干活呢，这小雨下的心情都整得不好了。哎呀，这幸好还有凤姐。有啥不好的？这前两天是天多热呀，这下小雨还凉快凉快也不错。不过今天说实在的，实事求是讲，这温度降有点太快了。奉劝希望朋友们呢，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啊，尤其是身体不太好的这朋友们，像我似的哈，身体素质比较虚弱的，没事哈，多运动运动，锻炼锻炼，长长肉块子，长长体格子什么的，啥人都有。没事练习孵化小鸡儿呢，净扯呢嘛，对不对？这个飘零种子说他应该用匡扶啊，这个侵犯爱情说再艺术也得收敛点儿，啥呀？他这是扯。可能孵出小鸡儿来，我都不是说呀。现在你真拿鸡蛋让老母鸡儿去孵，它都不一定能孵出来几个。你知道那是真鸡蛋假鸡蛋呢？一个大老爷们能孵出小鸡儿，那都鬼多了，真的。为了几个鸡蛋，形象都不要了，再撞坏了倒赔了，这男的是为什么呢？坐一屁股黏了咕捞的，你说这还得讲掌握力道呢。哎呀，不说了，说了闹心。凤姐，她咋这么雷人呢？她咋这么二呢？这个世界上有尖的就得有虎的，是不是？完了有聪明的就得有彪的，一个道理。要不然你说怎么能显出咱们聪明、咱们厉害呢？是不是？说呀，去年9月7号，宁波大学呀有一位大龄新生，当时呢身高1米78，皮肤黝黑的小赵啊，站在一群90后大一新生当中啊，乍一看和周围的同学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小赵啊，之前呢是无锡的一家电动车厂的流水线上的工人。问到他为什么选择重返校园呢？他说了：“哎呀，工作好几年了，我越来越觉着吧，我这个个这是发展就碰到瓶颈了似的呢。就我就寻思哈，你说我才挺年轻的，我多学点东西吧。要不然你说这一天天的哈，这时间就这么荒废了，我也没家没业，挺好。”
小赵这人嘛，其实真是非常聪明。高中读的是县里的重点中学，04年呢，他也曾经考上了南京那一所大学，但是吧，因为沉迷于网络被退学了啊，很无奈。所以呢，当2011年他要重新考大学的时候啊，还是挺信心十足的。在冲刺高考的100天当中啊，经常是半夜读书看书啊，看到凌晨1-2点钟，做60-70套试卷，最终啊，小赵以570分的高分啊，被宁波大学录取了。分数高出宁波大学分数线30多分，非常厉害了。高考结束之后吧，这小赵呢也没闲着，四处打工啊，赚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学费。开学那天呢，小赵的妈妈很是自豪啊，笑容满面。已经退休的他呀，还打算在宁波找份工作，照顾念大学的儿子。但是啊，这个曾经积极向上的阳光小伙儿，不到一年时间里，竟然因为盗窃罪被提起公诉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大学当中啊，小赵交了一个在网吧上班的女朋友，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认识了小马。今年的2月27号上午，小马来到来找到小赵，让他呀提供自己寝室的钥匙，好方便自己进去偷东西。这小赵同意了。小赵说：“哎呀，当时我就一时贪念，寻思你说他偷东西跟我有啥关系呀？”小赵啊还告诉小马，当天晚上的6点到8点有课，寝室没人。为了避嫌呢，俩人还商量要把小赵的笔记本电脑也偷了，过了风头啊再还给他。2月27号晚上6点半左右啊，小马和朋友利用小赵替他们配好的钥匙进入小赵的寝室。他们一共偷走了3台笔记本、1部手机、2个包和300多块钱现金，其中呢包括小�赵刚买不久的笔记本、手机和90多块钱的现金。晚上9点多钟啊，寝室同学小郑回去之后发现，哟，失窃了，赶紧向校保卫处人员报案。这个过程当中啊，小赵呢是假装受害者，表面对自己的东西失窃难过不已，心里却在嘀咕：哎，小马怎么不按计划把我手机也给偷了呢？啊！过了一段时间呢，小赵见小马没有主动把自己的笔记本和手机送回来，赶紧去找了小马。没想到啊，小马却说呀，公安机关抓过他，电脑啊没收了。哎呦，拿不回自己的东西啊，小赵是越想越不甘心呢，觉得小马欺骗了他。3月1号晚上，他呀，小赵到学校保卫处交代了事实。保卫处报案之后啊，这小赵就被抓了。6月26号这天呢，小赵以盗窃罪被当地的检察院提起公诉。哎呀，我的天哪，真是哈，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说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人交朋友的时候可得慎重啊。常说一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的时候啊，看这个人人品高低呀、啊，这个包括这个素质好坏呀、啊，可能跟他说话唠嗑，你不一定能感觉到啥。但是你瞅瞅他身边那些朋友，三教九流啊，和高高低低呀、啊，你就大概其能摸清楚这个人是个什么样一个人，什么样一个人物，什么样一个人品了。所以说哈、啊，在很多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也看一下朋友的朋友，这样咱们心里才能更有底呀、啊。这到时候让朋友给你摆了一道，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呢。要不说这小赵本身这个品质也是够败坏的了，自己寝室人的东西，天天啊吃在一块住在一块的，完了之后还整这个景，把东西拱手送给别人，我想知道他从中提了多少成啊？太不是个物了，要不说是品质。太恶劣了，就这样的人别说念大学本科了，就别博士后妈毕业了都白扯呀。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啊，刚才呢咱们讲到了一个小伙子，因为这个网络游戏啊，就因为愿意上网，在网吧结识一个小女朋友啊，犯了这么个事儿。要说网络这个东西吧，网啊，真是我们经常有朋友说网络这个东西太不行了，不靠谱啊，要玩网络游戏啊，耽误正经事儿啊，有的影响家庭啊，这那那这的，好的坏的咱们一样都能说出一大堆。这么下面凤再待会儿讲一个反面的例子，说呀，一名17岁的少年为了满足上网开销，竟然去偷车牌敲诈车主。下面听凤给大伙儿讲讲这个故事。说5月19号的凌晨呢，安徽省公安厅宿舍附近呢，一个黑影在一辆轿车旁边四处张望，见四周没人，黑影开始拽车牌，车牌刚刚被拽下，附近小区的保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黑影啊是个17岁的少年，姓郑，在省城一家饭店做服务员，手里拎着3块车牌的郑某看到保安慌了神儿，保安呢随即将其呢送至辖区派出所，派出所又将郑某移交给了当地的刑警队进行审问。到了刑警队啊，这个郑某竟然编了一个故事陷害同事，结果呢被刑警识破了。郑某说呀，当时呢他从网吧准备回饭店，途经一个路口啊，看到几个同事在拽车牌，他很好奇就凑上过去，同事呢让他把车牌捡起来，捡一个给5块钱，他一共捡了仨，
他说啊，我觉得帮他们捡车牌不如卖车牌划算，就自己也过来拽了。民警识破了郑某的谎言，原来啊，郑某在之前曾经被几个同事戏弄过，所以啊想报复同事。郑某交代说了，他偷车牌啊是为了向车

0: 主敲诈，但是还没来得及敲诈就被警方给抓获了。偷车牌敲诈，他打算以什么样的一个名义进行敲诈？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郑某呢喜欢上网打游戏，自己这工资啊根本就不够用。有一天呢，他在网上看到一则偷车牌敲诈的新闻，于是乎啊，他是突发奇想，想用这种方法弄点钱花。五月初的一天凌晨呢，他开始行动了。他呢有一个原则，只偷车上的其中一块车牌。这么做呀，并不是他心慈手软，而是为了日后向车主敲诈。截止到案发呀，郑某共偷了七块车牌，目前呢，郑某因为涉嫌盗窃被刑拘了。17岁的年纪，本应该在校园里面消停读书、好好上学的，结果呢，却在外面过早的哈接触到这个社会，然后呢，也接触到社会到无所谓了，没碰着个什么好人，自己也没有人，没有个好人教他。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呢，跟你们一说一唠完嘛，这时间总是过得唰唰的快。今天大凤故事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

0: 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情海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让音乐在此刻传递你我的心声，让我们此刻的心情可以跟随着我为您准备的歌曲，准备的情感心声，就像是月亮的光芒一样，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每晚的音乐爱情海节目，希望此时此刻的你洗去一天所有的疲劳，有一个好心情，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王优秀演唱的《小某人》。在加勒比海的潮声，混着普罗旺斯的薰衣草，香在旋律里流淌。王优秀用《小某人》为我们大家。

恰恰证明，最遥远的距离，从来不是经纬度，而是心跳的时差。现代人擅长用定位软件来丈量空间，却用最原始的方式来丈量时间，那就是用失眠的夜晚来计算，用突然的沉默来计量。当歌词里的电子节拍与古典意象碰撞，我们突然读懂，所谓的思念，不过是把现代人的孤独演绎成古典的浪漫。这首歌是来自王优秀演唱的《想某人》，让我们先来听。原版这首歌就像是深夜床头灯下的私语，这种音乐上的合拍，让我们对待思念，恰似那种最深的想念。

我们可能终于会承认，最深的想念往往发生在对方已经转身之后。这首来自王优秀演唱的歌，是我被收藏了81次的作品，藏着我们当代感情的密码。我们拥有着前所未有的连接方式，却发明了更复杂的思念仪式。我不知道评论区会不会有同款思念的陌生人，让我们用集体的共鸣去治愈个体的孤独。

这首歌我们能够精准地去表达一段思念，而这首歌的走红也正在证明，在情感表达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那些能够承载着完整情感记忆的音乐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容器。最终我们会明白，这首歌最动听的并不是想某人这个动作本身，而是它让我们重新学会了感受。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思念成了我们保持情感温度的最古老的方式。

思念是我们保持情感温度最古老的方式，那些被旋律唤醒的记忆碎片最终会拼凑出我们最本真的模样，那就是为一个人失眠。而我们的思念早已在旋律中完成了它的环球旅行，就像这首歌中所说的那种，我们常常会把未完成的期待、未说出口的话寄托在远方或者是过去的人身上。其实思念的本身是与自己的对话，孤独不是缺陷，而是自我认知的起点。

其实我想用这一首歌和所有的朋友来说，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情感共鸣，需要独白，有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安静，有时候需要释放。情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不断的升级。我们可能会为某一个人失眠，会为某一个人远眺，也会为某个人相信普通的神话。而这首歌最动人的就是不是这个想某人动作的本身，是我们学会感受。在数字的时代，你是不是还会有一个你去想念的人？

下面的这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许慧欣的这一首《七月七日晴》，大家是否喜欢？在速食爱情如快餐般流转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催促着放下与向前看，仿佛伤痛只是待擦拭的创伤武器。但许慧欣的这一首歌以七夕飞雪的意象温柔提醒，有些心碎恰似冬日里的一场雪，它落下的时候非常的凛冽，却终将滋养着春天的土壤。但歌词唱出雪越下越深，他不否认痛楚的绵长，反而像是一位老友低语，思念不必急于治愈，正如雪景无需人为消融。

但歌词呈唱出了这种雪越下越深，他不否认着痛楚的绵长。思念不必急于治愈，正如雪景无需人为消融。我们要承认雪下的深的诚实，不是沉溺，而是让记忆在掌心化作泪痕之后，沉淀成生命里最纯净的露珠。

这首歌是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当社交媒体将离别包装成可快速翻篇的章节，许慧欣的歌声就像是一股清泉，洗净了世间会治愈一切的负

七月七日晴中，指纹在玻璃窗写下思念的细节，就是把我们现代人在深夜无意识的可能会刷看到旧动态的脆弱展现出来。我们以七夕飞雪的浪漫悖论赋予了这首歌一次诗意，每一次心碎的重新访问都是灵魂在练习着宽恕。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拒绝廉价的治愈，以雪落掌心化泪的意象编织出了一剂温润的鸡汤，希望我们的思念化作滋养心生的雨。真正的勇气是希望每一个人允许自己的世界雪下的深，而且你要相信有一个晴天会在某个转角悄然降临。他不说放下，却唱雪越下越深。这首歌词中的泪痕与掌纹是数字时代我们反复触碰回忆的缩影，不羞耻，不逃避。当旋律终了，我们将会懂得最终的释然就是让心碎在时间里慢慢的酿成月光。你是说许慧欣目前在家带娃，或许以后小朋友大一点他会复出吧。许慧欣的这一首七月七日晴，我们很少能够有人把它翻唱出来，近期走入大众的视野也是因为大头针的翻唱。所以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心里面都是碎的，在七夕情人节的时候下起了雪，那些心碎的时光承载着我们所有心痛过的回忆。没有经历过心碎的人不懂得什么是爱。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和我们电波中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感上的共鸣。这是一首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在这一个冬日的夜晚我们此刻来听感觉一定很不一样。直播间的朋友说，当初不是参加歌唱比赛入行，是选美入行。许慧欣的美和我们印象中的美是不一样的，那种美有气质，让人凛冽的那种美，有没有那种比较冷的那种美？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与雪有关，送给你们，来自大头针，雪人。这首歌的原唱是范晓萱，1996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它讲的是女孩子化身雪人等待爱人的故事，旋律非常的优美，是我们很熟悉的经典作品。

这首歌的翻唱是来自大头针 AI 的歌手用女歌男唱的风格重新演绎的经典，情感非常的细腻又充满着新意。

关于爱情的歌曲有很多，你看单身九零后的大叔儒雅帅气，稳重博学，豁达从容，爱如潮水，爱情转移，爱情买卖，爱的供养，爱是你我，爱不释手，太多了，省略一万字，有关爱的歌我们真的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当 AI 歌手大头针用略带沙哑的男声演绎《雪人》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一句“眼看春天将至，我将不再生存”，突然就有了一个新的重量。这个由代码生成的虚拟歌者，用机械的声线唱出了我们人类最人性化的孤独，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在爱情里扮演过那个等待融化的雪人。雪人的预言是消融，一种爱，也是另一种存在的方式。范晓萱原本中那个堆在雪人旁守着你过夜的雪人，在大头针的版本里变成了更加复杂的意象。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公园里面那些逐渐矮下去的雪人，他们不是消失了，而是变成了滋养春天的水，就像是我们为爱付出的所有等待、妥协和自我重塑，最终会不会以另一种形式再去存在着。有趣的是，这首歌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比如说异地恋、单相思。其实最纯粹的情感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走出来的，尤其在大头针的高音区，就像是雪粒在阳光下闪烁，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温暖不在于载体是否活着，而在于是否愿意为爱死去一次。

当歌词里面唱到你哪里会知道我为你守候的时候，这让我们顿悟，我们害怕的不是雪人融化，而是害怕自己变成没有灵魂的泡沫球。

但是大童真却用它的存在证明着，即使注定要消融，我们也要把这份消融，把这份思念留在爱人的记忆里。就像那些为爱改变的人，他们的消逝其实是灵魂的完整。

0: 这首歌教会我们，尤其是大头真的演唱，爱的最高境界不是永恒占有，而是像他那样，明知道春天将至，依然选择在爱人的窗前站成一道风景。而我们终将融化的时候，也会像他的歌声一样，把最纯净的部分留给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接下来到了我们此刻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欢迎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大家好，我是主播于迪，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希望此刻的这把声音和我们的音乐以及我为您准备的每一段内容，可以把这一天所有的疲劳都洗去，让您有份最好的心情度过这个美妙的夜晚。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单身九零后大叔说，喜欢是一时心动，爱是久处不厌，想的一样，疲劳洗去了，但是弄哭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今天的第一段情感感悟送给所有在爱中迷茫的人，如果你爱的人不再爱你了，请记住这三句话。

在网上看到一段话，有些爱在不经意中刻骨，有些人在不经意时相遇，有些事在不经意间开始，有些话在不经意里承诺，有些爱在不经意中产生，有些人在不经意时走散。

这段话读完之后感触良多。世间情爱变化万千，缘聚缘散终不过大梦一场。于是我们遗憾，我们不甘，我们耿耿于怀。只是再怎么纠缠，现实终究是现实，它不是神话故事，没有所谓的魔幻剧情，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有的只是冰冷残酷的结局。所以啊，如果某一天你爱的人不爱你了，请不要太过悲伤，记住莫言的这三句话，或许你就能释然了。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被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这句话是出自莫言的《生死疲劳》一书，虽然是西门闹在轮回四十之后的对人生的感悟，但放在情感上同样受用。有一部分人总会陷在上一段感情里出不来，为曾经的美好念念不忘，为已经离去的人悲伤不已。然而不管当初有多美好，过去已然成为了过去，时间不会因为你的伤心难过而对你有所宽容，生活总是要继续的。那些你以为永远忘不了的人和事，终会像书籍一般，翻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记得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你在错过月亮时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再美好的过往也只能是曾经，你可以适当缅怀，但绝不能驻足停留。要明白，那些会离开你的人都是不属于你的，当他转身离去的那一刻，一切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你一再的执着于过往，那么你将会一直重复经历着不幸，并且错过更加美好的未来。以前再如何也都过去了，今后将如何才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书要往下看，人要向前看，因为最精彩的内容永远在下一页，而最美的风景也永远在下一刻。不回头，不留恋，不翻旧账，不要让曾经的遗憾变成一生的损失。我们看一下直播间朋友的留言。首先来看小 Z， 这段是弄哭崩溃的，转化的真快，你是拨弄情感的魔术师。再来看下一位的留言，爱情是两个人灵魂的结合，是一份深深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是来自杨绛先生的话，谢谢你的支持。煽情弄哭，好，谢谢。欢迎大家继续在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一段我要和所有人说的，希望你在爱情中不要去纠结。如果你爱的人不再爱你了，你要记住这三句话。刚刚的第一句，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被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刚刚这一段，我希望您可以记住泰戈尔的这句话，当你在错过月亮的时候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下面这句，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应该在爱中学习爱，在失败中总结经验，以更好的姿态重新爱。关于爱情，其实它就是一个不断遇见的问题，又解决问题的过程。这过程中或许有伤害，有坎坷，有遗憾，但最终你会有所成长，以最好的姿态迎来圆满的那一天。好比电视剧《亲爱的爸妈》中江梅的情感之路。对于和陈向东这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江梅学会了放手，而在她和黄海俊的婚姻里，从结婚到离婚，她懂得了体谅，学会了包容和付出，最后终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不管是不太美好的初恋，还是曾经失败的婚姻，将每感情里所有的不甘和遗憾都使他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很喜欢一句话，爱是一万次的破碎和一万零一次的治愈。曾经遇到错的人没关系，没有谁的爱情是不留遗憾的。我们该做的不是悔恨抱怨，而是在遗憾里学习如何更好的去爱与被爱。要知道，爱情是人生的一道必选题，而失败亦是爱情的一门必修课。故而面对失意，我们应该多一点现实的认知，少一点不甘的执着。每个人的爱都会经历多次的蜕变才会得到完整，所以不要因为害怕失望，害怕没有结局就彷徨犹豫，不再触碰爱情，而是应该在相爱时学习如何更好的爱与被爱。若是失败了，就在遗憾和坎坷中总结经验，获得成长，待下一段感情到来的时候，你才能以最好的姿态去收获幸福。

0: 第三句话，人生自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一段感情的开始，我们无法预知，离去自然也是我们无法阻挡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相爱时赤诚磊落，不爱时放手成全。毕竟，一段已经破碎的感情，早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那些会离开的人，不过是你人生中的过路人。想扭的瓜不甜，与其百般纠缠，不如放手送别，将遗忘作为给曾经的感情最好的纪念。三毛有句话说得很对，我相信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怎样失守都会拥有。攥不住的沙我们就扬了它，留不住的爱就放下它，时间终会治愈你所有的伤痛和不舍。有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缘分由天定，来时感恩，去亦无怨。该争取的时候我们要争取，该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去放下，其余的就让我们交给命运去安排。很赞同知否里面有一句话，盛老太太对盛明兰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走过的路是自己怎么来了就怎么走，任何人帮不了你一辈子，我们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来盘算。人生短短数十载，要极力去享受每一个当下，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无需留恋，切不可在不属于自己的事上蹉跎了岁月。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来到世间就是一场修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地遇见一些人，也会不停地和一些人说再见，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再回陌生，从臭味相投到分道扬镳，从相见恨晚到不如不见，或许这就是有缘无分。
1: 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不懂？
0: 单身90后大叔说，真正的陪伴是你需要时我总在，出自哪一部小说我忘了。其实我觉得在一段感情中最需要陪伴的是女性，所以就是那一句，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我想比任何的告白都更有含金量。放下一切，一切随缘。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不强求。我们要活好当下，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今天下半段给您送出的第一段，就是想送给所有在爱情中迷茫的人。如果你爱的人不再爱你了，记住这三句话：世间情爱变化万千，缘聚缘散终不过大梦一场。我希望大家记住，如果你在错过月亮时哭泣，那么你将会错过群星。我希望你记住，爱是一万次的破碎和一万零一次的治愈。我希望你记住，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我相信你。

希望你永远记得，有些爱会在不经意中刻骨，有些人会在不经意时相遇，有些事在不经意间开始，有些话在不经意里承诺，有些爱在不经意中产生，有些人在不经意时走散。记住了，希望我们记得，活好当下，爱好你自己。你是老几？所有让你难过的、伤心的、纠结的、内耗的人，或者内耗的事，让他们都离开你，勇敢地做出决定。一颗心破碎了以后，就化作满天星。说得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接下来时间应我们听众的要求，想听一段《再别康桥》，那我们下面就为您朗诵这一段，徐志摩《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一首诗是来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是他1920年在剑桥留学的时候创作的作品。与悄悄沉默收束全诗，强化了离别的克制与深情。你知道这首诗是徐志摩写给谁的吗？

没错，这是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作品。这一首诗是当年他在漫步康桥时候写下的诗作。其实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有很多种的说法，有人说当年他是把这儿当成一个精神的依恋之乡，勾勒出康桥的宁静与诗意。后来他经历了理想的破灭，还有一些感情上的挫折，心情消沉。1928年重游康桥的时候，物是人非，以沉默悄悄收束了全诗，把这首诗中的离别、克制和深情都在其中体现出来。所以刚刚这一段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再别康桥》，希望于迪的朗诵各位可以喜欢。那伴着这样的一首诗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以及参与，明天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0年12月30日，香港某产科医院，一个瘦高个的青年男子在走廊上来回的走了一圈又一圈，他神情不安。他叫做钱磊，刚刚跨入而立之年，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一周之前他休假陪同妻子赴港生产，就在昨天他伴妻子进入了产房，迎接他们的宝贝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然而初为人父的喜悦被刚刚接到的一个上海来电打消了。来电人是钱磊的同事小魏，这次休假前钱磊把手头未了的业务委托给他处理。小魏说，你留下的一笔业务凭证上银行的公章是假的，领导已经知道了，让我通知你提前结束休假回单位。什么？可是我……钱磊还在犹豫，小魏却不含糊地说，你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赶快回来吧。钱磊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只是她没想到事情会露馅，也更放不下产后刚刚一天的妻子和女儿。她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请同去的岳母照顾妻女，自己马上飞回上海。千磊对妻子说，银行来电有急事，要马上赶回去。他不敢告诉妻子实情，甚至不敢直视妻子那探寻的目光。他在心里暗暗责怪自己不是个好丈夫，在一个女人最需要丈夫照顾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离开。1980年12月出生的钱磊是上海某银行营业部信贷科的客户经理。他从香港返沪向单位报道后获悉，营业部已经将他在业务活动中使用假公章的情况逐级汇报，引起了总行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对他正在经办的业务和之前几年已办结的业务进行全面的核查。钱磊隐隐觉得不妙，但还是保持沉默，寄希望于能够侥幸过关。2011年1月下旬，随着核查的深入，单位发现钱磊经手的另一笔为某国有公司办理的1000万人民币的理财业务有重大疑点，于是找他谈话。钱磊这才承认自己挪用这笔资金用于个人理财，并承诺会尽快归还。但是之后再打他的电话，他的手机就关机，单位随即向警方报案。钱磊关机是知道自己这一下是闯的大祸了，那个1000万元的窟窿是自己捅下来的，不弥补后果难以想象。所以他第二天就赶回福建老家找几个亲戚借钱，说是应急周转资金，很快可以归还。3天之后，他将1000万元打到了母亲的银行卡上，叫母亲将这笔钱打回被他挪用的某国有公司的工会账户。暂且补上1000万元大窟窿后，钱磊松了一口气，他以为这么做大概就可以避灾，就继续留在老家与许久不见的亲戚们叙旧团聚。没料到上海警方如神兵天将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当重量的手铐锁住他的双手时，他懵住了。用了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脑子是一片空白，当着我那么多亲戚的面，我无言以对，只想到我年老的父母怎么办，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这一天是2011年1月31日，钱磊刻骨铭心。

搜集和分析目标客户的信息，并在业务授权范围之内进行资信调查，管理具体授信业务。为此，他抓住机遇，努力学习业务，勤恳工作，逐渐赢得了客户的信任。2006年下半年，股市行情不断看涨。尽管钱磊此前个人炒股收益不错，但是当他看到打新股收益可观，尤其是法人股申购新股的中签率比个人要高，就想要申请一个法人账户。当时有一个开私营贸易公司的朋友委托他办理开户业务，他就拿了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相关印章，私自在某证券公司营业部开设了该贸易公司的股票账户供自己使用。可操控的法人账户有了，资金从哪儿来呢？钱磊想到了借公鸡生私蛋，他瞄上了有家客户单位存放的银行的1000万元闲置资金，因为这家客户单位远在市郊，当初是他上门服务，协助对方办理了开户手续。钱磊用免得对方来回奔波的理由，请对方开了业务委托书，由他代表客户去开本票的，对方毫不设防就同意了。由此，钱磊取得了该公司的代记凭证，之后就悄悄做手脚，将这家客户单位存放的银行账户中的1000万元直接转入由他控制的某贸易公司开设在一家证券营业部的股票账户。有了大额资金，钱磊感觉到如鱼得水，他频频申购新股，短短的20天内中了万丰、奥威、新海怡、金智科技等多只股票数万股，转手他又以高出发行价近1倍的价格抛出，获利颇丰。盈利后，钱磊不敢恋战，在其后的一个月间，又悄悄将这笔1000万元连同40000余元的存款利息一起转回了这家公司账户。眼见神不知鬼不觉的股票账户内的资金成倍增长，钱磊品尝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他说，炒股盈利后，我觉得这是成功，有了100万就要500万，有了500万就要1000万。本是一家大型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是被钱磊卯劳的又一条大鱼。2006年11月至2007年10月之间，该公司先后在钱磊供职的银行做过3笔通知存款业务，计9900多万。钱磊以帮助办理委托贷款业务的便利，在这家集团公司本票上加盖虚假的该公司章，再盖上由他控制的某贸易公司的印鉴章，来个背书转让，这9900多万元的资金就被他转入了他可操控的股票账户。炒股盈利之后，他再分几次将这笔巨款连同存款利息一起还进了该公司账户。钱磊变得是越来越贪婪，贪得连他自己都快不认识了。为了追逐更多的金钱，他开始不择手段。有家老客户单位请钱磊推荐合适的理财产品，他窃喜，便虚构了一项委托理财产品，并私刻银行印章，以本银行的名义与对方签订了价值人民币1000万元的委托理财合同。然后他故伎重演，将这笔资金转入其可操控账户，用于个人炒股。半年之后，这份理财合同到期，他又与这家单位续签了虚假的1000万元理财协议，然后又是一次被他个人全额借用入股市。钱磊很为自己的炒股能力得意，盈利之后，他潇洒地从股票账户中套出了290万元，在市中心黄金地段购买了一套150多平方米的住房，另套出数万元用于了日常交际等。自以为手段高明的钱磊忽略了股市有风险的常识，他的发财神话随着2008年的股市暴跌而破灭了。因为其后账户资金一直在亏损，他只得每年和这家老客户单位续签理财协议，直到被银行发现之前，已经没有能力再归还这笔1000万元。

0: 的资金。只有失去了才知道我原来得到的很多，也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成功的方式有很多种，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急功近利会跌得很惨。2012年2月，黄浦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以挪用资金罪对钱磊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说，2006年至2010年期间，钱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挪用了上海三家企业存放在其供职的银行营业部的存款人民币1.2亿余元，用于个人证券投资，又挪用两家股份制公司支付给该银行共计13.2万元授信管理费供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予归还，其行为触犯我国刑法第272条第1款，构成挪用资金罪。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残疾人证造假幕后，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讲述辽宁省首例残联系统的渎职案纪实。自2008年起，全国范围内开始统一换发第二代残疾人证，应该说这是一项有利于残疾人的惠民政策。然而在换发二代残疾人证的过程中，辽宁省朝阳市却发生了多起残联系统渎职犯罪案件。朝阳市龙城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依法办案，侦查提起公诉之后，法院均作出有罪判决。自2010年12月到2011年12月，朝阳市龙城区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主任牛某等4人相继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据悉，这是辽宁省首例查办残联系统的渎职犯罪案件。2010年初，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办案人在深入走访时候发现，在换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过程中，有些无残疾的人通过关系办理假残疾人证，享受国家给残疾人的待遇，有的残疾人通过关系提高残疾等级，提高低保待遇，还有的为做生意享受国家给残疾人的免税政策，通过关系办假残疾人证。而真正有残疾的人，因为找不到关系，拿不到相应等级的残疾人证，享受的残疾待遇较低。有些残疾人对这种情况强烈的不满，积极主动向检察机关举报。龙城区反渎局对线索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评估，制定周密的出查计划，立即展开了出查。根据群众举报，办案人先找到了2名被举报人及其相关中间关系人残疾鉴定医师调查举证，发现办理的都是假残疾人证。这里果然藏有秘密，办案人在调查中得知，办理残疾人证的档案材料是查出此案的关键证据，从中不仅可以查找到相关人的基本信息、残疾类别、残疾等级，还能查到评残鉴定医生、初审人、审批人等的情况。于是办案人立即赶到朝阳市龙城区残疾人联合会，调取了4000多人的办证档案备查。办理残联系统的渎职犯罪案件在龙城区乃至是全省尚属首次。反渎局一方面收集残联系统换发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相关文件，一方面组织干警认真学习研究，熟悉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规定程序和工作职责要求，并以此为依据查找残联办证人员及指定医院评残鉴定医师在办证过程中违反规定程序办理的情况。根据群众举报和调取的4000多残疾人档案，办案人先按照肢体、听力、智力、视力4类残疾把档案分开码放，再依照办证申请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领表上贴的照片和填写的基本信息，结合医院鉴定医师填写的残疾鉴定结论，经初步推断不像有残疾人的，把这些人的档案全部挑选出来，迅速展开调查取证。 通过调查取证，办案人发现确实有些办证申请人无残疾，为了获得国家给予残疾人的低保待遇，通过关系人给办证人一定好处费，办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还有些残疾人为了提高残疾等级，获得更高的低保待遇，以同样的方法提高了残疾等级。根据调查取证所涉及的朝阳市龙城区残联相关办证人员和指定医院相关鉴定医师，反毒局快速缩小涉案人范围，锁定渎职行为人。2010年11月18日，反毒局办案人找到朝阳市龙城区残联指定做残疾鉴定的原龙城区某人民医院院长、视力残疾鉴定医师李某进行询问。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李某说出了龙城区残联工作人员多次找他以及相关残疾鉴定医师以亲友或领导的亲属需要照顾为由，让填写假残疾鉴定意见，一般都要求填写相关类别残疾等级二级，这个等级可以享受国家低保待遇。李某及相关鉴定医师为了医院的利益都照办了。李某还供认，除其个人违规做视力残疾假鉴定之外，还让无鉴定资格的医生冒名顶替做肢体残疾鉴定，并为其另刻了肢体残疾鉴定医师石某的名章，让其冒名顶替做肢体残疾鉴定使用。与此同时，办案人还在李某办公室提取了该医院为朝阳市龙城、双塔两区残联工作人员给他人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所做的假残疾鉴定人员名单。案件有了重大进展，办案人员马不停蹄，分别接触案件涉及的龙城区残联两名工作人员，由此锁定了朝阳市龙城区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龙城区焕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残疾评定委员会副主任牛某，有重大的渎职犯罪嫌疑。然而又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犯罪主体如何确定？残疾人联合会、医院均不属于国家机关，残联负责焕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工作人员和指定医院承办残疾鉴定的医师，也不属于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查清和确定犯罪主体，办案人从调取的龙城、双塔两区人民政府关于焕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工作方案文件中查到，自2009年4月至案发，牛某是受龙城区人民政府委托，任该区焕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残疾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李某是受龙城、双塔两区人民政府委托，任两区的焕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残疾评定委员会副主任。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二人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从事公务的人员，符合渎职犯罪的主体身份。确定牛某的主体身份之后，2010年11月24日，办案人对牛某进行了询问。经过多个回合较量，牛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自2010年4月以来，牛某与朝阳市龙城区某街道某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贾某合谋，由贾某在龙城区某街道居民中找到申请办残疾人证的人，收集办证用的相关资料，也就是户口本、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交给牛某。牛某每办一个假残疾人证收取1000元。贾某先后收集13名无残疾的正常人的办证相关资料，按每办一个证1000元，连同办证相关资料分次交给牛某。牛某违反办证规定程序，没让申请办证人到指定医院体检鉴定，而是找指定医院相关的评残鉴定医师，由牛某确定残疾类别和等级，鉴定医师按照其要求填写了假残疾鉴定意见， 然后牛某为了

0: 十三人办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经核实，贾某证实了与牛某合谋，自2010年4月至11月，在本辖区先后收集了13名无残疾的正常人的办证资料，收取每人1000至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按每办一个残疾人证1000元，连同办证相关资料交给了牛某。牛某给这13人办理了残疾人证，贾某从中收取他人的好处费7230元人民币，牛某收取好处费1.3万元人民币。2010年11月24日当晚，反毒局果断对犯罪嫌疑人牛某以滥用职权罪立案侦查，并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对贾某以滥用职权共犯立案侦查，并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为了快侦快结，龙城区检察院依据李某提供的涉及牛某找相关残疾鉴定医师为他人做假残疾鉴定的人员名单，组成了4个办案组，分别调取证据，查清了2名犯罪嫌疑人的渎职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牛某共违规办理的假残疾人证29个，其中与犯罪嫌疑人贾某合谋违规为正常人办理的假残疾人证是13个，收取他人给的好处费1.47万人民币，贾某收取好处费7230元。2010年12月21日，龙城区法院鉴于牛某、贾某两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且在侦查阶段积极退赃，判处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原龙城区某人民医院系朝阳市龙城双塔两区残联指定的残疾鉴定医院，做残疾鉴定涉及2个区的残疾人，对涉及双塔区的人员因案件管辖，2011年初，朝阳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将此案交给龙城区检察院继续查办。龙城区检察院反渎局迅速到双塔区残联调取6216人的残疾档案，按照从李某办公室提取的人员名单找出档案材料，展开调查取证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在6000多人档案中挑选出2级、3级肢体残疾人的档案。办案人在调查取证时，依据肢体残疾评定标准，多数能目测出有无肢体残疾，符合几级的残疾标准。与鉴定医师填写的鉴定结论和确定的残疾等级比较，结合证言证实情况，基本能确定医师所做的残疾鉴定的真伪。通过大量繁琐而艰难的取证工作，办案人查明朝阳市残联双塔区残联的相关人员以及其他的中间关系人多次找李某说情，有为无残疾人填写假残疾鉴定的，有为残疾人提高残疾等级的。李某为了私情和医院的利益，均按说情人的要求违规让本院相关残疾类别鉴定医师在残疾评定表上填写了假残疾鉴定，共违规为156人填写了假残疾鉴定意见。2011年6月，龙城区检察院反毒局以滥用职权罪对李某立案侦查，并对其刑事拘留，后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此外，他们还查出朝阳市双塔区医院负责肢体残疾鉴定的医师张某，在办证申请人或中间人找其说情或给其好处费之后，违规为5名无残疾的人做假残疾鉴定，为15名残疾人填写假鉴定，提高了残疾等级，从中收取了好处费1.43万元。2011年10月24日，龙城区法院鉴于张某犯罪情节轻微，且积极缴纳犯罪所得，判处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12月7日，李某也被判处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根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人出庭指控，吴建文涉嫌犯有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吴利用职务便利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204万余元人民币、5万美元，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他人侵吞公款500万元，挪用公款3355万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至今仍有1485万元未归还。隐瞒不报境外存款港币110万余元。2011年11月8日，深秋的上海阳光灿烂，然而有个人的心情却沮丧到了极点，他就是曾经意气风发，被外界称为是明星总裁，年仅41岁的原上海医药的总裁吴建文。面对公诉人的严正指控，坐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厅被告人席上的他几乎没有什么回应。由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庭审理后认定吴建文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总涉案金额高达5100余万元，判处吴建文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8: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从吴建文的履历来看，案发之前，吴建文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仕途通达，非一般人可比。1969年9月出生的他，199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便进入上药集团。在参加工作仅6年之后，吴建文就被提拔进入了新亚药业领导班子，成为这家国有企业的副总经理。之后，在吴建文身上仿佛被罩上了一层光环，先后担任新亚药业总经理、董事长、新先锋药业总经理、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直至上药集团总裁兼新先锋药业董事长。应该说，吴建文的走运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使他在当时人才紧缺的药业界很快脱颖而出。

0: 然而现在看来，急速上升对于一个定力不够的年轻人来说并非是件好事。从检察机关的有关材料来看，吴建文案最初进入办案部门视线是在2009年11月，当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先后收到了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市检察院转来的反映上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建文涉嫌受贿等问题的举报材料。由于其实正值上海医药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实医药和中西药业，而吴建文的名字未出现在新上药董事会名单中，引起了多方猜度，吴建文出事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而最有说服力的推测就是吴建文出事与二零扣有直接关系。所谓的二零扣是一种营销模式，进入2000年以来，上药集团旗下抗生素业务是连年亏损，为了扭亏，企业选择采用了总包销售方式，以二零扣将产品卖给了总包商，即如果药品价格10元，就以20%的价格，也就是2元卖给总包，总包以10元的价格到市场上再卖给一级分销商的销售方式。在二零扣的模式之下，上药抗生素业务走出了多年亏损阴影。吴建文接手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之后，抗生素业务销售额放大到了20亿元的上下，可是二零扣却让这一业务不赚钱。原因就是这总包方式把利润都给让了出去，国内抗生素的价格被国家发改委多次降价，为赚取利润，总包不得不继续在下游让利于分销商。而在销量放大之后，二零扣的方式实际也无法让抗生素业务健康的发展下去。此消彼长的定律决定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让给了销售，决定了谁获得哪种抗生素的全国总包商身份，谁就有了发财机会。而吴建文正是挑人发财的发牌者和绝对权力者。吴建文是否获取二零扣并未得到办案单位的正面回应，但是从后来查证的犯罪事实来看，吴建文受贿索贿的1200多万元中有部分正是出自于总包商之手。据悉，吴建文案发之后，重组后的新上药集团已将绝大多数二零扣的产品调整为七零扣或者取消了总包，这一举措也使新上药的净利润获得了很大的增长。这里有一种可信度较高的传言是，吴建文落马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做陆英子的女阿扎里案发，吴曾出巨资借给陆，但是未还。2010年7月14日，经报中共上海市纪委批准，上海市国资委纪委以吴建文以违纪违法对其进行了两规。同日，吴建文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或伙同其前妻刘某某收受贿赂等部分问题。纵观吴建文案，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恐怕一点儿都不为过。吴建文何以胆子这么大，敢在刀尖上舞蹈？循着他10年来一路受贿却照样官运亨通一路上升的轨迹，就可以想到这胆子是操练出来的。接触过这么多受贿案件，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胆频繁直接索贿的，一名司法人员如是评价吴建文。和其他许多官员不同，吴建文虽然经历了2次婚姻，但是却并无一子半女，不仅没有家庭负担，而且由于工作起点高，收入不菲，提前进入到了富裕阶层。据悉，办案人员曾经算过这么一笔账，在2003年3月到2007年7月，即吴建文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的集中阶段，其在上药集团共获取了277万元的薪酬，月收入也高达3万余元。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吴建文涉嫌经济犯罪的数额高达5000万元。吴建文究竟是怎样玩转手中的权力，使之变成金钱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吴案中的12名行贿人的身份。涉案的行贿人中有7人是药品原料供应商或药品代销分销商，他们在业务上需要吴建文提供方便来赚钱。有4人是房产商或建筑装潢人员，他们在吴建文掌管公司办公楼的租售、办公楼的装潢、厂房改造等基建项目中都有幸分得过一羹。有1人是上药集团控股公司的负责人，其职位与吴建文举荐有关。吴建文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将职权转变成金钱的机会，而这些人也懂得投桃报李换取更多的发财机会。从吴建文受贿经历来看，他走过了从接受第一笔贿赂时的紧张不眠，到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到时不时找借口直接索贿的过程。在行贿人的交代中发现，他曾贿灵子给行贿人杨某，做生意要灵活一点，要懂得做人，钱不能一个人赚，一个人赚钱将来就没有人帮你。而另一名行贿人石某也得到过吴建文如是的开导。在石某成立公司后找吴建文帮忙的时候，吴用英文说一人一半，后来石某生意成功之后果然分给了吴建文70万元。笔者做过一个统计，在吴建文涉案的33次受贿中，单笔受贿基本没有低于10万元人民币或1万美金的，索贿几乎占1半以上。据了解，仅在2002年至2007年的短短5年中，吴建文就先后购置了豪宅不下10套，这些房产在购买时几乎都涉及了行贿人的资助。如2002年8月，吴建文在上海天籁园购买了面积为299平方米的独幢别墅，当时这套房子的售价为168万元人民币，吴建文只支付了70万，余下的98.6万元由吴某支付，吴某先后还送上了70万元的装修款。2003年下半年，吴建文在北京长河湾购买了3套房子，2套面积小的加起来近200平方米，1套大的面积近200平方米。吴建文首付了56万，贷款了210万，剩余的130万元是以买房掉头寸名义向山东菏泽的彭某要的，直接打进了北京的房地产公司账户中。2006年春节左右，吴建文又买了一套北京佳美风尚中心的120多平方米住宅，缺钱的他以想资助外甥出国留学向吴某要了20万元。2006年年底，吴建文购上海红梅路一套房子的时候，打电话给李某说急需一笔现金要周转，金额是50万元。李某之后托人将50万现金送到了上海交给吴建文。2007年年初，吴建文看中了南京天虹山庄一套31厅房子，面积在150平方左右，后来由石某买下送给了吴建文。2007年年底，吴买了虹桥花苑的一套底楼的房子，约200多平方米，总价是340万元左右，首付款是131万元。吴建文付了100万元，另外31万元由杨某为吴支付，剩下200多万元以杨某的名义办理了银行按揭贷款。这套房子的贷款杨某一直支付到了吴建文被双规。上述行贿人中，吴某为多家私人企业的法人代表或实际控制人，吴建文曾为其在新亚药业公司办公楼租售业务中为其谋取利益。彭某系山东某制药集团的董事长，吴建文在其股权转让、药品原材料采购、贷款担保等业务上帮过大忙。李某是青海某医药公司的股东，李某在药品合作开发、生产及销售中获得过吴建文的支持。石某是上海某医药科技公司老板，吴建文为其在药品销售代理等业务中谋取利益。杨某是重庆某医药公司负责人， 吴建文在药品代理销售业务中为其谋取利益。疯狂购置房产的吴建文如愿看到了房价的飞涨，但是用全力寻租得到的赃款进行投资毕竟是在玩火，最后引火烧身。有个细节耐人寻味，在大肆索贿买房过程中，吴建文并非没有顾忌，甚至非常谨慎。比如上述十来套房产中，产权证上用的基本都不是自己名字，有其堂嫂、堂兄、外甥的名字，有行贿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花钱在海南买的假身份证上的胡文名字。吴建文案发后曾经交代，2002年左右，我在海南以100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张名叫胡文的身份证。2003年或2004年，我用这张假身份证先订了北京华城住宅小区一期的一套150平方米全装修房，后来在北京交通银行以胡文的假身份证开了一个账户，因为我想用胡文的假身份证去买这套房子需要一次性付款，为此我打电话给郭某，以有急事需要掉头寸名义向他借了100万元，郭同意了。过了几个月，郭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把80万元打到胡文的银行卡里去了，剩余的20万元，郭是在2004年年中的时候到我家里给我的现金。给完钱之后，他对我说：“你要的100万元齐了。”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吴建文是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他担心房产证上用自己的名字会出事，这种不安全感延伸出来的是不信任，包括生活在一起的妻子。在案件中来看，他的很多置业都是瞒着老婆，但是同时他又非常的自信，他信得过表亲和朋友，用他们的名字上产权证，他不怕将来会有什么后遗症，他觉得自己掌控得了局面。那么聪明人碰到了骗子会怎样呢？一般情况下会识破对方伎俩，明哲保身的话就会躲得远远的，伸张正义的话会设法让对方绳之以法。那么吴建文碰到了骗子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传说中让吴建文案发的骗子陆英子，其身份是上海安踏实业公司、上海九中资讯有限公司总经理，两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均是其丈夫，但是实际操作人是陆英子。经过查证，2006年5月至8月，吴建文利用担任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和新亚药业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擅自挪用公款3355.12万元借给陆英子的私人公司，以谋取个人利益。后来吴建文为掩盖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从他处拼凑了1870万元后，由上海广淼科技有限公司陆续归还至新亚药业，至案发尚有1485.12万元没有归还。吴建文是通过分公司沪港新亚的负责人胡某、周某认识陆英子的。据介绍，陆英子认识很多高层人士，生意做得很大，信誉很好，所以当陆英子以掉头寸名义先后向吴建文借几笔200-300万元钱款的时候，并且很快还款，而且以10%的利息支付时，吴建文对陆英子建立起了信任。有过几次交往之后，陆英子开始直接进攻了。2006年初的一天，陆英子单独来到吴建文办公室，提出想借1000万元，并且能多则多。吴建文听了之后，二话不说，立刻叫来资金管理经理廖某，问公司账上还有多少钱。对方回答说还有1250万元。吴建文决定就将这笔钱借给了陆英子。当时，陆英子还带来了20-30本房产证作为1250元借款的担保抵押，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保证很快就会将这笔钱款还上。先前陆英子的几笔借款都是从另外两个叫广淼公司和文婷公司走账，这次的金额很大，吴建文觉得再从这两个公司走账不合适，便决定将这笔1250元借款从胡某负责经营的沪港新亚过账， 以股东借款名义划账给了沪港新亚，再转借给陆英子，既名正言顺一点，也便于控制资金走向。于是吴建文交代了廖某具体操作这件事，并去核实这些房产证真伪。过了一个礼拜，1250万都出账了，廖某才去核实，回来之后说这些房产证都是重复抵押的。这次一向讲信誉的陆提供了一个装有140万元的旅行袋送给了吴建文，之后再也没有还过一分钱。吴建文到案之后承认，陆英子拿了140万元给我，名义上是这1250万的利息，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好处费。由于后来陆英子案发，新亚新先锋借给陆的钱要不回来，吴建文只好让胡某用这笔140万元去填陆英子的欠债漏洞了。2007年3月，吴建文得知陆英子因经济问题被台州警方扣押，或许是对陆英子还抱有幻想，希望陆英子出来之后能够还上借款，他决定铤而走险，再次挪用公款将陆英子给保出来。据悉，陆英子被警方拘押是因为欠了台州某公司1800万元。吴建文通过让胡某出面与台州公安经侦协商，约定先还1000万元将陆英子取保候审。捞陆英子出来的1000万元中，一笔是吴建文从新亚药业筹集的600万元，一笔是从吴建文从深圳广元医药筹集的200万元，另一笔是陆英子家属自筹的200万元。陆英子出事之后，为了给沪港新亚走账这1250万元找依据，吴建文让人补签了一个沪港新亚和广淼公司之间的技术转让的虚构合同。这份合同履行期限是2007年年底，但是2007年年底的时候，陆英子案件还在审理中，他的借款还是没有回来，所以吴建文又找人把合同的履行期限改为了2010年年底，因为我觉得到2010年年底，陆英子案件应该审理结束，也许能够追回一部分钱，到时候再以撤销这个合同为由把钱再转回沪港新亚。正如老话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人算不如天算。陆英子还款的这一天还没等到，吴建文自己却因经济问题而案发。阿扎里陆英子之所以能够 hold 住才学过人的吴建文，就是因为他抓住了吴建文对权和利的贪婪。他一方面吹嘘自己与北京某某高层领导关系很深，一方面又以借款10%的高额回报为诱饵，让吴建文是步步跟进，最后吃套不能自拔。比如2006年5月，陆英子第一次向吴建文借了300万元之后，不但3天之后还上了本钱，还兑现了10%的利息，还多给了10万元。过了一段时间，陆英子提出借200万元做房地产生意，这次他也是很快就把钱还上，并支付了20万元利息。又过了约半个月，陆英子再次提出借300万元炒长春车牌，此次同样也是如约支付了30万元利息。好处费如此迅速兑现，让吴建文似乎找到了又一条发财之路，彻底卸下了戒备。以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中，贪官受贿往往是半推半就，并且是老子贪钱儿子享用，当然也有情人享用的。但是吴建文的案子呈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吴建文受贿是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相对应一些行贿人则经历了由主动投资到被动掏钱的转变。因为索贿太过直接和频繁，让有些行贿人感觉很不舒服，但是迫于自己的生意还要仰仗吴建文的关照，所以不得不为之。举个吴建文前妻去美国旅游，夫妻拍档向行贿人吴某索贿的事儿。2004年国庆节前，吴建文前妻刘某某要去美国玩，需要一点美金，吴建文即让他直接找吴某就可以。吴某接到刘某某电话之后，立刻准备了20000元美金送去。那次吴某正好也要去美国，便与刘某某在美国碰面， 顺便又送了10000美金给刘某某做零用钱。这3万美金很

0: 快被刘某某在美国用完。没过几个月，圣诞节前后，刘某某又准备要去美国玩，就跟吴建文讲需要些美金。吴建文还是让他找吴某，于是刘某某再次打电话给吴某，让他帮自己准备一点美金。之后吴某给刘某某一个白色信封，里面是20000元美金，这些钱又被刘某某带到美国去用掉了。又过了两个月，2005年春节的时候，刘某某又要去美国，这次吴建文还是躲在幕后，让刘某某自己问吴某借美金。几次三番的强借，让吴某也有些招架不住，但是碍于吴建文的面子，又不得不答应。但是这次吴某似乎在表明自己的一种态度，只给了对方10000美金。除了索要美金，为了讨老婆的欢喜，吴建文还亲自出马，为刘某某向他人索要汽车，理由也直接的让人炸舌。我老婆看中了一款宝马三系的轿车，你去买一辆宝马车借的开开。以借为名，朱某买了一部宝马车送给了吴建文的老婆刘某某。这部车刘某某现在还在开着，行驶证和产证上的名字也始终是他的。纵观吴建文啊，让人感受到年轻贪官受贿时更为贪婪、直接甚至强硬的一面。由于财富升级欲望强烈，受贿时不仅手笔大，而且没有罪恶感，同时学历高，仕途顺利，过早掌控企业大权，让他们无法认清和把握自己。为了捞钱，可以无视企业的规章制度而任由自己操控。吴建文案再次表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选拔干部要过好廉洁这道关，对国企高管的监督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更是刻不容缓。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记，
21: 上文书讲到，乐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魂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
22: 行了，就这么地吧。
21: 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等到城里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
22: 哎，我说走道了，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21: 啊，你是外来的吧？
22: 啊，
21: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22: 哦，杀杨骏马？杨骏马犯什么罪了？
21: 其中有个老太太爱说话，哎，犯什么罪了？哪有罪呀，也不知道哪个挨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杨骏马死得冤呐。焦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22: 二哥，快走快走！
21: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跳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呀，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诗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诗，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儿，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金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谨之错，哪能叫兄弟敌长对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冲上磕头：“
22: 万岁啊，
21: 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
22: 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
21: 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敌长对命呢？都挂着抖搂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
22: 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
21: 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丽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

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监斩官？王强讨旨，老臣愿王。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相情相不了理呀。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啊，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呀，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寇爱卿，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光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交到大理寺，刑部大堂，杀推六问，怒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天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那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参军，有人给搭上中孝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称臣，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常，行不行呢？去吧，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慰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也没法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我说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焦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五。

0: 门外下战马，蒋马说完这一边拼命的往里挤，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路。当兵的不让进呢，哎，干什么呢？别往前提，
1: 怎么的？
0: 来看六哥的，我们是边关大将，
1: 什么人来？给我闪开了！
0: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哟，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1: 哥哥，
0: 我们接你回边关。”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
1: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0: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景武的事儿吗？
1: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0: 那是谁干的？”焦赞一拍胸脯：“
1: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背负法场？”
0: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
1: 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
0: 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
1: 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
0: 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柳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1: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0: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2: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1: 有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个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1: 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君，喜出杨六郎。”“
0: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背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那可又一样啊，到这江家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怎么怎么这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行。”“
0: 然后你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这么办，保证能救出杨六郎。”“
1: 哎，老兄人，你真有坏道的。”“
0: 什么叫坏道道的？我这就好主意。”“
1: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办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九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
1: 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光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职。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里搂牢御生。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0: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1: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0: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天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2: 得了得了得了，把我六哥放了喽，我给他低偿对命就算了。
1: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证？
0: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1: 那诗句你能记得？
0: 都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1: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天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0: 你怎么杀的？
1: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寇准说，万岁啊，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的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认的，可不能够驱杀呀。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阳万岁，老臣冤枉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往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下去杀了。就在这阵，就听城外道呼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了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反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呢？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了。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 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角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朕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呐，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岳爱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弟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弟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胸不正臣投外国，腹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5: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9: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

0: 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焦赞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儿。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亡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发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一。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离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的，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着了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知

0: 故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
1: 柳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
0: 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
1: 孟良小声地说。
0: 回什么边关？哼，我把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
1: 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
0: 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
1: 海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
0: 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
1: 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
0: 六哥，那您呢？
1: 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压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
0: 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
1: 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
0: 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
1: 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将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再兵发东京。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
0: 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儿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话服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为对呢。
1: 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
0: 好吧，将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
1: 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
0: 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
1: 万岁，请想，星状元为何被杀呢？
0: 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
1: 不对，因为焦赞抗击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牢头， 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金屋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屋被活活地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屋。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六条人命，这些都有赃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屋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为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屋家当丫鬟，被家屋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轻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得泣不成声。差君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郡马搭着伴儿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呐。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意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不一样，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是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
0: 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

做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欲领堂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啊。那好，六郎也就随和。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儿，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长，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呐。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儿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根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呀？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着。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把我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10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儿，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您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

0: 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
1: 得了，
0: 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钉金钉，门上兽骨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挂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吹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福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太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案，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张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油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苗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的一声，把六郎是扔在空中。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忙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7: 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
1: 忽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
0: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本经典的文学名著啊，来自毛姆的《面纱》。
1: 嗯
0: 嗯，可能很多的人第一次读《面纱》都会被里面的剧情戳中，什么呢？无爱的婚姻，背叛的婚外情，绝望的报复。残酷的瘟疫，还有一个女人从虚荣肤浅到清醒独立的蜕变。有人说它是一本，哎呀，这个恋爱脑劝退指南哈。有人说它是女性自我救赎的手册，还有人说它是毛姆最尖锐、最温柔的作品。尖锐的是对人性的剖析，温柔的是对觉醒者的悲悯。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面纱》这本书啊，从来不只是一本讲爱情和婚姻的书，它藏着毛姆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藏着对虚假与真实的终极拷问，藏着每个普通人都在经历的困境，我们如何在虚伪的世界里揭开面纱，如何在错误的选择里救赎自己，如何在无爱的关系里找回自我，如何在苦难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很多人读面纱呢，只看到了凯蒂的背叛与觉醒，看到了沃尔特的深情与偏执，看到了查理的虚伪与自私，却没有读懂毛姆啊藏在文字里的真实的真相。这世界所有的面纱呢，从来都不是别人给我们戴上的，而是我们自己亲手编织的。为了迎合世俗，为了逃避现实，为了掩饰内心的空虚与懦弱，我们亲自给自己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假面，直到有一天，生活给我们一记重击，我们才被迫看清面纱之下到底是真实的自我，还是早已腐烂的灵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面纱从头到尾的

毛姆被誉为二十世纪哈、啊、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也是最懂人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矛盾。出生在巴黎，父母早亡，被伯父抚养长大，因为身材矮小口吃，童年时期经常被欺凌，养成了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后来呢，他考上了医学院，却在毕业之后放弃了医生的职业，选择走上写作的道路。毛姆的人生阅历极其的丰富，他当过医生，当过间谍，周游过世界，去过欧洲、亚洲、美洲很多国家，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也见过人性的善恶与复杂。他的作品从来都不写完美的人物、完美的爱情，而是用冷静犀利甚至有些刻薄的笔触剖析人性的有为啊，他揭露世俗的虚伪，戳破人们精心编织的假面。而面纱呢，创作于1925年，是毛姆在亲身游历中国之后写下的作品。1919年到1920年，毛姆来到中国，先后去过上海、香港、桂林等地，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战乱频繁，民生凋零。同时呢，也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神秘与深邃。据毛姆自己说呢，面纱的灵感来源于两个地方。一个是他在意大利读到的但丁《神曲炼狱篇》中的一个情节，一位贵妇因为丈夫怀疑她出轨，被丈夫带到沼泽地，期盼沼泽的毒气将她毒死。另一个呢，是他在旅行途中听说的啊，一个在香港的英国女人的婚外情的故事。毛姆以这两个故事为蓝本，结合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塑造了凯蒂、沃尔特、查理这三个经典人物，写下了《面纱》这本跨越百年依然能戳中现代人的经典之作。

再来说说当时的时代背景。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呢正处于一战结束之后的恢复期，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传统的道德体系、婚姻观念开始崩塌。当时的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很多女性呢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依附男性生活。婚姻对他们来说不是爱情的归宿，而是生活的依靠。为了避免成为老姑娘，为了获得体面的生活，很多女性啊都会仓促地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在无爱的婚姻里相互消耗，麻木度日。毛姆亲眼目睹了这种现象，也见证了很多的女性在婚姻当中的挣扎与痛苦。他想通过《面纱》这本书撕开当时社会的虚伪面纱，揭露无爱婚姻的残酷，也讨论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他不想给读者灌输鸡汤，不想写虚假的圆满，而是想用最真实的剧情告诉人们，婚姻不是避难所，爱情不是救命稻草，唯有认清自我，实现精神独立，才能摆脱困境，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安宁。我们了解了创作的背景，再来看一看小说的本身。面纱的故事跨越了英国伦敦、中国香港和霍乱肆虐的梅潭府。

剧情不算复杂，但每一个细节都藏着人性的密码，每一段关系都藏着深刻的启示。我们就按剧情的发展一步一步的来看一看毛姆笔下的那个充满虚伪与真实痛苦与救赎的世界是怎样的。

们继续来说《面纱》这本书。故事的女主角名叫凯蒂·费恩，她是伦敦社交圈里的一个典型的富家小姐，容貌娇美却肤浅、虚荣、空虚。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世俗的眼光和母亲的期待所绑架。母亲是一个极度功利、虚荣的女人，一生都在追求体面和地位，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两个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人，以此来提升家族的地位。凯蒂到了适婚年龄，身边有很多追求者，但她都看不上。她沉迷于伦敦社交圈的浮华，喜欢被人追捧、被人爱慕的感觉，却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直到她的妹妹顺利订婚，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母亲开始对她百般的催促、指责，甚至嘲讽她，再嫁不出去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就在凯蒂被母亲逼得走投无路，内心极度焦虑的时候，沃尔特·费恩出现了。沃尔特是一个细菌学家，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但他智商非常的高，专业能力出众，有着英国传统绅士的保守气质和实干精神。他深爱着凯蒂，第一次见到凯蒂就被他的美貌所吸引，哪怕他知道凯蒂肤浅虚荣，哪怕他知道凯蒂从来没有爱过他，他依然不顾一切地向凯蒂求婚。对于凯蒂来说呢，沃尔特的出现就

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他不在乎沃尔特的性格，不在乎自己是否爱他，甚至不在乎沃尔特的职业，他只知道嫁给沃尔特，他可以摆脱母亲的催促，可以避免成为老姑娘，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体面，甚至可以跟着沃尔特前往遥远的东方殖民地香港，逃离伦敦社交圈的流言蜚语。于是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呢，凯蒂仓促地答应了沃尔特的求婚，两个人很快就举行了婚礼，然后一起前往香港。

讲到这里呢，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凯蒂很自私、很肤浅，觉得她把婚姻当成了逃避现实的工具。但是呢，作者呀想告诉大家，凯蒂的选择呢，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实是很多女性的缩影。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依附男性生活。婚姻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爱情的选择，而是生存的选择。就像现在很多人仓促结婚，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年龄，因为家人的催促，因为世俗的眼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或多或少啊，都有过凯蒂的影子，为了迎合别人，为了逃避困境，做出了违背自己本心的选择。凯蒂和沃尔特来到了香港之后呢，他们的婚姻很快就陷入了僵局。沃尔特依然深爱着凯蒂，他默默包容着凯蒂的虚荣与肤浅，努力工作，想给凯蒂更好的生活。可他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爱意，不懂得讨好凯蒂，甚至从来都不会对凯蒂说一句情话。在凯蒂眼里，沃尔特冷漠、无趣、枯燥，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感觉到压抑、无聊，毫无乐趣。他厌倦了这样的婚姻，也厌倦了沃尔特的沉默，也讨厌上了香港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呢，查理·唐森出现了。查理呀，是香港助理，布政司，风度翩翩，能言善辩，能懂得讨好女人。他有着体面的工作，显赫的地位，是香港社交圈里面的风云人物。查理已婚，有妻子和孩子，但他从没有忠于自己的婚姻，而是到处的沾花惹草，享受婚外的这个刺激感。查理第一次见到凯蒂，就看穿了他空虚与寂寞。他刻意讨好凯蒂，对他甜言蜜语，给他浪漫与陪伴，很快就俘获了凯蒂的芳心。凯蒂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追捧过，这样宠爱过，他很快就沦陷了。他把查理当成了自己的真爱，当成了摆脱无爱婚姻的救赎。他不顾自己的婚姻，不顾世俗的道德，和查理陷入了婚外情之中。天真的以为查理会给他想要的生活，会和他私奔，会娶她为妻。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跟您聊聊毛姆的《面纱》这本书。
1: 嗯，
0: 前半段节目时间我们聊到了凯蒂的婚外情。查理啊，第一次见到凯蒂啊，他们两个就好上了哈。
1: 嗯、
0: 凯蒂的婚外情可以说充满了虚伪与幻想，他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以为查理对他是真心的，可他不知道查理对他所有的温柔与情话都只是逢场作戏，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查理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的婚姻，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承担任何责任，他只是把凯蒂当成了自己无聊生活中的一个消遣，当成了自己炫耀的资本。一旦事情危及到自己的名誉与前途，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凯蒂，甚至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凯蒂身上。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凯蒂和查理的婚外情最终还是被沃尔特发现了。沃尔特是一个极其骄傲极其敏感的人，他深爱着凯蒂，把凯蒂当成了自己的全世界。可当他发现凯蒂背叛自己的时候，极致的爱瞬间变成了极致的恨。他没有当场爆发，没有指责凯蒂，也没有去找查理对峙，而是选择了一种最残忍最偏执的方式报复。沃尔特当时正在研究霍乱，他得知中国内地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肆虐，死伤无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地。于是呢，他向凯蒂提出，要么他就把他和查理的婚外情公之于众，让他身败名裂，让查理失去工作，前途尽毁；要么他就跟着他一起去参与霍乱的防治工作，在那个死亡之地赎罪忏悔。凯蒂得知消息后彻底慌了，他第一时间去找查理，想让查理救他，想让查理和他一起私奔。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查理竟然翻脸不认人。查理告诉他，他从来没有爱过他，和他在一起只是逢场作戏。他还警告凯蒂不要再来找他，不要因为他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名誉和前途。这一刻凯蒂才彻底看清了查理的真面目，才彻底明白自己所谓的真爱不过是一场虚假的骗局，自己所谓的救赎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他心灰意冷，走投无路，最终只能答应沃尔特的要求，跟着他一起前往那个霍乱肆虐的地方，开启了一段绝望又充满救赎的旅程。
2: 讲到这里呢，
1: 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同情凯蒂，觉得她很可怜，被爱情欺骗，被婚姻捆绑，被生活逼到绝境。但也有很多人呢会指责凯蒂，觉得她这是咎由自取，是她自己虚荣自私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但其实啊，毛姆塑造凯蒂这个人物呢，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同情她，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指责她，而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清醒的认知，哪怕拥有再美的外貌，哪怕拥有再体面的生活，最终也只会在虚伪与错误当中一步一步走向毁灭。梅坦府是凯蒂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自己自我觉醒的开始。这个地方霍乱肆虐，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人们生活在恐惧与绝望之中，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充足的粮食，没有有效的药品，每天都有人会为霍乱死去，每天都会有人被迫和亲人分离。刚到梅坦府的时候，凯蒂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害怕霍乱，害怕死亡，

0: 厌倦了这里的生活，甚至啊，后悔自己答应了沃尔特的要求。他每天都活在焦虑与痛苦之中，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个死亡之地，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而沃尔特呢，自从来到梅坦府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霍乱的救治工作当中。他每天呢，不顾个人的安危，深入疫区给病人看病、治疗、研究霍乱的疫方，帮助当地的人们搭建隔离区、清理传染源。他每天都很累，每天都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从来没有退缩过。
1: 凯蒂看着沃尔特忙碌的身影，看着他不顾个人安危拯救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看着他沉默之下的善良与担当，第一次对沃尔特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他开始反思自己，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反思自己的虚荣与肤浅，反思自己对沃尔特的误解与伤害。在梅坦府的日子里，凯蒂偶然走进了当地的修道院，修道院里面有很多的修女，她们远离世俗的浮华，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来到这个霍乱肆虐的地方，无私地照顾那些患病的孩子和老人，用自己的善良与博爱温暖着每一个身处绝境的人。他们不追求名利，不贪图享受，只是默默地付出，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在苦难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凯蒂看着修女们无私的付出，看着那些在苦难中依然坚守善良的人们，看着那些因为霍乱失去亲人却依然坚强活下去的孩子，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过去所追求的浮华、体面、爱情都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她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多少地位，不在于被多少人追捧，而在于付出，在于责任，在于坚守善良，在于找到真正的自我。于是凯蒂开始改变，她不再抱怨，不再恐惧，不再沉迷于过去的虚假与幻想，而是主动加入到修道院的工作中，帮忙照顾患病的孩子，帮忙清理病房，帮忙给孩子们上课讲故事。她褪去了往日的虚荣与肤浅，变得沉稳、善良、有担当。她不再依附于男人，不再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而是开始努力地寻找自己的价值，开始学会为自己而活。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凯蒂也慢慢看清了沃尔特的内心。她终于明白，沃尔特的沉默不是冷漠，而是不善表达；他的偏执不是恶毒，而是深爱；他的报复不是恨，而是想让他看清自己，想让他获得救赎。沃尔特呢，其实是一个极其善良、极其温柔的人，他只是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爱意，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爱人。凯蒂开始后悔，后悔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后悔自己背叛了沃尔特，后悔自己伤害了这个深爱着自己的人。她向沃尔特道歉，想和沃尔特和解，她想重新开始。可她不知道，一切都太晚了。沃尔特因为长期深入疫区，不顾个人安危，不幸感染了霍乱。他在生病期间，凯蒂一直守在他的身边，悉心地照顾他，陪伴他，试图弥补自己过去的过错。可沃尔特的病情越来越重，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对凯蒂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冷漠偏执慢慢变得平静和释然。在沃尔特最后生命的时刻，他对凯蒂说了一句震慑人心的话：死的那个是狗。这句话出自歌德·史密斯的《挽歌》，诗中讲述的是一个好心人收养了一条狗，后来呢，那条狗啊发疯咬伤了人，所有人都以为好心人会死去，可是最终呢，死的却是那条狗。沃尔特用这句话呀，道尽了自己所有的不甘与释然。他本想报复凯蒂，想让凯蒂在梅州梅坦府自生自灭。可他最终呢，却在目睹凯蒂的蜕变之后，被自己的执念吞噬，成为了这段感情里最可悲、最可怜的人。

0: 沃尔特深爱着凯蒂，哪怕被凯蒂背叛，哪怕被凯蒂伤害，他依然无法停止爱她。他的报复从来都不是针对凯蒂，而是针对那个深爱着凯蒂却被凯蒂伤害的自己。他到死都没有真正放下凯蒂，都没有真正原谅自己的偏执与痛苦。沃尔特的悲剧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偏执的占有与报复，而是学会放下与释怀。困在仇恨里，最终伤害的只有自己。沃尔特死后呢，凯蒂的世界彻底坍塌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崩溃，没有绝望，而是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他在梅坦府继续停留了一段时间，帮助修女们照顾孩子，帮助当地的人们重建家园。他不再是那个虚荣肤浅依附男人的小女孩，而是变成了一个沉稳坚强独立有担当的女人。他终于明白，人生从来不是靠别人救赎，而是靠自己成全。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摆脱婚姻摆脱束缚，而是实现精神的独立，找到自己的价值。
1: 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每一天的一本好书。
0: 明天继续来说毛姆的这本《面纱》。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煌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煌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啊，这篇文章请仔细阅读，拒绝侥幸，把安全装心里。电动自行车骑行便捷，受到广大群众喜爱，但部分骑车人呢，安全意识薄弱，骑行时随心所欲，任意穿行，容易导致交通事故。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更容易加重事故后果。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按规定登记上牌。大家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啊，要认准国际3C 认证标志，选择证照齐全、售后有保障的商家购买车辆。注意呢，索要有效发票、票据，并妥善保存。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呢，需按照规定登记上牌，方可上路行驶。

未满十六周岁不得骑行上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未满十六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第一步是遵守法律对年龄的要求，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允许孩子违规骑车。无盔不骑行佩戴安全头盔呢，是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要保护措施。首先呢，要挑选带有 3C 认证标志的产品。其次，不管是骑行者还是成员，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要牢记戴盔系扣。那只有正确佩戴，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惊魂一幕，随意变道惹大祸，三车撞得一塌糊涂。2026年4月6日，那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高某驾驶一辆褐色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行至匝道路口时，在已经进入实线区、错过变道时机的情况下，突然急刹减速并向右变道。第二车道一辆小车对此呢猝不及防，预期发生剧烈碰撞，后方另一辆小车在躲避不及之下又猛然撞上第二辆小车，并在巨大惯性下失控甩尾，旋转了180度。第二辆小车则被撞得与高某的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三车严重受损，万幸的是未导致人员伤亡。交警调查时，高某坚称导航突然断了，所以自己就刹车，然后慢慢往第二车道开。高某违法变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在高速上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的做法是不要丝毫犹豫停留，直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

0: 畅行动啊，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5: 我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哎，
2: 大家好。
1: 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
1: 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0: 小女生叫什么名字？几岁？
3: 我的。
0: 小男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4: 我叫叶云轩，六岁了。
0: 嗯，叶云轩六岁，你是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
4: 属。
0: 是属什么？是属猪还是属鼠？
1: 还是属牛的？
5: 属猴。
0: 属猴的。
1: 啊。
0: 真的假的？
1: 那我们的小
0: 女
1: 生
0: 呢？小
1: 女
0: 生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4: 我叫武明熙，今年我五岁了。
0: 你是属什么的？
4: 我是属鼠的。
0: 啊，属鼠的，欢迎你们两个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一定要听话啊！主持人阿姨问什么回答什么，不问的话就别回答，好不好？不要抢话啊！
1: 好的，那我们你们两个是一幼哪个班的小朋友？
4: 我是国三班的，
3: 我也是国三班的。
0: 国三班，
1: 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6: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三班的武明熙和叶云轩，欢迎你们。你们两个今天是谁和谁来到我们这里的？
4: 我和妈妈和爸爸。
0: 啊，爸爸妈妈都来了。
3: 我和姥姥妈妈。
0: 啊，姥姥和妈妈一起来的，怎么来的呢？
4: 我们开车来的。
3: 我们是坐车来的。
0: 哦，是坐他家的车一起来的吗？
3: 不是，是坐出租车。
0: 哦，那你们来的过程当中，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
3: 很暖和。
0: 很暖和。现在是什么季节知道吗？
1: 对，现在外面今天天气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晴？
0: 现在是什么季节知道吗？你们知道有哪几个季节吗？
1: 一年当中有几个季节呢？
0: 有几个？
4: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那现在是属于什么季节？
4: 春天。
1: 那你们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4: 我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呢？
1: 不怕热吗？
0: 为什么喜欢夏天？
4: 因为夏天可以出去玩。
0: 哦，冬天
4: 摘果子。
0: 冬天不可以吗？冬天不可以出去玩吗？
4: 冷。
0: 你不喜欢雪吗？你呢，武明熙小朋友，你喜欢什么哪个季节？
4: 我喜欢下雪。
0: 啊，喜欢
1: 下
0: 雪的季节。下雪你会出去玩吗？会堆雪人吗？
4: 会。
0: 会和谁个一起堆呢？
4: 和爸爸。
0: 还会和爸爸一起堆。其实现在按照24节气来讲的话，已经到立夏了。
1: 对，
0: 算是一个夏天了，但是在咱们这儿可能还稍微的冷一些。
1: 是的。
0: 你们家里面冷吗？
1: 感觉到家里冷了吗？
4: 我姥姥家感觉很冷。
1: 啊，姥姥家很冷。
0: 你们现在的感觉是不是外面的天气都比屋里面热乎？是吗？那幼儿园冷吗？
4: 不冷。
1: 不冷。那你们在这样的天气里会有室外的活动吗？
4: 有。
0: 有什么活动呢？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有做操。
0: 啊，
1: 做
0: 操。
1: 每天都有吗？
4: 每天周一有。
1: 啊，每次周一都会做操。那骑小车的话是几轮的？
4: 四轮。
1: 四轮的小车啊。那一个人一台吗？
4: 对的。
1: 哦，
4: 像骑自行车。
1: 啊，像骑自行车。
0: 有那么多车吗？
1: 那你们是这个都是分开骑的，比如说这小朋友骑一会儿，那个小朋友骑一会儿，分享着骑是吧？
4: 不是，一人一个。
1: 啊，一个人就一个呀。那也太好了。那你们
0: 太多车了。
1: 是的。还有其他的户外运动吗？
4: 还有爬架子。
1: 爬架子。
0: 攀登。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玩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小朋友 比如说受伤哭啊什么的，会吗？
3: 有。
0: 那你来说一说，五明星，你来说一说具体都是谁呀、
3: 啊？小皮山岩。
0: 啊，他怎么啦？
3: 他骑小车撞倒了。
0: 骑小车撞倒啦？撞哪撞倒啦？
3: 撞别人的车上了。
0: 啊，撞别人的车上，对。
3: 他在我们骑小车当中不小心。

0: 喜欢
1: 快骑，比如说
0: 对就不听话的那种、
1: 马上骑到就是旁边如果有小朋友骑的话马上跟他骑到一起去，
0: 就是不听话的有吗？
1: 嗯，
2: 没有
1: 没有、
0: 每个小朋友都很听话，如果不听话会有什么惩罚呢？
2: 老师叫停他的游戏
1: 啊，老师叫
0: 把他的车没收，
1: 嗯，
0: 对不对？
1: 这是一个方法哈。
0: 嗯，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是属于听话的还是淘气的？
2: 听话。
1: 听话呀、
0: 那我这样的话我得互相问武明熙，你说一说易云轩在你们班级是属于听话的还是淘气的？
2: 听话的。
0: 听话的
1: 啊。
0: 易云轩你觉得武明熙呢？
2: 也是听话的。
1: 也是听话的。
0: 那你们两个的关系还挺好的，是不是？是好朋友吗？
2: 不是一起玩。
0: 不是一起玩的。
1: 那你们都有各自的朋友一起玩是吗？那是每天就是在幼儿园一起玩是吗？
0: 那来说一说你的朋友是谁。
2: 我的朋友是我们学校的孙燕安小朋友。
0: 你为什么跟他做朋友？
2: 因为 他一开始来我们学校
1: 就是跟你一起玩，然后你们两个就能玩到一起去，是不是？
0: 是男生还是女生？
2: 男生。
1: 男生。
0: 武明熙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2: 柠檬、严果子、林雄静。
0: 这么多、你们总在一起玩吗？
2: 还有一个朋友
1: 是谁呢？
2: 王玄鹤。
0: 你的交朋友的准则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小朋友能跟你做朋友？首先他得怎么样？
2: 漂亮。
0: 漂亮
1: 啊，这是一个准则。
2: 是得喜欢我的、
1: 喜欢你的。
0: 喜欢你的。你喜欢的呢？你喜欢的不喜欢你怎么办？
2: 不跟他做朋友。
0: 就不跟他做朋友了。你喜欢的也不要了。
2: 喜欢的要。
0: 喜
1: 欢的
0: 要。
1: 好吧。那你们两个就是这个今天班级所有的小朋友都上学了吗？
2: 没有。
0: 有请假的吗？
2: 有。
1: 有。
0: 请假为什么？
2: 生病。
0: 感冒了，生病。最近感冒的小朋友确实挺多的。
1: 的
0: 你们两个
1: 又冷又热的。
0: 你们两个有没有注意防范一下？比如说平常多吃什么好吃的了？
1: 多吃什么才能增加抵抗力呢？
2: 西兰花。
0: 西兰花。你们家谁做西兰花？
2: 刺老牙。
0: 什么刺老牙？
1: 刺老牙，你看东北还是刺老牙，人家那个学名我看叫刺嫩芽。
0: 那你们在家都是谁给你们做这些菜呀？
2: 姥姥和妈妈。我姥爷。
0: 姥爷
2: 做的刺老牙。
0: 姥爷做的还挺厉害。
1: 是的，那这个季节吃山野菜的挺多的哈。那你愿意吃吗？
0: 愿
2: 意
0: 吃。多吃点蔬菜还是好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0: 小男生唱什么歌？
2: 学习的风。
1: 好的，你呢？
2: 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在哪里。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KTV。

0: 两个歌唱的都不错呢，跟谁学的？
1: 我是我老爷教我
0: 老爷教
1: 的。
0: 你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对吗？
1: 嗯嗯，
0: 老爷唱歌好听吗？
1: 老爷教我的。
0: 啊，
2: 哦，老爷教你的，老爷看来教的不错哈，
0: 嗯，
2: 这个调儿都正确。
0: 你呢？
2: 嗯，
0: 我没
2: 你呢？
0: 听你的歌是跟谁学的？
1: 跟姐姐，
2: 跟
0: 你
2: 姐
0: 还
2: 姐
0: 有
2: 学
0: 姐
2: 的。
0: 姐？
2: 啊，
0: 是你家的姐姐吗？
1: 嗯，
0: 几岁了？
1: 6岁了，
0: 家里的姐姐六岁
2: 六
0: 了。
2: 岁了，
0: 你家的姐姐
1: 10岁了，
0: 十
2: 哦，
0: 岁
2: 十
0: 了。
2: 岁了，
0: 嗯，
2: 你是6岁是吗？啊，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什么吗？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桌子上，认识吗？
2: 认识吗？我们叫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
1: 淘宝来了，
2: 对，
1: 我长大
0: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2: 想要
1: 我
2: 当什
1: 长
2: 么？
1: 大想当警察，
0: 当
2: 警
0: 警
2: 察，
0: 察，
2: 嗯，好的，你呢？
1: 我想当消防员，
2: 啊，当
0: 消
2: 消
0: 防
2: 防
0: 员，
2: 员，都不难实现，好好努力吧，好吗？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1: 喜欢，
2: 好的，那下回有机会再来做客，然后带给我们更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1: 好。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0: 拜
2: 再见。
0: 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6: 我是陈丹，
1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市政府召开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动员会。
16: 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开展安全生产与劳务用工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

0: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政府召开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动员会，会议指出，本次规划编制任务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思想。住建局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推进规划编制、进度把控、技术指导和上下衔接等各项工作。各相关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能，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高效联动，及时提供相关数据和工作支持。街道、社区要做好属地摸排、民意收集等基层工作，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各部门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严守时间节点，确保按时完成规划编制、评审、报批等各阶段工作，坚决杜绝拖延应付，要严守质量底线，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编制，杜绝粗放照搬，确保规划兼具合规性、前瞻性和实操性，经得起上级审核、历史检验和群众监督。会议强调，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统一思想，主动担当，迅速行动，真抓实干，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专项规划编制各项任务，补齐城市发展短板，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为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做出应有贡献。会上，市住建局对城市更新专项的规划目标、总体思路、主要工作步骤及实现节点作讲解。吉林省中运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家就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第一阶段基础资料清单作讲解。
1: 日前，市住建局联合市人社局开展安全生产与劳务用工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排查，以严排查、实整改、强监管守住安全底线，保障民工权益。工作人员先后前往锦江酒店群、恢宏名著等在建项目现场，通过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查施工现场、面对面问询等方式，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企业资质合规性、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违法转包、分包及挂靠等行为进行逐项核查，同时聚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对用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运行、工资保证金缴纳、维权信息公示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细致核查，严查欠薪隐患、用工不规范等问题，推动各项保障措施落地见效。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与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和具体责任人，要求施工单位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同时要求监理单位履行好监督职责，全程跟踪整改进度，确保所有隐患全部整改到位。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加大住建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紧盯高风险领域与关键环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财政部下达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推进学前教育普及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1: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
0: 八部门发布实施意见，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央广网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200亿元。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充分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同时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稳步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
1: 央广网消息，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扫码入企呢，是规范行政检查的有效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加快推行扫码入企提出明确要求。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中，很多地方探索运用扫码入企治理乱检查，形成了不少有效经验做法，为在全国全面推行奠定了良好基础。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呢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化各级各部门执法数据对接和信息互认，明晰检查内容，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明确扫码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那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疑义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司法部要求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细化工作举措，做好通知组织实施工作，密切关注基层执法人员和企业的意见建议，推进扫码入企工作落地见效，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旨在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聚焦儿童重大疾病和用药负担，满足临床急需，引导协同研发，填补用药空白。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的儿童用药，相关部门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等，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鼓励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创新儿童中医药研发机制，充分运用中医药理论、中药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数据等，开展符合儿童生理病理特征的中药研究，建立符合中药特性、突出中医优势、适配儿科临床需求的专属研究范式和科学证据体系，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供应保障，健全支付管理体系，加强数据支撑，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纳入保障范围，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分组采购儿童专用药与成人用药，优化差比价规划，激励儿童。

0: 适宜进行规格的供应。稍后带来本期社会观察，人社部、教育部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新增一个本科专业。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新华网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北京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出席活动并讲话，北京市政府副市长穆鹏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项招聘会，组织70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1100个优质岗位，举办人社局长结对帮扶高校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部分区县人社局长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5所高校签订结对协议，开展定点联系、定向服务，举办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人社局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签约，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各省人社部门和教育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线上参加现场推进活动，河北、安徽、重庆3省市通过视频连线交流当地活动开展情况，凝聚促就业合力。活动现场配套组织多项特色服务，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集中展示文创产品、日用小物等创业项目，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平台交流，设置就业政策咨询受理1对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自4月1日启动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迅速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各地共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余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
1: 人民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本科专业。据了解，低空技术与工程本科专业聚焦低空领域信息传输、智能感知、安全管控等环节，重点支撑低空飞行器动力学分析、感知与信息处理、导航与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专业构建以力、电、算、信、感、控多学科交叉融合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深度贯通航空领域基础理论与信息领域核心技术，打造独具特色的电子信息加低空飞行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下一步，学校将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着力培养懂飞行器、懂算法、精电子的低空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为我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撑。稍后共同为您带来本期的生活百科。儿童减肥越减越肥，医生，注意避开常见误区。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央广网消息，如今啊，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家长出于对孩子健康的干扰，急于帮助孩子控制体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呢，常常陷入各种误区，不仅减重效果不佳，还可能影响孩子正常的生长发育。海南妇女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吴少京在日常接诊中经常遇到因错误减肥方式导致孩子出现营养不良、注意力下降、生长迟缓等问题的案例，在此也提醒各位家长，儿童减肥与成人减肥有着本质区别，必须呢以不影响生长发育为前提，采用科学温和的方式进行体重管理。
1: 临床中，不少家长觉得少吃就能瘦，甚至刻意让孩子不吃主食，过度控制饭量，这其实是儿童减肥最致命的误区。吴少京指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骨骼脏器的发育都需要充足的能量和营养素的支撑，而主食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身体最直接的能量供给者。盲目节食会导致儿童血糖偏低，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还会因营养摄入不足影响身高增长。科学的做法并非是单纯减少主食的摄入量，而是合理的调整主食种类，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豆、绿豆等全谷物和杂豆替代白米饭、白面条等精致主食。
0: 零食呢是导致儿童肥胖的重要因素，但是很多家长对此呢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完全啊禁止孩子食用零食。这种做法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让孩子趁家长不注意偷吃薯片、辣条、糖果、含糖饮料、奶油蛋糕等高热量零食。其实啊，零食并非不能吃，关键在于选对种类、控制食用量和食用时间。家长呢，要坚决摒弃高油、高糖、高盐的加工零食，可选择原味的坚果、新鲜水果、无糖酸奶等健康的零食。
1: 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减肥只要管住嘴就足够了，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这一做法完全违背了儿童减肥的科学原则。儿童减肥的本质是热量摄入大于热量消耗，控制饮食是减少热量摄入，而运动能够增加热量消耗，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按照相关建议，6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天应进行至少6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跳绳、骑自行车等。每周还可以搭配2至3次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等力量训练，帮助孩子更好地管理体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护航春耕，敦化公安交警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春耕期间啊，农民朋友驾驶摩托车、农用车、拖拉机出行增多，一些上路行驶车辆存在着无牌、无证、超长、超宽、超速等交通违法问题。为了保障广大农民朋友春耕期间出行安全、平稳畅通，坚决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敦化交警向广大农民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2岁的儿童不允许乘坐摩托车、电动车。严禁使用拖拉机等农用车辆违法载人，不要使用和乘坐拖拉机等农用车辆从事走亲访友等交通活动。严禁驾驶无反光标识及安全设施不全的拖拉机等农用车上路行驶。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严禁疲劳驾驶。驾驶机动车时做到不超员、不超宽、不超载、不超速。夜间行车一定要驾驶有灯光的车辆，并按规定使用灯光。车厢尾部要粘贴呢反光标识。一旦车辆发生故障，要及时呢将车辆移至路边，距离路边不能超过30公分。同时呢，要在尾部100米远处呢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过马路时要注意瞭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行，不要呢在车辆临近时啊突然横穿。要教育好家中子女不在公路上逗留玩耍，注意呢防范雨雾天气。雨雾天气能见度下降，影响呢驾驶员视线，容易引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雨雾天气行车时呢，应及时打开雾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近光灯，不要呢使用远光灯，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呢随意超车。广大农民朋友们，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在春耕过程中切实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养成文明交通习惯，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男子二次酒驾被查，家属给你十条烟就算了吧。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4月7日，湖南益阳晚上7时35分许，交警在开展酒醉驾整治时，查获了一名有酒后驾车嫌疑的男子龚某。在对其呢进行呼气检测时，与其同行的家属为了救人免罚，竟对交警说给你十条烟这事儿就算了吧。交警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警告其不要用非法手段影响办案。最终呢，龚某的呼气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54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进一步核查发现啊，龚某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属于二次酒驾。目前呢，龚某因二次酒驾被吊销驾驶证，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7日。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

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的生活中忙忙碌碌，不断的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华年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0: 的河。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写心写实的歌词，震撼意识的年华。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天空已空了很久，等风来，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你以为飞鸟不知疲惫，只往前飞。这首歌曲歌词朴实自然，细腻柔软，旋律动听清晰，那饱满情绪清澈的嗓音，把剧中人物感情上的无奈、纠结、惆怅演绎得淋漓尽致。细致温润的简唱，把剧中人物感情的难以释怀慢慢倾诉释放，引人沉思，让我们回味绵长。

我们渴望自由，追求爱情，追逐梦想，但梦终究会醒来。天空之外令人向往，但却给人带来无限忧伤。无限遐想的天空，隐喻爱情的永恒。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空之外》，由弦子演唱。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的片尾曲。每当音乐响起，感情的无奈和难以释怀便在弦子清澈而饱含的情绪的声音中得到倾诉和释放，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还要相爱就要脱下骄傲，放低姿态。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天空之外》。

0: 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9: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妈妈陪忙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7: 叫地主。
10: 爸爸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回头看才发现自己也咬着牙走了很远的路，听过很多谎话，感受着人和人性之间的复杂。那些天真的想法让我显得好傻。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由小何演唱。回顾过去，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努力。我们走过了很远的路，这些路我们或崎岖或平坦，都成为了我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感谢每一个坚持下来的瞬间，让我们更加坚韧不

举起酒杯问苍天，为何让泪落凡间？春风有意一缱绻，我却难再是少年。人生匆匆三万天，春光易逝不复还，只叹时光不容我再度青春换新颜。生活中走过的每段路，其实都会是一种领悟。阅尽世间百态，看淡世事冷暖，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催熟的良药。

0: 少年。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无再少年》，由程学训演唱，花落还有花开时，人生却无再少年。时光易逝催人老，岁月蹉跎沧桑变。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当身边的风景变成了一道道回忆，却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这一路跌跌撞撞奔向的远方，经历过黑夜迷茫，一万次悲伤，有一天磕磕绊绊，破烂的衣裳，孤独的你绝不肯哭一场。这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节奏欢快，曲调动听，让人忍不住想跟随着节奏一起摇摆。

歌曲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即使经受重重困难的磨砺，但依然坚定向前，勇敢面对挑战。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倔强的骨头》，由小梁的演唱。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勇气，像倔强的骨头一样永不言败，不断前行。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担。

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调整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倔强的骨头》。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1: Come on！
19: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2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9: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

中艺奥特莱斯六月一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
8: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高军报道。
10: 3、2、1。结果，
11: 结果。
12: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3: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2: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4: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2: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4: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5: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6: 根据北京行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体启控，消毒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2: 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1: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顺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8: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7: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9: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2: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23: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 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2: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23: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3: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2: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2: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3: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2: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3: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

0: 不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月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 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
1: 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3: 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4: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 欧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 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一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2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

0: 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 211.1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389.6 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2: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2: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3: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被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2: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1: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3: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4: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5: 是，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4: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1: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6: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啥样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8: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9: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9: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0: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6: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10: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0: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净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笔综合账。停车之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11: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12: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13: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2: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14: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2: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3: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2: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15: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2: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16: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0: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2: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17: 虽然大家都住在内阁，同时听到消息，毕竟年纪不同、体力不同，比如内阁的几位大人，方从哲老先生都70多岁了，刘一景、韩况年纪也不小，反应慢点，到的晚点十分正常。所以首先到达乾清宫的只有6部的部长、督察院左都御史，当然还有杨涟。这几个人已经知道了皇帝去世的消息，既然人死了，那就不用急了，就应该考虑尊重领导了。所以他们决定等方首府到来再进去，进不了宫，眼泪储备还不能用，而且大清早天都没亮，反正是等人，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他们开始商讨善后事。继承皇位的自然是皇长子朱由校了，但问题是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而且年纪这么小，宫里没人照顾，怎么办呢？于是礼部尚书孙如游、吏部尚书周嘉摩、左都御史张问达提出把朱由校交给李选侍，这个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事实上，反对者只有一个。然后他们就听到了这个唯一反对者的声音：“哦，嘿，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其实就官职和资历而言呢，杨涟没有发言的资格，因为此时他不过是个小小的7品给事中，说难听点，他压根就不该待在这里。然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静静等待着他的发言，因为他是皇帝临死前指定的召见者，换句话说，他是顾命大臣。杨涟十分嫉妒，他告诉所有的人，朱由校很幼稚，如果把他交给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用心不良的女人，一旦被人胁迫，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几句话彻底唤起了在场朝廷重臣们的记忆，因为就在几天前，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凶恶女人的狰狞面目，他们同意了杨涟的意见。但事实上，皇帝已经死了，未来的继承人已在李选侍的掌握之中，所以杨涟说出了他的计划：入宫之后，立刻寻找皇长子，找到之后，必须马上带出乾清宫，脱离李选侍的操纵，大事可成。13位顾命大臣终于到齐了，在杨涟的带领下，他们走向了乾清宫。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开始，从大门口开始。当13位顾命大臣走到门口的时候，被拦住。拦住他们的是几位太监。毫无疑问， 这是李选侍男的。皇帝去世的时候，他就在宫里。作为一个智商高于郑贵妃的女性，她的直觉告诉她，即将到来的那些顾明大臣将彻底毁灭她的野心。于是她决定阻止他们入宫。应该说呀，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太监把住大门，好说歹说就不让进。一帮老头加书呆子，不懂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深刻道理，只能干瞪眼。幸好啊，这里边还有个敢玩命的。皇上已经驾崩，我们都是顾命大臣，奉命而来。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阻拦？且皇长子即将继位，现情况不明，你们关闭宫门，到底想干什么？对付流氓加文盲，与其靠口，不如靠吼。

在杨莲的怒吼之下，吃硬不吃软的太监闪开了，顾命大臣们终于见到了已经歇气儿的皇上。接下来就是例行程序，猛哭猛磕头，哭完磕完开始办正事。大学士刘义景首先发问，哎，皇长子呢？他人在哪里呀？没人理他，快点交出来呀。还是没人理他。李选是清醒的意识到，他手中最重要的棋子就是皇长子，只要控制住这个未来的继承人，他的一切愿望和野心都将得到满足。这一招真狠啊，绝到杨莲都没有办法。宫里这么大，怎么去找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哪有力气玩这捉迷藏？杨莲焦急万分，毕竟这不是家里，找不着就打地铺，明天接着找。如果今天没戏，明天李选是一道圣旨下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必须找到，现在马上必须。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一个太监走了过来，在大学士刘义景的耳边低声说出了两个字：暖阁。这个太监的名字叫做王安，王安呢，河北雄县人。40多年前，他进入皇宫，那时他的上司叫冯宝。26年前，他得到了新的任命，到一个谁也不愿去的地方陪一个谁也不愿陪的人，这个人就是没人待见、连名分都没有的皇长子朱常洛。王安是个好人，至少是个识货的人。当朱常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坚定且始终站在了原地，无论是争国本还是挺进，都竭尽全力证明了他的忠诚。朱常洛成为明光宗之后，他成为了司隶秉笔太监，掌控宫中大权。这位王安仁兄啊，最喜欢的人呢、是东林党，因为一直以来东林党都是皇帝陛下的朋友。而他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李选侍，因为这个女人经常欺负后宫的一位王才人，而这位王才人恰好呢就是皇长子朱由校的母亲。此刻还不下烂药，更待何时？刘义景大怒，他大吼一声：谁敢藏匿天子？可是吼完了那就没辙了，因为这毕竟是宫里呀、人躲在里面，你总不能破门而入去抢人吧。所以最好的方法呢，是让李选侍心甘情愿地交人，然后送到门口挥手致意。这似乎绝不可能，但是王安说这是可能的。随后他进入了暖阁。面对李选侍啊，这个王安体现出了一个卓越的太监的素质。他虽没有抢人的体力，却有骗人的智力。他对这个李选侍说呀：现在情况特殊，必须让皇长子出面，安排先皇的丧事，安抚大家的情绪。事情一完呢，人就能回来。其实啊，这谎扯得不远，可是糊弄这个李选侍是够了。他立刻叫出来朱由校。然而呢，就在他把人交给王安那一瞬间呢，却突然醒悟了过来。他随即拉住了朱由校的衣服，死死拉住不肯松手。王安知道啊，动粗的时候到了，他决定欺负眼前这个耍赖的女人。因为太监虽说不男不女吧，可论力气比李小姐还是要大一些的。王安一把拉过朱由校，冲出了暖阁。当门外的顾明大臣们看见皇长子那一刻，他们知道自己胜利了。于是在先皇的尸体旁，估计啊这尸体啊还热乎着呢啊，这个新任皇帝呢就接受了顾明大臣们的齐声问候：万岁。万岁喊完了就该跑了，在人家的地盘上抢了人家的人，再不跑那真是个傻子了。那么具体逃跑的方法是：王安开路，刘义景拉住朱由校的左手，
燕国公张维贤拉住朱由校的右手，包括方从哲在内的几个老头子走中间，扬帘断后。就这样，朱由校被这群活像绑匪啊，实际上也是啊的朝廷大臣带了出去。事情正如所料啊，当他们刚刚走到乾清宫的时候，这个背后就传出来了李选侍尖利的叫喊声：“哥儿回来！”这个哥儿啊，指的就是朱由校。李大姐的嗓子太突然了，虽然没要人命，却把顾命大臣吓了一跳。他们本来在乾清宫外准备的轿子，正在等轿夫把皇子抬走，听到声音后脚一跺，不能再等了，不等，不等就只能自己抬吧。情急之下，几位高干啊一拥而上去抬轿子。这四位高级轿夫啊，分别是吏部尚书周家模、给事中杨莲、内阁大学士刘一景、英国公张维贤。前面几位大家都熟啊，而最后这位张维贤呢，是最高世袭公爵呀。他的祖先就是跟随明成祖朱棣靖难中阵亡的第一名将张玉。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除杨莲外，职务最低的是部长啊。我又查了一下子年龄，这个最年轻的是杨莲，当时已经是48岁了。哎呀，看来人急眼了，还真敢拼命。哎，就这样，朱由校在这帮老干部的簇拥下离开了乾清宫。他们的目标是文华殿，只要到达那儿完成大礼，朱由校就将成为新一代的皇帝。而那时李选侍的野心将彻底破灭。当然，按照电视剧逻辑，坏人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哎，真实的历史呢也是如此。毕竟老胳膊老腿走不快呀、啊、很快大臣们就发现那他们被人追上了。追赶他们的是李选侍的太监，一个带头的二话不说，恶狠狠地拦住大臣，高声训斥：“你们打算把皇长子带到哪儿去？”就很有点动手的意思。对于这帮大臣而言呢，搞阴谋、骂骂人是长项，打仗是弱项。于是啊，杨莲先生再次出场了。他大骂了这个太监，并且鼓动朱由校：“天下人都是你的臣子，何须害怕？”一顿连骂带捧，哎，把这个太监们呢都镇住了。这个领头的见势不妙，就撤了。那么，这个被杨莲骂走的领头太监呢，名叫李进忠，是个不出名的人。但不久之后呢，他将更名改姓，啊。改为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魏忠贤。

在杨连的护卫下，朱由校终于来到文化殿。在这里，他接受了群臣的朝拜，成为了新的皇帝，史称明熹宗。这就算继位了，但问题在于啊，毕竟也是大明王朝，不是杂货铺，程序呢还要走，登基还得登。有人建议，咱就今天办得了。可这杨连同志不同意。

0: 这位仁兄认定啊，既然要登基，就得找个良辰吉日。一查，那就是9月初6吧。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今天呢是9月初1，只要皇长子没登基，乾清宫依然是李选侍的天下，而且他依然是受命照顾皇长子的人。对于他而言呢，要翻盘6天足够了。然而杨年本人呢，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在他即将步入深渊的时候，一个人拉住了他，并且把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脸上。这个人的名字叫左光斗。说起这个左光斗啊，字一直是安徽桐城人啊，万历35年的进士，现任督察院巡城御史。杨连最忠实的战友，东林党最勇猛的战士。虽然他的职位很低，但他的见识很高。刚一出门呢，他就揪住了杨连，对着他的脸吐了口唾沫。到初6登基，今天才初1，如果有何变故，怎么收拾？怎么对得起先皇啊？杨连醒了。他终于明白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皇长子还在宫里，一旦李选侍掌握他号令群臣，到时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但事已至此，只能明天再说，毕竟天色已晚，皇宫不是招待所，杨大人不能留宿。无论如何，必须等到明天。杨连走了，李选侍的机会来了。当天傍晚呐，朱由校再次来到乾清宫啊，他不能不来啊，因为他父亲的尸体还在这里。可是他刚踏进乾清宫，就被李选侍扣住了。这个尸体没带走，还搭进去一个活人。眼看顾明大臣们就要完蛋，王安又出马了。这位太监呢，可谓是智慧与狡诈的化身呐、啊。他当即挺身而出，去和李选侍交涉。按说呢，被人抢过一次，总该长点记性吧。可是王安先生几番忽悠下来，李选侍啊，竟然又交出了朱由校。这是个很难理解的事儿。要么是李小姐太弱智，要么是王太监太聪明。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李选侍失去了一个机会，最后的机会。因为第二天啊，杨连将发起最为猛烈的进攻。9月初2，吏部尚书周嘉摩和御史左光斗同时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战略，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只要李选侍搬出去，他将无法制约皇帝，失去所有政治能量。但要赶走李选侍，自己动手是不行的，毕竟这人还是后妃，拉拉扯扯成何体统。经过商议，杨连等人统一意见，让他自己走。左光斗主动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彻底赶走这个女人，他连夜写出了一封奏书，一封堪称恶毒无比的奏书。这文章大意思是什么呢？李小姐，你不是皇后，也没人选你当皇后，所以你不能住乾清宫，而且这里也不需要你。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啊，朱由校才满16岁，属于青春期少年啊，容易冲动，和你住在一起是不太合适的。话说到这里啊，那已经比较露骨了，更露骨的还在后面呢。在文章的最后，左光斗写出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武士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所谓这武士啊，就是武则天。也就是说，左光斗先生担心如此下去，武则天夺位的情形就会重演。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句非常过分的话，那你就错了。事实上啊，是非常非常过分。因为左光斗是读书人，有时候啊，这个读书人比流氓还流氓。 希望你还记得，武则天原先是唐太宗的妃子，高宗是太宗的儿子，后来他又成了唐高宗的妃子，现在李选侍是明光宗的妃子，熹宗是光宗的儿子，后来，所以左光斗先生的意思是，李选侍之所以住在乾清宫，是想趁机勾引他的儿子啊。当然了，他这个儿子是名义上的啊。
1: 李选侍急了啊，这很正常啊。你看你也急啊，问题在于你能怎么办？
0: 李选侍想出的主意是叫左光斗来谈话。事实证明啊，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啊。因为左光斗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是御史，天子召见我才会去，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九月初三，左光斗的奏书终于送到了皇帝的手中。可是皇帝的反应并不大，原因简单，他看不懂。拜他父亲所赐啊，几十年来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儿子的教育是一点没管，所以朱由校的小朋友又不怎么读书，却很喜欢做木匠，常年钻研木工技巧。幸好啊，他的身边还有王安。
1: 王太监不负众望啊，添油加醋的解说了一番，略去儿童不宜的部分，最后得出结论：李选侍必须滚蛋。
0: 朱由校决定让他滚。
1: 很快啊，李选侍得知了这个决定，他决定反击。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妈妈，我想喝饮料。
8: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7: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8: 这个不行，不安全。
7: 妈妈，那这个呢？
8: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7: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8: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7: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8: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9: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9: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只是你太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我太在意执着，在意拥有你给的温柔。你的借口理由为照单全收，简单的歌曲却有着不简单的故事，细腻的文笔为歌词给听众描绘出了一幅画卷。这是一首苦情歌，歌词里没有半个挽留，却字字都唱出来了挽留的味道。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那就我们跟着秋桐一起来继续往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安理得》，由王天歌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25日。王天歌用别有韵味的嗓音演绎了九五后爱情无关对错的态度，自由、随性、洒脱、特立独行，没有刻意的逢迎。歌曲表达了对待无疾而终的爱情的留恋与释然，为黯然神伤到溃然冰释的层层递进。

和你相依为命有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最好的微笑，要为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心安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好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的那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郭峰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没有怀念，无欲风求，无关风月，只因心已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已刻骨。

爱到深处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萍水相逢，萍缘相聚，奈何缘浅无分，此情回首成追忆，苦难何曾爱伤心。

得尽情地享受当下的拥有，尽情地享受当下的幸福快乐，将要发生的事在发生之后再说。只要当下拥有足够了，快乐地活在当下，尽心就是完美。

军李复兴演唱，发行于1987年，取名平句，意味着萍水相逢的意思。整首歌词简单平实，没有华丽的词藻，歌声深情又豪迈，伤感中又带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很容易勾起我的往事和朋友们的回忆，珍惜友情，珍惜相聚的时刻，把曾经相聚的友谊，即将分别的痛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成了一代又一代的记忆。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定那样清晰，打过勾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你是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听到这首歌，让人想起初中时的那份暗恋，那时的我们总是怯于表白，仿佛与心仪的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诉说了少年时代那些阳光和的快乐，和那些年我们一起打过的勾，一同做过的约定，发誓一定要一起旅行，都代表了青春期的懵懂与浪漫，让人感觉温暖又伴随着伤感。

曾经的我们是那样纯真，简简单单的爱情，平凡的我们立下了相伴一生的约定，可不知何时约定变得那么容易动摇，现实将我们击溃，曾经的约定只留在了美好的以前。这首歌无疑击中了那些曾经错过的爱情，丢失约定的人们的泪腺，让人听了十分的触动。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蒲公英的约定》，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7年11月2日，收录在《不能说的秘密》中。这首歌也是周杰伦他的中学和他的初恋，一首传统的周氏情歌。歌曲延续了周杰伦以往的风格，唱出了很多人的初恋感情，听了就会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受。钢琴哽咽着，大提琴低吟着，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都感觉太过深刻，被称为校园的民谣典范。

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从此以后人生重新定义，注定一场的相遇，也注定相欠一生。我们感叹命运的不公，也感叹命运的给予。我们还不够坏，怀不开责任，我们也不够好，没福气去拥有。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感激遇见了彼此，即便只能陪对方走一程，也心甘情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6年7月21日，收录在专辑《自传》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青云志》的插曲。有时候，你是不是也在想，如果不曾遇见他，你的人生也许有些不同，不会有那么多无眠的夜，不会听那么多苦涩的歌。可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你能够做的只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所有的遇见和分别都有它的意义，愿你学会接受，也学会珍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点，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去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首歌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极具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人们蓦然回首中的涂炭。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5: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4: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5: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4: 奶奶，我也要妈妈。
5: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4: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5: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3: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随后鼓点不急不缓的切入，搭配蔡健雅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勾勒出爱情里诱惑与清醒并存的画面。歌词里我爱你有种左蹬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把对爱情的迷恋与理性的拉扯写得入木三分。就像红色高跟鞋，它能衬得人耀眼夺目，却也需要踮起脚尖承受重量。恰如爱情里那些甜蜜又带点刺痛的瞬间，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丽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她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人。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丽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过往。

陈绮贞的《鱼》是一首用诗意意象编织爱情里依赖与自由的歌，她的嗓音清新又细腻，像清晨落在树叶上的露珠，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而整首歌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简约却充满画面感，仿佛一闭眼就能看见夕阳下有人坐在海边望着远方的海平面的场景。歌词里，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用缓慢的生活场景铺垫出对永恒陪伴的渴望。而鱼的意象更是点睛之笔，鱼离不开水，就像人离不开深爱的人，但水也给了鱼自由，恰如爱情里依赖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幸福。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之几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旧书里的隐性书签。九月的风带着凉意掠过青石板路，把巷口那棵老银杏树的叶子吹得簌簌落，几片金黄飘进燕之旧书店的玻璃

光落在积着薄尘的木质书架上。店主林燕正蹲在柜台后整理刚收来的旧书，指尖拂过一本泛黄的《呐喊》时，指腹蹭到。

书店是林燕祖父传下来的，木质书架泛着几十年的油墨香，墙角的老式台灯罩上绣着褪色的梅枝，连收银台都是祖父留下的梨花木柜。抽屉里还藏着上世纪的粮票和旧照片，林燕守在这里三年，每天做的事无非是整理旧书，修补残页，偶尔和熟客点头致意。他喜欢旧书里藏着的时光痕迹，夹在页角的电影票根，写着潦草批注的便签，甚至是被雨水浸过的霉斑，都像在诉说前任主人的故事。而银杏书签是他见过最温柔的一种，

租面是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玻璃门被轻轻推开时，林燕正用软毛刷清理一本1982年版的《编程》，抬头就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半湿的雨伞，发梢沾着细碎的雨珠。她没急着说话，只是沿着书架慢慢走，目光扫过书籍时格外认真，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走到文学类书架前，他停住脚步，指尖在《编程》《围城》《倾城之恋》的书籍上轻轻划过，最后停在一本《呼兰河传》上。抽出书时，带落了架顶一片没来得及清扫的银杏叶。他弯腰捡起，小心地夹回书里，动作轻得像

从那以后，苏念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周六下午，他总会准时出现，穿不同款式的素色衣服，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一本正在读的书和一支钢笔。他从不喧闹，每次来都先走到文学类书架前，有时站着读半小时，有时会借走一本。还书时总会在书里加点小东西，一片晒干的三叶草，一张印着短句的明信片，或是一张手写的读书心得。林燕渐渐摸清了他的习惯，他喜欢读萧红和林海音的文字，借走的书总会在扉页轻轻标注阅读日期，还书时书页里的折角会被细心展平，连不小心沾到的指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深秋的一天，苏念借走了那本1982年版的《编程》，还书时，林燕在整理树叶时发现，书里夹着一片新鲜的银杏叶，叶片边缘还带着淡淡的绿意，叶柄处系着一根细细的棉线，叶子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翠翠等的人，会不会也在等他？”字迹清秀，像雨打在荷叶上的痕迹。林燕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编程时也曾对着结尾发呆，好奇翠翠的等待有没有结局。她把这片银杏叶小心地夹进自己常用的笔记本里。第二天，在苏念常借的《倾城之恋》里夹了一片自己去年秋天收集的银杏书签，背面写着：“等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那之后，两人开始用银杏书签对话。苏念借走雪国，还书时夹的书签上写着：“银河倾泻的夜晚，好像能听见叶子落下的声音。”林燕就在他下次借的半生缘里回：“有些声音，只有静下心的人才能听见。”苏念借朝花夕拾，书签上写着：“童年的银杏树下，好像总藏着没说完的话。”林燕便找了片叶脉最完整的银杏叶，写上：“没说完的话，或许会藏在书里，等重逢。”他们从不在书店里交谈，甚至很少对视，却靠着一片片银杏书签，分享着读书的感悟，对时光的怀念，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没说出口的温柔。林燕开始期待每周六的下午，她会提前把苏念可能喜欢的书整理出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还会在书店门口的银杏树下捡最新鲜的叶子，压平后做成书签，等着她来借走，再带回新的回应。有次台风天，苏念还是来了，雨衣上沾着泥点，头发湿的贴在脸上，却紧紧抱着怀里的我们仨。进门后先把书放在干燥的柜台上，才轻轻拍掉身上的雨水。林燕看着他，默默从抽屉里拿出干净的毛巾递过去，他接过时抬了抬头，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落在林燕心里，漾开一圈温柔的涟漪。冬天来临时，银杏树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蓝色的天空。苏念借走了一本《小王子》，还书时夹的书签是用干花做。

作的，旁边附了一张便签，下周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以后可能很少来这里了。林燕捏着那张便签，指尖有些发凉。她翻出自己这半年收集的所有银杏书签，有苏念写的，也有自己写的，一共17片，每一片都带着不同的时光印记。他把这些书签仔细地夹进一本精装版的编程里，在扉页写上：愿你无论到哪里，都能遇见藏在书里的温柔。

杜念最后一次来书店是一个飘着细雪的上午，他穿了件驼色的大衣，帆布包换成了行李箱，走到书架前时，目光在文学类区域停留了很久，最后拿起那本精装版的《编程》。付款时，林燕把书递给他，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尖，两人都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像藏着未说出口的话，最终却只是说了一句谢谢，转身推开玻璃门，消失在飘雪的巷口。林燕坐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被雪花模糊，手里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日子像旧书里的页码，一页页翻过，林燕依旧守着旧书店。整理旧书时，总会习惯性地检查书页间有没有夹着书签。春天来时，银杏树发了新芽，夏天的枝叶郁郁葱葱，到了秋天，金黄的叶子又铺满了巷口，只是再也没有那个穿素色衣服的女孩来这里借一本旧书，留下一片银杏书签。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灵燕正在整理新收来的旧书，玻璃门被推开，一阵熟悉的气息飘了进来。她抬头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版的编程，发梢沾着几片银杏叶，是苏念。她比三年前成熟了些，眼里却依旧带着当年的温柔。她走到柜台前，把书放在林燕面前，翻开扉页，里面夹着的十七片银杏书签整齐地排列着，最上面是一片新的银杏叶，背面写着回来找当年没说完的话。林燕看着那些书签，突然觉得眼眶发热，窗外的银杏叶正好落下一片，飘进店里，落在书页上。苏念拿起那片叶子，轻轻放在林燕手边，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两人之间，把旧书店里的油墨香、银杏叶的清香，还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都酿成了最动人的模样。巷口的银杏树还在一年年落叶发芽，旧书店的木质书架依旧泛着油墨香，而那本夹着十七片银杏书签的编程，从此被放在了收银台后的书架上，成了店里最珍贵的时光纪念，纪念那些用书签传递的心意，纪念那个飘着细雨的午后，也纪念一场跨越三年的藏在旧书里的重逢。

周深的《光亮》是一首用空灵传递爱情里困境中希望的歌，他的嗓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既能唱到人心底的柔软处，也能爆发出让人振奋的力量。而整首歌的编曲从轻柔黑暗到光明的情绪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里一束光把路照亮，驱散了迷茫，我不再彷徨，把爱情比作困境中的光亮，尤其适合那些曾在爱情里经历过争吵、冷战、迷茫的人。当两个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时，对方的一句安慰、一个拥抱，就像一束光，能照亮前行的路。周深在歌曲中加入的戏腔部分更是点睛之笔，传统戏曲的韵味与现代旋律融合，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也让希望的主题更具厚重感。爱情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而是哪怕经历风雨，也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彼此亮起。听过这首歌后，让人想起自己曾在爱情里的脆弱时刻，也想起那个为自己点亮光亮的人，更懂得了爱情的意义是互相支撑着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宋高宗退位，跑到显宗寺里边独自伤神去了。转过天来，立皇太子，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明寿啊。高宗心想，应该改为活寿才对呢，这不活受罪吗？谁能来替我平灭苗刘之叛呢？他就满脑子去想朝中这些大将。在南宋初期呀，宋朝的这些将军大多是北方人，他们出自于行伍之间，出生入死，英勇善战，豪爽果敢。这些将军们倒把北宋孱弱的军风有所扭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韩世忠。现在高宗也想到这位韩世忠将军了。韩世忠是延安人呐，身材高大，目光如电，战阵上据说他一声吼，往往能惊破敌胆呐。早年呢，韩世忠是一贫如洗，这人就喜欢喝酒，是嗜酒上气，能驯服野马，无法无天。官府做错什么，他敢于公开带领人跟官府作对，被人称为泼韩武啊。因为贫困又不讲卫生，所以他生了一身的疥疮。哎呦，说尤其天热的时候，腐臭之气熏天呐，谁也不敢跟他太近了，家里人都烦得慌。这一年又是盛夏，他这味儿又窜上来了。韩世忠一看怎么办呢，家门口旁边有条小溪，我跳进去洗个澡，凉快凉快吧。他扑通一下跳进溪中啊，这刚进水里，突然呼一下，游的这水底窜出一条巨蟒。他这只大蟒张开血盆大口，好那意思就能把他一口给吞了。说是迟那是快，这泼韩武二话不说，两手呸，就把这巨蟒的头颈给掐住了。 你得会掐呀，那蛇有七寸，蟒也一样，掐不准可就麻烦，一回头嘣一口人就完了。正好掐住了这巨蟒的头部，这不能够调转，可是巨蟒的身子可还活动呢，嘣嘣嘣一圈圈就把这蒲寒弩给缠住了。要是一般的小动物被这巨蟒这么一缠一较劲就给勒死了。韩世忠练过武，他有经验呐，双手不撒开，他叫住丹田气，浑身上下这么一较劲，没被这巨蟒的身子给勒死。情急之下，他只有上岸了。老那泡着不行啊，洗澡哪位都知道，那不能穿太多了。韩世忠也顾不得了，光着身子带着巨蟒，掐着这蟒头，他就回家了。一边往家里走，一边路上嚎叫：“有人能不能救我呀？帮忙啊！”谁能敢上前呢？最后实在没辙，只有进厨房啊。家里人都吓得蹦外边去了。到厨房，将蟒的脑袋摁在那电板上，一挥菜刀啊，嚓哧噗，把这巨蟒的脑袋算是给拉下一块来，连着几刀全给剁掉了。巨蟒身首异处了。这身上的劲儿，蟒身子也就卸下来了。再看韩世忠惊魂方定啊，那蟒那血喷了一地，最后一赌气，干脆我把你吃了吧，这不在厨房吗？他不解气呀、啊，把这巨蟒的蟒皮给剥了，剁成大块小块鱼肉块，洗完了煨好了，拿锅炖得了，他溜溜吃了七八天才吃完呢。您说怪不怪？把这只巨蟒也吃完了，嘿，患了多年的疥疮癞癣，所有皮肤病都好了，腚嘎接皮儿脱落，再长出来是一身光洁雪白的皮肤。原先那个麻不拉拉疥疮满身臭气熏天的韩世忠整个变了一个人，人都显得英俊万分了。由此这泼寒武更让人畏惧啊，他在这所有的泼皮中也以英雄自居。市面上有一算命的先生叫席三儿啊，他早就听说这韩世忠自己怎么着吃了一只蟒改换容颜了，我给他看看吧。有人管这席三叫活神仙，这天闲来无事，有人把泼寒武就请来了，活神仙要给你看一看，看看看看吧，到他卦摊前算一卦吧。活神仙席三儿掐指都算了半天，眉毛这么一扬，这位壮士将来可为三军将帅，贵及三公啊。满以为这番话说完谁听见不得高兴啊，泼寒武韩世忠挥拳就打啊，呸，你这厮竟敢当面嘲笑啊。打的这活神仙只往旁边躲，日后必然显贵，休得动怒啊。旁边人一看用手还指呢，你看看拍马屁拍马蹄上了吧。韩世忠不吃这一套啊，你想他的外号叫泼寒武，泼者泼皮也，不高兴就打。算卦的一直到跑了，这事儿才算完。回去韩世忠自己一想，难道真有那一天吗？十八岁那一年，韩世忠应招入伍，不久便因为精于持射而闻名于军队呀。骑马射箭那是全军第一呀。到宋徽宗朝廷的时候，他参与了攻打西夏、征服方腊的战斗。因为韩世忠勇冠三军，屡立战功，所以逐年得以提升。北宋末天下大乱，他以一千人横行中原，是屡败金兵，收容各地的叛兵散勇，降服各路的绿林武装。高宗即位之后，他率军投奔，成为御营中的一支。南宋王朝初建，君臣们就以退让避守为主啊，苦苦向金人求降。从不服输的大将军韩世忠根本就看不惯，他主张应该攻打长安，收复两河，当然没人搭理他了。眼看着高宗 从这应天府退扬州，又丢下众臣仓皇逃走。韩世忠明白日久必生其乱，果不其然，苗刘兵变，高宗是被迫退位啊，禅让诏书传至各地，引起一片混乱，军心人心全都浮动啊。虽然说这些宦官奸臣被杀的杀，被贬的贬，但是大敌当前，宫廷政变对于大宋朝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有起源大将商议共同起兵擒王，有张俊、韩世忠、张俊俩张俊啊，一个三点水的俊通的俊，一个是英俊的俊，这三位将军要挽救国家危机啊。韩世忠以酒泪地发誓于众人之面呢、啊，我与苗刘二贼不共戴天，领军先行。张俊犒赏将士，以忠义激发士气，嘱咐韩世忠，皇帝成为人家的人质，投鼠忌器，韩将军进兵不可太急呀。张俊派能说会道的便士带信

现在的临时执政者，皇太后也好，皇太子也罢，你们下的诏书，请杀张俊。这张俊张侍郎一来我们就完了。可是当政者仅做诏令把张俊给免了官了。这诏书送到城外，张俊收的诏书怕影响士气，是秘而不宣呢、啊、对部下说，朝廷催我去议事，你们不必着急呀、啊。私下里一面加紧进兵，一面写信给苗阜刘正燕，说近日有客人从杭州来，才知二公对朝廷本无异心，因此此前对二位将军的指责全都是错误的。这苗阜刘正燕城府不深，接着信一看满心欢喜，哦，感情张俊不打算杀我们俩呀，他们手里边还有个宰相朱胜妃呢，连忙劝道，二位将军，你们想想，诸将按兵不动，这不就是等着二位自行改正吗？如今还是使建炎皇帝复位为好，建炎是赵构的年号啊，所以还让那赵构出来一天云他就满散，否则诸君攻入复立皇帝，二公置身于何地呀？朱胜妃毕竟是当朝宰相，命令满朝文武都给做保人，太后也签字画押，立下绝不杀苗阜刘正燕的铁券。俩人这会儿真是信了，领百官迎高宗赵构复位。高宗压着性子和颜悦色安慰着叛将苗阜刘正燕，啊，你们都是为国请命啊，朕怎能计较？和这二位回去之后以手加额还高兴呢，英明天子果然有天大的度量。旁边有个谋士自言自语地叹了口气呀，赵氏安则苗氏危矣。这时候秦芒诸将逼近杭州，是备战就绪。吕夷浩告诫众将，皇帝虽然已经复位，叛将仍然掌握兵权，此事终止，他们必加反叛恶名放在我们头上。别忘了唐朝徐敬业起兵秦王失败的教训。转天来，诸将领兵发起总攻啊，韩世忠下马布战，手持长枪，身先士卒，号令儿郎，今日以死报国，脸不中箭者斩，脸上没有见血没有挂花的都算没拼死效国的，这都有死罪啊。士卒人人争先，张俊督促军队随后紧跟，一举攻破敌军防线。苗阜的弟弟善于射箭，拉开神背弓对准韩世忠，这刚要瞄准，韩世忠就看见了，大吼这么一声啊，身子直飞而来。怎么飞过来了？两脚点地往前蹦的呀。韩世忠大吼一声，枪可就到了，噗，把这位弓箭手就给挑了，带领人马攻进城中。苗阜刘正燕带领2000精兵连夜开城而逃，临走之后特地还赶到政事堂取走免死铁券，死到临头还拿皇帝诺言当回事呢。你想这二位够多幼稚吧。韩世忠冲进宫中，跪倒在赵构的眼前，赵构抱着韩世忠是放声痛哭啊，终于见着亲人了。功高莫过于救驾，打这起韩世忠成了红人了。没多久金军再度南下，宋高宗又坐不住了，惊魂未定的大臣们是七嘴八舌，有的主张迁往湖南，有的主张逃往福建。韩世忠这会儿已经掌了兵权，听得很不耐烦呐，扯嗓子大吼一声，丢了河北山东，还要扔掉淮南浙江，再退，诸位大人要想让陛下去哪儿啊？这倒是给大伙来了一份镇定剂。高宗马上命韩世忠镇守镇江，先把他支出去，二一个前线也真需要这样的人呐。金国的大将叫兀竹啊，这就是评书

雀飞传》里边的金乌珠，乌珠这两个字正音应该念兀竹，兀竹也是金国皇室宗亲呐、啊。他英勇善战，横扫淮南如卷席，金军是分兵渡过长江，建康城也归了金兀竹了。韩世忠四面受敌，只能从镇江退守江阴。宋高宗逃往浙东，招来韩世忠干嘛呀？他就相信这韩世忠，他能够保驾护航啊。韩世忠请求留在长江一带伺机截击金军，还没服啊。高宗一看也不能打击士气啊，还请多加保重啊。高宗这么一走，金国人马很快占据杭州。听说宋朝的皇帝退往明州了，明州就宁波呀，派骑兵是紧追不舍呀。皇急之下，宰相命令随从群臣四散自谋生路，你们赶快走吧。陛下呢？陛下咱们上船，好大的出息。又上船逃入大海，金人赶到明州，又驾船紧追，在海面上愣追了300多里，追到深夜也没找着赵构踪影。这会儿暴雨骤至，雷电轰鸣，海面上波涛如山呐、啊，金人没办法，只好回船入港了。宋高宗这算再一次死里逃生，这一回连登陆的信心都没了，就在海上飘着吧。他徘徊于温州附近海面，金军破江西，犯湖南，大肆掠夺是满载而回。有信使向金兀竹报告说搜山捡海已毕，金兀竹无意久留江南，是引军北还呢、啊、到杭州又抢了这么一番，一把大火把江南名城杭州烧为白地。因为抢到的财物太多，金军驾船从水路北归。这会儿韩世忠领兵8000呢、啊、重占镇江，募集了百余艘海船，就在焦山一带是严阵以待。一听说金兀竹领兵到了，好，严加防范，不能让他渡江啊。金兀竹一看带这么些东西渡不了江，这都宝贝啊，白抢了，连忙派使者下战书，你敢跟我公开见仗吗？金兀竹怎么想，你韩世忠乃手下败将，你见我们就得跑，有这胆量吗？没想到韩世忠这回准备充分，大声应诺，次日开战。使者这么一走，韩世忠吩咐部下，此间形势以金山龙王庙最高，敌人必定登临窥视我军呐、啊！你们连夜带200人往金山设伏，100人伏于庙内，100人伏于岸边，以江中鼓声为号，岸边伏兵掀起包抄山顶，然后庙内伏兵再冲出，定可将敌酋擒获。全都安排好了，为了防止泄密，韩世忠不允许部下乘船渡江啊。200个箭儿当晚是怎么渡江的？全副武装浮水而过，有船都怕让人看见，静悄悄地占据了金山制高点。宋兵潜入庙中，把这和尚们吓一跳啊，怎么没见有船，你们怎么过来的？他哪知道几位是浮着水来的，和尚还以为天兵天将呢。东方欲晓，突然有5个人骑着马向金山龙王庙奔来。这庙里边有伏兵啊，哎呦，大伙一看坏了，这是金人呢，知道我们过江了。庙中伏兵有点沉不住气了，静心这么一听，江中鼓号声还没响呢，等不得了，他们一窝蜂冲出来就想抢功啊。金兵大吃一惊，拨着马头就跑，有2个人当场被抓获，3个人是落马而逃。岸边伏兵还没来得及围堵，3个人逃出重围，其中一个身穿红袍腰系白带的人一度掉下马来啊，但是这个人身法特别灵敏，纵身一跃又飞身跳着马背飞驰而

0: 穿红袍系白带子的那位，正是金国的大将金兀术。哎呦，把这些伏兵急的，我们怎么就没抓住啊？后悔万分呐、啊！天光大亮，双方水师摆开阵势，在江中展开激战。韩世忠平日里是治军严厉，部下有临阵胆怯者，他不打不骂，他有他的办法，用怪招来进行一番教育。比如说吧，有一次发现好些人临阵脱逃，那位说不杀了吧，本身这俩人招起来就不容易，再杀着杀着没人了。韩世忠命人在军中设摆酒宴，命人准备奏乐。众将士这饮酒饮得正高兴的时候，他命令把那些胆小的都抓上来。大伙一看，怎么改扮相了？这些位胆小的将士被涂脂抹粉，穿着妇人的服装出来给劝酒，挨个的给敬酒。有不干的，那就是大板子，是80，是100，全凭韩将军一句话了。目睹者暗自借力，我们可不能临阵脱逃。受辱者是惭愧万分呐、啊！下回我们可不这么办了。从此，韩家军是再无怯战之人呐、啊。这一次，为了大战金兀术，韩世忠准备的充分，韩家军部下也个个是人人奋勇啊。兀术手下呢，也不是白给的，那是金国的精锐部队，渡江以来就没受过这么大的罪，这一次是首遇劲敌呀。但是他们不甘示弱，双方激战数十回合，难分胜负啊。就在这关键时刻，韩世忠的夫人梁氏女一身戎装，冒着箭雨，挺立于中军帅旗之下，亲自擂鼓助威啊。鼓声铿锵震耳，金国不让须眉，杀声震天。南宋军队士气倍增，金军终于退却。这就是演义小说中说的那位梁红玉擂鼓战金山。苦苦战了数日，金兀术仍然不能过江，可想韩世忠的力量多强大。兀术一看，硬的不行，来软的吧，派使者前来求和，说只想借路北归，情愿把所有抢来的东西都给你们留下，而且要给韩世忠献几匹宝马呀，这不是骗小孩吗？韩世忠严辞拒绝。金军船队一会儿沿江南岸西上，人家韩军沿北岸拦阻，你往哪边走，我们哪边拦，是且战且走，把金兀术逼得没办法，把金兀术逼进了离建康东北70里远的一个死水港湾，叫黄天大，这才有了那场扬眉吐气的激战，是大战黄天大。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韩世忠把金人引进了黄天荡啊！金兀术这回是被困在死处了，这是一个死水的港湾，满以为里边有出路，实际是找不着水道，那战船怎么出来呀？外边韩世忠堵着口，兀术苦战了20多天，仍然难以脱身。这天，他请求跟韩世忠阵前面谈，韩世忠慨然而出啊。不可一世的金兀术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亲自来到韩世忠面前，请求借路北归。而且这话呀，越说声音越低，调越小，低调。兀术这会儿明白什么叫低调了，他不那么张扬，你看那个表情也是十分哀伤。韩世忠呢没空手来，捧着随身带的金凤酒，一面豪饮一面高声回答呀，你想回去也可以呀，还我两宫皇帝，复我北方领土，便让尔等活着回去。金兀术一听，嘿，合着我这越客气，这韩世忠越来劲儿啊，那你有什么可神气的？既然北方土地两宫皇帝都归我大金了。韩世忠可气坏了，放下酒，张弓就要射箭。金兀术吓得纵马躲开呀，又回到黄天荡里边了。后来谁也没想到，有汉奸主动给金兀术引路，凿开了一个废弃的河道。这个河道废弃了有50多年了，这会儿又被他凿开了，所以金兀术带着这些败兵败将，终于逃出了黄天荡啊。金军刚刚到达南京的时候是惊魂未定，一队黑衣武士趁着夜色混入金营，又烧又杀，金营顿时大乱，互相践踏厮杀，直到天明这才安定下来。金人严审俘虏，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合着是谁来袭击我们呢？宋军的另一位元帅岳飞的部下，合着100来人就把我们这十几万金军搅得一宿没安宁啊。这岳飞可也够了不得的呀，多新鲜，这是南宋抗金四将里边头一位啊。这时韩世忠的军队也闻讯追来，堵住了北面，江北金军闻讯前来支援，两岸鼓角相闻，但是无法接触啊。宋军乘风使鹏，往来如飞，有一部分军队绕到敌人后边，不时抛出铁钩将敌船拖沉的。金兀术忧虑万分呐，南人驾船如我们北人使马一般灵活呀，如何是好啊？于是金人以重赏募集水战奇策，谁有什么好主意在水上能打败宋人呢？有一个旅居健康的福建人姓王，前来应募。这位王先生教金军在舱底载土，在船上铺板，以增加船的稳定性，而且在两船舷上面都开洞，船桨从洞中伸出，用更多的士兵划桨，这样可以大大加快船的速度，然后选没有风的天气出战，以防火攻，必能取胜。金兀术一听，闻着大喜呀，依计而行。这天天晴风止，金兀术以小船出江，韩世忠决流迎击。宋军都是大海船，无风不能移动啊。金兀术令擅射的士兵乘快船逼近，以火箭专射彭帆呢。哎呦，这一下烈焰升腾，宋军大乱，士兵被烧死淹死无数。兀术趁着乱领军渡江，是突围北归。这次战役韩世忠以8000余人 居然堵截住了金兀术十几万大军48天，虽然没有大破敌军吧，可是是真正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使得谈金色变的宋朝廷也壮了胆儿。高宗六次亲笔褒奖，拜韩世忠为少师，授予节度使的名誉。而金国夫人那位梁氏女呢，这会儿却上书抗言呢，说陛下不应该封赏韩世忠啊，韩世忠痛失战机，放虎归山，应严加贬责。满朝文武闻之变色，无不自叹不如啊。金国再一次溃杀须眉，高宗皇帝对这梁氏女也是大加褒扬啊。经过众将苦战，金军难以久留，赵宋王朝得以偏安江南。以后高宗定都杭州，为了表示不忘中原，他不称为都城，而称行在，也就是说皇帝的临时驻地，杭州改名为临安。韩世忠守卫楚州一带是10多年呢，跟岳飞众人一同倡导恢复中原，可是高宗赵构、晋相秦桧这帮人是一味求和，终于壮志难酬。韩世忠向来看不起那些喜欢空言的儒士，称这些儒士为子曰。有一次朝见高宗，问他韩爱卿，听说你将文人都称为子曰，有这事儿吗？韩世忠一听，臣如今已改了。啊，高宗乐了，他以为韩世忠改而重儒了呢，啊，应该尊重儒家嘛，正想表扬两句，没想到这老将又说话了，如今不称他们为子曰了，改称他们为蒙儿了。啊，高宗一听先是一愣，跟着是气乐了，怎么呢？什么叫蒙儿啊？就是呆子，此前叫子曰，拿他们还当个正常人吧，这一叫蒙儿，这有点半傻不捏了，高宗能不乐吗？这一天文人出身的地方官设宴要犒劳韩家军，这位官员姓沈，叫沈慧啊。期间沈慧赋诗一首，饮罢三军应激济呀，渡江金鼓响如雷。韩世忠这会儿正烦着呢，正为不能北进而憋气，一听说什么饮罢三军应激济，我不是不走啊。闻听此言，顿时大怒，跳江起来，蒙儿。他冲这沈慧就叫了一声傻子，并非世忠不敢过江啊。说罢用大杯劝这沈慧饮酒，人家哪有像他这样的酒量啊，又不敢不喝，他敬完了又让诸将轮番敬酒啊，一直到把这沈大人灌的吐了一地算完。韩世忠跟他的韩家军闻名南北，成为南宋初期三大主力之一。韩世忠自打镇江来临安拜见皇帝，随行亲军以铜为面具，军容严整，戴着铜面具能不引人注目吗？市民驻足观看，无不连声称赞，这真是铜筋铁骨的军队啊。与韩家军齐名的，甚至于后来居上的，应该说是岳家军。古人云，天下安住一相，天下危住一将。和平的时候你看看那宰相的作为最为关注，战争时期那元帅的一举一动是万人瞩目啊。南宋初有一批英勇善战的将军应运而生，最为后人熟知的不是韩世忠，是岳飞。岳飞人们马上会想起精忠报国来。岳飞岳鹏举出生于相州汤阴，这汤阴在现今河南省境内，出生在汤阴的一个什么家庭啊，是世代农家。岳家很贫穷，岳飞的父亲呢偏有生性豪爽， 从不吝惜钱财，岳飞也因此大度能容，很有度量，大概受他爸爸遗传吧。跟其他武将不同，岳飞受过村中学校的教育。村中什么学校啊？别人家的私塾，他跟着上过。自幼喜欢读《左传》《孙子兵法》，读这些兵书。同时呢，因为其强壮而有神力，又专门找老师学习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少年岳飞沉默寡言，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为人处事守信义讲义气。有一次岳飞的父亲惊叹呢，像我儿子这样的人以后会殉国死义吧，将来别为了国家大事你再赴死难呢。岳飞也没听大明白，但是也隐隐以此为荣啊，将来明白了也没觉得耻辱，死就死，只要是为国，好像他天生就是爱国来的一样。北宋末期，岳飞英武从军，适逢天下大乱，很快他脱颖而出啊。宗泽等等大臣在招募的过程中认识岳飞了，很赏识他。宗泽拔奇才于万军之中，任岳飞为统制，这是一个官员了，告诉岳飞，我看你智勇双全，古之良将不过如此，但喜欢野战恐不能万全呐，你光拼命不行，把自己准备多年的阵图拿出来，你好好看一看吧。岳飞微微一笑，布阵作战乃兵法常规，变化运用奥妙无穷，全凭心中揣摩。这番话要换上一个糊涂的固执的上司，那不急了吗？宗泽本身是文人，他是靠阵图学兵法，岳飞说贵在变化，要用心揣摩，宗泽并不生气，反而很佩服。好一个年轻有为的岳鹏举啊。南宋初建，君臣是不思进取啊，日夜筹划怎么逃跑，如何求和啊。岳飞按捺不住，上书力请皇帝亲征恢复中原。皇上能听他的吗？这会儿岳飞还没扬名呢，所以被免官为民，投靠到了河北招讨使张所的旗下。张所以为岳飞不过是一介武夫啊，就问他，你能够抵挡多少敌兵啊？岳飞想了想，作战不能光靠勇气呀，用兵应以谋略为上。这一句话说的张所是肃然起敬，君绝非行伍中人呐，从此以国事相待，本来投奔他当兵的，现在当谋士了，但国家栋梁人才那么去特殊照顾。打这起从河北占的江南，岳家军是声名日起呀。30岁刚过，岳飞凭着战绩已拜为节度使了。张所因为后来病故，张所的人马就归了岳飞了。经过岳飞的一番统领，岳家军天下扬名，岳飞当了节度使，那就到了武将的头了。宋高宗赵构手书精忠岳飞4个字悬于旗上，是荣耀无比呀。这个时候岳飞也没有忘记张所对他的知遇之恩，常常恭恭敬敬祭拜张所的牌位，抚育张所的后人子弟，可见岳飞的人品。岳飞治军十分严明，士卒们要是拿了老百姓一根绳子，二话不说呀，当众杀头示众。夜间宿营，百姓开门请士兵进来，没一个人敢进去的，留下这么一句话说，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岳家军到哪儿都不会骚扰百姓，这也就成为岳家军的口号了。每一次分发军粮，岳飞总是皱眉呀， 东南民力耗于军费，百姓苦极了。平定芜湖一带之后，

岳飞便带着士兵屯田耕种。为什么？没仗可打的时候赶快种地，减轻国家负担，也更是减轻百姓的负担呐。由此，岳家军格外受到民众爱戴。岳飞这还活着好好的，30多岁，好些地方百姓就在家里边给他建生祠啊，什么死了再给建祠堂了吗？活着时候也可以建，就叫生祠啊，日夜烧香供奉。岳家军平时训练十分严格，作战间隙，将士还要穿上沉重的铠甲练武，爬坡跳壕，无一日间断。岳飞的儿子叫岳云，12岁便从军作战，手持2个80斤重的铁锤啊，每次战斗是身先士卒，屡立军功，军中呼为赢官人。怎么赢官人呢？没输过这位官人，总是赢。报功的时候，岳飞却往往故意不提儿子岳云，好些部下都不乐意啊，为这岳云打抱不平啊。士卒出生入死，立大功才升一级。岳飞一听，此刻让我提拔我的儿子，那些立了大功的士卒怎能服气呀？众人一听这两码事，谁立功都得提拔呀。岳飞执意不肯呐。每次训练，高级将官也得参加。有一次练习骑马越坡，岳云不慎从马上摔下，岳飞大怒啊。你作为将领，你都不会骑马，当兵怎么办呢？岳飞当众挥鞭惩戒，全军上下顿时肃然无声。将士远征，岳飞常派自己的妻子去慰问这些将士的家小。部将战死，他率先痛哭哀悼，承担抚养遗孤的义务，有时令自己的儿女与这些孤儿联姻，全当自己的孩子去养着。士卒生病，他亲临慰问，亲手调药，朝廷有赏赐，岳飞全都发下来，自个儿一点都不留。所以上至将军，下至兵卒，无不爱戴岳飞。每一次作战，岳飞都听取部将的意见，仔细谋划之后才出兵，因此往往能以少胜多。无论扎营行军，岳家军都是令行禁止，即使突然跟金兵相遇，阵脚也会岿然不动。为什么？训练有素啊。为此金人传言，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呐，想扳倒岳家军比搬山还难。曾有人问岳飞用兵之术，岳飞概括说，仁智信勇严是缺一不可呀。赵宋定都杭州之后，金国在北方扶植了一个叫刘裕的伪齐政权，这刘裕就是齐政权的首领。金国的骁将金兀术屡次领军来犯，岳飞是独挡一面，多次挫败了敌军。在绍兴4年，也就是公元1134年，岳家军奉命进攻襄阳。在这年的2、3月间，一口气儿，岳飞收复了6郡失地呀，这是南渡以来第一次北进而取得这么大的胜利。消息传来，高宗惊呼啊，朕只知岳飞军纪严明，没想到这么善战。欣喜之余，高宗又露出一丝忧惧来。岳飞为人跟韩世忠等人大不相同，他礼贤下士，贤师读书吟诗，举止彬彬有礼，所以深得世人敬重。当时文武大臣大多贪财啊，或抢占民田，或者是大造豪宅。西部有一位名将叫吴阶，这也是抗金名将啊。吴阶一向佩服岳飞，要跟他结交为朋友，送的又是美女又是金银。岳飞把礼物退回，美女遣返。他告诉吴阶，君主正为国家忧虑，岂是大将安乐之时啊。吴阶更是自叹不如，高宗要为岳飞造一所华宅，岳飞是极力推辞，敌未灭，何以为家？有人问他，那天下

0: 何时才能太平啊？哎，岳飞愤愤然，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什么时候
1: 好了吗？
0: 这样一个理想的儒将，真是与现实生活过于的格格不入了。正因他与众不同，所以皇帝赵构对他是疑虑重重，军民百姓越是爱戴皇帝，对岳飞越是担心。你看那韩世忠功成名就，就打算在江南广置田产，皇帝听完很高兴，马上无偿赐给他几十万亩。可这岳飞呢，给什么都不要，钱不要，美女也不要，皇帝就怀疑你到底要干什么呢？这会儿宋高宗想起宋太祖来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不可重演呐。诸将中，岳飞应该说是年纪最轻，提升最晚，却又战功最为显赫的。大将韩世忠、张俊对这位岳飞有些嫉妒，也不服气。反过来再看岳飞，不惜屈己谦让，部下为此都愤愤不平。金军南下侵宋的时候，张俊不敢出兵，岳飞闻令而动，战无不胜，得到皇帝嘉奖，让那张将军悔恨交加。战后岳飞分别给张俊、韩世忠每人送了一艘楼船，这是战利品呢，还有好些精美的武器，分别都送给了二位，表示并不独自贪功。豪爽的韩世忠十分高兴，可心狭量窄的张俊反而更为嫉妒，心想岳飞这不是羞臊我吗？韩世忠主战得罪了权相秦桧，而张俊呢，趁机想把这韩世忠给搞趴下，所以就跟岳飞商量，咱们俩平分韩世忠的军队。岳飞认为这样做不仁不义，坚决不肯呐，所以倒救了韩世忠一命。岳飞与古人提倡的君子形象完全吻合，这种君子的存在必然引起一帮小人的怀恨。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又不曾提防整日里暗中算计他的小人，岳飞的命运可想而悲呀。可悲的是，岳飞之所以受到后人的瞩目，与其说是因为他英勇善战，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结局凄凉，命运悲。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只是你太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我太在意执着，在意拥有你给的温柔。你的借口理由为照单全收，简单的歌曲却有着不简单的故事，细腻的文笔为歌词给听众描绘出了一幅画卷。这是一首苦情歌，歌词里没有半个挽留，却字字都唱出来了挽留的味道。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那就我们跟着秋桐一起来继续往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安理得》，由王天歌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25日。王天歌用别有韵味的嗓音演绎了九五后爱情无关对错的态度，自由、随性、洒脱、特立独行，没有刻意的逢迎。歌曲表达了对待无疾而终的爱情的留恋与释然，为黯然神伤到溃然冰释的层层递进。

0: 和你相依为命永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最好的微笑，要为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心安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好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的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1: 多少岁月已流走，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郭峰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没有怀念，无欲风求，无关风月，只因心已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已刻骨。

爱到深处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

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萍水相逢，萍缘相聚，奈何缘浅无分，此情回首成追忆，苦难何曾暗伤心。

而尽情地享受当下的拥有，尽情地享受当下的幸福快乐，将要发生的事在发生之后再说。只要当下拥有足够了，快乐地活在当下，尽心就是完美。

君李复兴演唱，发行于1987年，取名平句，意味着萍水相逢的意思。整首歌词简单平实，没有华丽的词藻，歌声深情又豪迈，伤感中又带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很容易勾起我的往事和朋友们的回忆，珍惜友情，珍惜相聚的时刻，把曾经相聚的友谊，即将分别的痛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成了一代又一代的记忆。

0: 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1: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打过勾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你是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听到这首歌，让人想起初中时的那份暗恋，那时的我们总是怯意表白，仿佛与心仪的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诉说了少年时代那些阳光和的快乐，和那些年我们一起打过的勾，一同做过的约定，发誓一定要一起旅行，都代表了青春期的懵懂与浪漫，让人感觉温暖又伴随着伤感。

曾经的我们是那样纯真，简简单单的爱情，平凡的我们立下了相伴一生的约定，可不知何时约定变得那么容易动摇，现实将我们击溃，曾经的约定只留在了美好的以前。这首歌无意击中了那些曾经错过的爱情，丢失约定的人们的泪腺，让人听了十分的触动。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蒲公英的约定》，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7年11月2日，收录在《不能说的秘密》中。这首歌也是周杰伦他的中学和他的初恋，一首传统的周氏情歌。歌曲延续了周杰伦以往的风格，唱出了很多人的初恋感情，听了就会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受。

情哽咽着，大提琴低吟着，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都感觉太过深刻，被称为校园的民谣典范。

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从此以后人生重新定义，注定一场的相遇，也注定相见一生。我们感叹命运的不公，也感叹命运的给予。我们还不够坏，怀不开责任，我们也不够好，没福气去拥有。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感激遇见了彼此，即便只能陪对方走一程，也心甘情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6年7月21日，收录在专辑《自传》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青云志》的插曲。有时候，你是不是也在想，如果不曾遇见他，你的人生也许有些不同，不会有那么多无眠的夜，不会听那么多苦涩的歌。可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你能够做的只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所有的遇见和分别都有它的意义，愿你学会接受，也学会珍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点，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去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首歌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极具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人们蓦然回首中的涂炭。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5: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4: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5: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4: 奶奶，我也要妈妈。
5: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4: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5: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河桥是一首藏着故乡柔软记忆的民谣，它的动人之处在于旋律与歌词里满意的不加修饰的眷恋，前奏里的马头琴一响起，就像一阵带着北方晚风的气息轻轻裹住听众的思绪，仿佛瞬间站在了安河桥边，看河水缓缓流淌，看岸边的草木枯荣。宋冬野的嗓音带着几分沙哑的质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唱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时，把对故乡

不舍，唱得格外真切。那不是宏大的乡愁，而是具体的细碎的片段，是母亲的手，是桥边的树，是童年里奔跑过的街巷。副歌部分，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更像一句温柔的叹息，道尽了所有人对回不去的时光的怅然，却又在旋律的舒缓里让人觉得那些记忆从未走远，就像安和桥始终站在那里，等着每个想念他的人回望。听过这首歌的人总会想起自己心里的安和桥，可能是一座老桥，一条老街，或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那份柔软的羁绊在歌声里被妥帖安放。

许巍的故乡是写给所有漂泊者的精神赞歌，他跳出了传统故乡题材的伤感，在摇滚的底色里藏着对归处的执着与温柔。许巍的嗓音带着历经沧桑的厚重，却又透着一股纯粹的赤诚。当他唱《故乡》，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心中的归宿时，瞬间戳中了每个在外奔波的人的心。我们总在为生活远走他乡，把疲惫和迷茫藏在心里，可故乡这两个字永远是能卸下所有防备的港湾。编曲上，吉他的旋律明快又带着力量，鼓点不急不徐。

像脚步一步步朝着家的方向靠近，没有激烈的嘶吼，却比任何呐喊都更有穿透力。这首歌里的故乡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精神上的寄托，是失意时想起来的温暖，是迷茫时能找到的方向，是不管走多远都知道有人在等自己回去的安心。每次听到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身边的风景在变换，都让人想放慢脚步，想起那个藏在心里的故乡，想起那些等着和自己重逢的美好。

老狼的晴朗是一张青春回忆的有声明信片，他用温柔的能掐出水的嗓音，把每个人藏在心底的青春故事一一唤醒。老狼的声音自带青春滤镜，没有过多的技巧，却满是纯粹的真诚。当他唱，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时，瞬间把人拉回青春岁月。可能是课堂上偷偷传的小纸条，是放学路上一起走过的那条街，是和朋友们一起笑过、哭过的日子。那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在歌声里都变得格外珍贵。编曲上简单的吉他伴奏贯穿始终，没有复杂的乐器叠加，却像青春的日子一样干净又纯粹。这首歌里的晴朗不只是天气的晴朗，更是青春里的状态，是没有烦恼的快乐，是对未来的憧憬。哪怕后来经历了风雨，想起时依然觉得温暖的时光。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人想拿出旧照片，翻看那些青春里的人和事，在老狼的歌声里再一次感受那份久违的纯粹的晴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5: FM 95.5，
1: 音乐爱琴海。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和您分享这样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梅雨季的古镇总被雨雾裹着，青石板路被淋得发亮，像铺了层碎玻璃。林婉蹲在晚巷旧物的木门前，把晒了半干的旧明信片拢进竹篮，大多是游客遗落的，有的印着街尾的胭脂井，有的写着未寄的情话，他都捡回来晾在屋檐下的麻绳上，等哪天有人来寻。竹篮刚提起来，雨就密了些。林婉把篮子往怀里拢了拢，沿着墙根往巷口的石桥走，那是古镇最老的石拱桥，桥栏上刻着模糊的莲花纹。他常去那里收挂在桥洞下的旧灯笼，雨丝落在伞面上沙沙响，混着巷里裁缝铺的缝纫机声，倒有了几分软绵的暖意。快到石桥时，他看见个穿浅灰衬衫的男人站在桥边，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正低着头看着什么。男人的裤脚沾了点泥，头发湿了几缕贴在额前，像是刚从外地赶来。林婉绕开他往桥洞走，却听见哗啦一声，男人手里的信封掉在地上，几张照片散了出来，飘到他脚边。他弯腰去捡，指尖触到照片的瞬间顿了顿，照片上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站在石桥的莲花栏边，手里举着串糖葫芦。背景里的雨巷和现在几乎一样，只是巷口的老槐树还在，枝丫伸到桥面上，照片边缘泛着黄，背面用蓝墨水写着阿彻与阿婆，字迹已经淡了。麻烦你了，男人的声音带着沙哑，弯腰和他一起捡。林婉把照片递给他时，看见他指腹上有层薄茧，像是常年握笔的人。男人把照片仔细塞回信封，指尖在阿彻两个字上轻轻按了按，抬头时雨珠从他的睫毛滴下来，落在石桥的青苔上。你也喜欢这石桥？林婉先开了口，他总对带着旧物的人格外亲切，好像他们都藏着和时光有关的故事。男人点点头，目光扫过桥栏上的莲花纹，小时候跟着外婆来的，他总说这桥能记住时光，走上去就能看见以前的日子。他顿了顿，声音轻了些，外婆走后我就没再来过，这次是想把照片带来给她看看现在的古镇。林婉的心轻轻颤了颤，她想起外婆生前也常带她来石桥，说桥洞下的风能装下所有心事，难过时来坐会儿，风就会把烦恼吹走。那天他把竹篮里的明信片拿给男人看，有张印着石桥的，背面写着等雨停了就和你去桥边看夕阳。男人盯着看了半天，说和我外婆当年说的话很像。雨小些时，男人要走了，他把牛皮纸信封塞进背包，又回头看了眼石桥。我叫沈彻，下次来再跟你听石桥的故事。林婉点点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雨巷尽头，竹篮里的明信片还留着他指尖的温度。他
把那张印着石桥的明信片抽出来，夹进自己的旧笔记本里。封面是外婆画的莲花，和桥栏上的纹样一样。那之后，林婉总在雨天想起沈澈，他把他落下的一张小照片夹在店门的木缝里，照片上是石桥的一角，没有人物，只有雨丝落在水面上的波纹。他想，万一他回来寻，能一眼看见。转眼过了三年，这三年里，每个梅雨季，林婉都会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从不同的城市寄来，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全是各地的石桥。苏州的宝黛桥，杭州的断桥，扬州的武亭桥，每张照片背面都写着一句话，有的是今日此桥雨，想起古镇的你，有的是桥边的花开了，像你店门口的那盆茉莉。林婉把这些照片都贴在账本里，每页都标上日期，像在记录一段隔着山水的牵挂。今年的雨季来得早，雨下了整整一周，林婉照例去石桥收灯笼，刚走到桥边就看见个熟悉的身影，浅灰衬衫，手里捏着牛皮纸信封，裤脚沾着泥点，和三年前一模一样。沈澈也看见了他，脚步顿了顿，然后快步走过来，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沓照片，比之前寄来的还多，最上面那张是古镇的石桥。照片里的雨巷里，有个穿蓝布裙的姑娘，蹲在门边收明信片，正是林婉。我每年都来，只是前两次没敢进店。沈澈的耳朵有点红，把照片递给他。第一次来，看见你在桥边亮灯笼，怕打扰你。第二次来，你店里有客人，我在巷口站了会儿就走了。这次来之前，我在网上看见有人拍的晚巷旧物，说店里有个爱收旧照片的姑娘，我就知道你还在。林婉翻开她递来的照片，最后一张是新拍的，画面里是石桥的莲花篮，篮边放着串糖葫芦，和沈澈小时候照片里的那串很像，背面写着我来赴了你的约定，往后的雨巷想和你一起走。雨又轻了些，风从桥洞吹过来，带着巷里的桂花香。沈澈把牛皮纸信封打开，里面除了旧照片，还有个小小的铜铃，铃身上刻着莲花纹，这是外婆当年挂在石桥上的，说铃响时就能遇见想见的人。他把铜铃挂在桥栏上，风一吹，铃儿响起来，清清脆脆的，像落在雨巷里的碎星。林婉从竹篮里拿出那张夹了三年的小照片，递给他，我一直替你留着，怕你回来找不到。沈澈接过照片，指尖蹭过上面的雨波纹，忽然笑了，和三年前在石桥上的笑一样，软绵又温暖。两人并肩站在石桥上，看着雨巷里的炊烟慢慢升起来，混着雨雾，把古镇裹成了一幅淡墨画。沈澈指着巷尾的胭脂井，外婆说以前的姑娘会来这里挑水，井里的水能映出心上人的样子。林婉点点头，我外婆也说石桥的莲花篮能记住时光，只要心里有牵挂就能再遇见。铜铃又响了，风把雨丝吹到他们手背上，凉丝丝的。沈澈从背包里
拿出串糖葫芦递给林婉，小时候外婆总买这个给我，说吃了甜的往后的日子就不苦了。林婉咬了一口，糖霜在舌尖化开来，甜的像这三年里收到的照片，像石桥上的雨，像此刻身边人的温度。傍晚时雨停了，夕阳从云缝里露出来，把石桥染成了暖黄色。沈彻帮林婉把灯笼挂回桥洞，林婉把那些照片都收进竹篮，准备带回店里贴在账本的最后一页。明年梅雨季我们还来石桥好不好？沈彻站在桥边看着他把竹篮提起来，我想和你一起看雨巷的银杏黄，看胭脂井的水映夕阳，看灯笼在桥洞下晃。林婉点点头，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耳后，沈彻伸手帮她拢了拢，铜铃在桥栏上轻轻晃着，铃声里雨巷的青石板路泛着光，像铺了条通往未来的路，路上有石桥，有雨雾，有旧照片，还有两个牵着的手，要一起把往后的梅雨季都过成时光里的甜。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陈鸿宇的《理想三旬》是一首唱透时光与成长的歌，他用低沉而富有质感的嗓音，像一位时光的讲述者，把理想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缓缓道来。陈鸿宇的低音极具辨识度，每一个字都像落在心尖上的石子儿，激起一圈圈关于时光的涟漪。当他唱《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时，瞬间勾起了每个人对理想的回忆。年轻时，我们总把理想想得热烈又遥远，以为只要努力就能触手可及。可随着时光流逝，才慢慢地明白，理想里藏着的坚持与妥协。旋律缓慢而悠长，像时光慢慢地流淌。编曲里的钢琴与吉他交织，带着几分淡淡的释然，没有对未实现的遗憾，只有对过往的接纳和对未来的平和。这首歌里的三旬不只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成长的阶段，从对理想的狂热到对现实的清醒，再到与自己与理想和解。

听过这首歌的人总会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想起那些为理想努力的日子，也慢慢学会在时光里与理想温柔相处。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最引人关注的肖像权官司，当属1992年发生的刘嘉玲案，因为这是中国大陆受理的首起涉及境外人士的肖像权案。提起诉讼的刘嘉玲是香港著名影星，被告有中国的百货魁首、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和华联商厦，原告索赔标的之大，在中国的同类纠纷案中史无前例。
5: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1992年7月16日傍晚，在上海参加拍摄电影《岁月风流》的刘嘉玲利用闲暇到南京路游览，她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华联商厦。浏览之际，刘嘉玲突然发现商厦的化妆品柜台的上方悬挂着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广告旗，旗上那光彩照人的女郎正是自己。奇怪，我的肖像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刘嘉玲满腹狐疑。而更令她震惊的是，在化妆品专柜陈列的化妆品一旁还安置了一块印有他肖像的广告标牌，而商厦经销的雅丽丝系列化妆品又都附有一张同样印着刘嘉玲肖像的彩色说明书，连买一件化妆品赠送一块香皂的彩色包装上也印着刘嘉玲的肖像。同样的侵权事实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百货巨头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里也被刘嘉玲发现了。为维护自己的肖像权，刘嘉玲托上海的朋友物色了一位精明能干的律师当做自己的代理人，他曾要求索赔1000万元。在深城律师界以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而崭露头角的陶武平律师担任了刘嘉玲的全权诉讼代理人。刘嘉玲明确向陶律师提出，我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1000万元人民币。1000万人民币，如此巨大的赔偿标的使见多识广的陶武平律师也感到愕然。他告诉刘嘉玲，在上海曾多次发生过肖像权案件，但法院判令侵权者的赔偿额迄今尚未突破过10000元呢。陶武平向这位香港明星介绍了大陆的实情，并详细介绍了李谷一等几起名誉损害案和肖像权案的处理结果。陶律师说，你想一想，像李谷一这样在大陆有名的歌唱家，名誉受到了侵害，官司打赢，法院才判决被告赔偿2000元人民币，你得考虑大陆的实情，提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赔偿标的。刘嘉玲一脸茫然， 他问陶武平律师，您认为我应该提多少呢？去掉一个零吧。陶武平思索片刻，向刘嘉玲建议。沉默良久，刘嘉玲才抬起头轻声说，那好吧，就照您说的办，不过不能再减少了，否则有损我在香港的身份与影响。他的语调中有一种无奈。7月18日上午，在陶武平律师的陪同之下，刘嘉玲来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宣判厅，向徐伟基法官递交了诉状。上面依次排列的被告是汕头雅丽斯化妆品实业公司、华联商厦、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在刘嘉玲支付了$20,000诉讼保全保证金之后，徐伟基法官当即做了立案受理决定。我在第一时间赶到法院，当场采访了刘嘉玲和徐伟基法官，并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刘嘉玲再户提起诉讼的消息。海内外许多媒体转载了我的报道，使这起名人官司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庭没有当场判决。1993年2月9日上午9时15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风姿绰约的刘嘉玲在原告席上用带有港腔的普通话叙述了起诉理由和事实，提出了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肖像权的侵犯，并销毁所有印有原告肖像的宣传广告品、产品说明书以及包装材料，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00万元人民币，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第一被告汕头雅丽斯化妆品实业公司邱森佩总经理承认，公司所生产的系列化妆品中有4个使用了刘嘉玲的肖像做广告，但是他声称，我们所使用的原告的肖像底片来路是正当合法。早在1989年10月19日，我公司就与香港粤好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书面协议，由这家公司为我们提供香港影视明星、歌星、艺员、模特的挂历底片做包装物及宣传广告之用。1989年11月3日，粤好贸易公司向香港安碧粤丽公司购买了一些刘嘉玲肖像底片，并于同年年底连同发票一起送到我公司。被追加为第四被告的香港粤好贸易公司没有出庭应诉。邱森佩的代理人李大进律师出示了由安碧粤丽公司于1989年提供的印有刘嘉玲肖像的粤丽样本以及购买肖像底片的发票。李大进律师在京城曾代理多起明案大案，享有很高知名度，法理的功底非常的深，辩才极佳。他曾在周旋遗产纠纷案中担任原告代理人，与著名作家、电影艺术家黄宗英对簿公堂，又曾在轰动全国的李谷一名誉纠纷案中先后担任歌星韦唯和被告生平周报、汤生武的代理人。李大进律师在宣读了有关证词之后说，由于安碧粤丽公司出售的是底片，其必须的条件是与其肖像权一起出售，这是底片的主要功能。陶武平律师立即指出，对这份供词应当补充香港律师见证手续。审判长徐伟基问刘嘉玲，雅丽斯公司与粤好贸易公司都说是向安碧粤丽公司购买的肖像权，你对这件事情清楚吗？刘嘉玲回答说，是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市面上有多少粤丽用了我的肖像，也不知道有多少粤丽公司。徐伟基审判长又问道，你与安碧粤丽公司有协议吗？刘嘉玲回答说，我从来没与安碧粤丽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也根本不知道有安利粤丽公司。李大进律师抓住机会向刘嘉玲发起了进攻，那么请问原告，既然你说没有与安碧粤丽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那么这张底片是谁给安碧公司的呢？又是谁替你拍的呢？这位影星坦然地回答说，为我拍照的摄影师有很多，就像今天我一到法庭，很多人抢着拍我的照，我根本无法知道是谁拍的。李大进是紧追不舍地问，

0: 我注意到你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陈斌采访时曾经说过，拍这些肖像照的时间是你参加上海大风暴拍摄期间。他随手拿起了一本杂志，对时间你不是记得一清二楚吗？刘嘉玲笑了笑，我是从照片上的短发型估计时间的，因为我只有在参加上海大风暴的拍摄时是那种发型。反应敏捷的陶武平律师唯恐刘嘉玲被李大进律师搅乱的思路，节外生枝陷入被动。他向被告律师提出，本案审理的肖像权侵犯纠纷，越好贸易公司向安碧阅历公司买底片只是涉及版权问题，版权与肖像权的含义不同，至于越好贸易公司如何买到底片与本案无关。他咄咄逼人地问被告律师，难道花1000元港币就能买断刘嘉玲小姐的肖像权吗？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赔偿100万元合理合法吗？本案的索赔标的是诉讼对手唇枪舌剑争辩的焦点之一。审判长问原告，赔偿100万元的依据是什么？刘嘉玲说，我不清楚大陆的法律，我也不知道大陆合理的赔偿应该是多少，要是在大陆以外地方，赔偿100万元是绝对公平的，而且以我的身价来说，100万元是偏低的。陶武平律师做了补充，精神损失费在我国法律界历来是个有争议问题，尽管我国民法通则颁布之后，精神损失费得到了法律认可，但是如何确定其数额至今仍无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庭大多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来确定赔偿额。为此，陶武平律师提出，原告的精神损失费应当以原告的肖像使用权转让费为主要的参照标准。他说，现在国内的明星为商品做广告开价20-30万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赔偿额还可以参照被告非法利用肖像所获得的盈利。被告使用刘嘉玲的肖像究竟获得了多少盈利呢？据陶武平律师调查，雅丽斯公司是从1991年11月开始使用原告的肖像做包装和产品说明书的，到1991年年底，雅丽斯公司化妆品销售额是260余万元，但是到了第二年，由于明星广告的巨大作用，雅丽斯公司的销售额

律师则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刘嘉玲提出索赔100万元的数额是本案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个索赔标的于法无据。这位北京大律师在法庭上说话简洁扼要，直奔主题。他提醒审判长注意，迄今为止原告并未提出明确价值10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的依据，应视为没有依据。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激烈的辩论从上午持续到下午4:10才告段落。审判长徐伟基宣布，由于本案比较复杂，需待法庭进一步弄清事实之后择日宣判。我从陶武平律师处获悉，1992年5月，刘嘉玲已与香港杰桑普斯广告公司签订合同，规定由这家公司独家使用刘小姐的肖像作为该公司推出立式香皂的广告标志，并约定刘嘉玲在2年之内不得与其他任何公司订立使用其肖像的协议。杰桑普斯公司为此付给了刘嘉玲1000万元港币的肖像使用费。显然刘嘉玲明白自己的处境，唯有通过诉讼才能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清白，澄清一个事实，他从未答应过亚历斯实业公司使用他的肖像做产品广告。峰回路转，原告与被告言和。迫于商家联盟拒销的压力，在利华公司的斡旋之下，3月30日上午10时，刘嘉玲与华联商厦世百一店经谈判达成了和解协议，商店停止拒销联华公司产品的行为，刘嘉玲撤销对2家商店的起诉。不久，刘嘉玲又与亚历斯化妆品实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鉴于亚历斯公司使用刘嘉玲肖像的行为主观上是出于过失，同时在原告起诉之后立即停止了侵权行为，刘嘉玲放弃索赔100万元诉求。被告亚历斯公司向原告表示赔礼道歉，承担本案受理费，并补偿原告人民币10万元。刘嘉玲说，我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一是维护自己的肖像权，二是向世人说明我是守合同重信用的，三是告诉人们要遵守法律，不要侵犯别人的肖像权。应当说，本案最终的和解结局对诉讼的各方都有利，也使法院避免了判决结案的难处。那么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本案确实是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对促进我国法律的完善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否适用海外的巨额赔偿标准？倘若亚历斯公司构成了对刘嘉玲肖像侵权犯的话，那么应不应该支持原告的索赔要求呢？当初国内法院在断处这类案件时，判令侵权者给付赔偿数额始终没有突破1万元大限。显然如果当年法院据此标准来断处刘嘉玲案，其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海内外知名人士为大陆企业做产品广告是越来越多，其转让肖像权使用的费用大多套用国外标准。现在国内明星为商品做广告索价100万元甚至更多已经很平常。肖像权是人格权的一种，与其他人格权相比，它与财产权有着更密切联系。如果对侵犯海外知名人士肖像权的被告判处的赔偿金过低，无疑会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也不利于我国的国际经济往来与合作。世百一店和华联商厦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呢？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代理人陶武平律师运用类推，认为既然法律明文规定，对于使用伪劣商品，受害人可以向产品制造者或是销售者要求赔偿，那么肖像权受害人为什么不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呢？那在这里我认为啊，伪劣商品的侵权与销售

0: 向的侵权是属于两种不同概念的侵权，两者既不能等同，也无法适用于类推。顾客购买商品直接与销售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受到损害的顾客首先要追究直接侵权方的销售商。此外，产品不合格造成的侵权是以制造者为基础，以销售者为继续结果的，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对消费者的侵权，故商店应该负连带责任。而侵犯肖像权的客体是人身权，对公民肖像权的保护，法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时，才对其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那就本案来说呢，世百一店、华联商厦对刘嘉玲肖像的侵犯，主观上没有共同致损的意图，侵权行为不是共同实施的，也不存在过错过失。况且，现行的法律和行政部门没有明文规定对商品上的肖像使用是否合法，销售商负有审查义务。因此，世百一店、华联商厦似乎不应列入本案被起诉的诉讼主体。据记者了解，这两家商店在签订经销协议的时候，曾与雅丽斯公司约定，有关广告等事宜均由厂方负责。显然，世百一店、华联商厦对此是有自我法律保护意识的。我国的法律制度如何同国际惯例接轨呢？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和成熟，不仅在于它自身的严谨性和系统性，还要能够同国际上通行的法律原则相协调。在这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国已经加入了 WTO， 立法机关更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此案也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的不完善，如何健全法律法规，使一些法律规定少一些弹性，多一些可操作性，这是司法工作者一再呼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能从本案引发出深层次的法律思考，积极推进司法改革的话，那么刘嘉玲一案对我国司法提供的积极意义远远超过案件的本身。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所有在利用内幕交易获利而栽了跟头的官员，都有着一种自以为是的侥幸心态，以为内幕消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以为在公开市场上买进买出是合法生意，以为使用亲友账户转移资产等办法可以逃避罪责，却忘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铁律从未失效。特别是随着当前各种电子监控手段的完善，比如异常交易自动报警、关联账户自动锁定等，再通过内幕交易低买高卖吸金，无疑将冒着更大的风险。用网友的话来说呢，对这些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内幕交易的官员，就应该严控重防，因为他们不但贪污本地的财款，收受肮脏的贿赂，还在二级市场上圈走了股民的钱。就凭这一点，他们还应该对股市的低迷承担部分责任，赶走硕鼠，还股民一个干净的市场，而这也是治理内幕交易、防贪防腐的意义所在。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萧石庆案刷新获利记录。作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萧石庆于2006年利用银河证券担任中国石化下属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机会，获得中国石化即将启动的北京化二公司在内的第二批上市股改和重组的内幕消息。在内幕敏感时期，指使亲属使用他人账户大量买入北京化二公司的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1.04亿元。这起北京化二公司股票内幕交易案，还要从1997年说起。当年，北京化二公司由北京化学工业集团发起设立，并于同年5月登陆深交所。此时，萧石庆正在经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告别了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一名普通教师身份，作为特殊人才被调入了证监会上市监管部。5年之内，随着一纸交接协议书的签订，化工集团将包括北京化二公司在内的所属全部乙烯系列生产厂的股权悉数转让给东方石化， 而东方石化实际控制人是中石化集团燕山石化公司。肖石庆历经上市部、发行部、会计部的工作，先后任处长和副主任。37岁的他仕途顺利，却毅然于2001年以正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东方证券，担任东方证券的董事长和总裁。但是短短两年之后，一度被当成挽救者进入东方证券的肖石庆却黯然离席。从当年度东方证券的年报来看，营业利润亏损8500万元，资产总额等诸多指标也与董事会的要求存在差距。惨淡的业绩使兴致勃勃而来的肖石庆主动递交了辞职申请。据其在东方证券的下属回忆，肖石庆工作有魄力，能打开局面，但作风强硬粗暴，嚣张跋扈，好人事斗争，非常注意上层关系。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他的长期投资眼光在券商圈内可谓是差得出名。有内部人士称，肖石庆二级市场的操作水平也就是和散户差不多，时常抱着追涨杀跌的功利心态，又往往因不能如愿就暴跳如雷痛骂下属。甚至有同行称，他亲自列出名单，勒令自营部买入10只股票，随后市场证明其中8只下跌，1只横盘，1只上涨。折戟东方证券的肖石庆并没有市场预料的那样试水基金市场，而是出乎意料的重返证监会，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他凭借出色的交际手腕和根深蒂固的资源关系，出任股改办的副主任。算上他后来掌管银河证券的经历，这样两进两出证监会的轨迹，迄今为止应该只有他一

此时的北京花儿公司作为中石化旗下的七家上市公司之一，被确定为麦壳整合计划中四家初步麦壳对象之一。此时上市市场对这一动向一无所知的2006年，然而作为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的肖时庆就已经获得了中石化拟对下属上市子公司进行整合试点，探索整体上市的消息，并留意于心。2006年，不甘寂寞的他开始与银河证券往来甚密。成立于2000年的银河证券诞生于信证分家时代，由五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合而成。作为证监会三家直管券商之一，银河证券一度被称为证监会的亲儿子。肖时庆后来也担任了银河证券的总裁、党委书记。不过北京花儿内幕交易案发生之时，他的官方身份仍然是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2006年9月，利用银河证券担任中石化下属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机会，肖时庆获得了中石化即将启动第二批下属上市公司的股改和重建工作的消息。据悉，当年九月，证监会员工的人员申尔曾向肖时庆打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北京花儿公司上市的消息，于是肖时庆给光大证券财务总监胡世明打电话，呼称光大证券正在与中石化接触。此时的市场当然不清楚北京花儿公司壳的出窍前景，股价也未发生重大变故。获知了内幕消息的肖时庆准备行动了。当年9月21日至9月30日期间，肖时庆指使其妹肖爱英、妹夫邹国庆利用马志勇、欧阳春梅、苏小英、肖爱英以及刘花等多个账户，斥资约3529万元购入北京花儿股票约430万股。邹国庆的证词也显示，其为肖时庆管理刘花的股票账户在北京花儿停牌的前几天，肖让其全仓买入北京花儿股票。半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3月14日，北京花儿刊登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即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报告书、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至此，北京花儿麦壳路径最终确定，重组方将光大证券更名为国元证券。股改方案公布后，2007年3月19日，北京花儿复牌，至3月27日再次停牌。短暂复牌期间，北京花儿股价每日均涨停，收盘价涨至13.36元。2007年9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核准北京花儿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重大资产出售即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此时肖时庆兼任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10月30日，借壳上市的国元证券开始交易，当日开盘价即达到50元，收盘价47.53元，是停牌前收盘价的将近4倍。北京花儿2006年的年报显示，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包括马志勇等7名自然人，马正是受肖时庆指使买卖股票的人之一。经司法鉴定确认，刘花、马志勇、欧阳春梅、苏小英、肖爱英五人同时在2006年9月21日至29日期间总计买入北京花儿股票约430万股，发生交易成本约3529万元，获利约1.04亿元。这笔交易当时并未对肖时庆的仕途产生不利影响，相反也让他尝到了利用职权获利的甜头。2009年4月28日下午，在证监会的一间会议室里，肖时庆被司法部门宣布实施刑事拘留。与此同时，他在银河证券的办公室和住宅均被查封。法院经过审判，认定了他的犯罪事实。

0: 作为拥有权力的监管者，小石庆多次进行寻租，涉及青岛金王、益成股份、九芝堂、国金证券等多只股票的上市、增发或重组事宜。其中，通过内幕交易买卖国元证券股票获利约1亿余元，刷新了落马官员内幕交易的获利记录。在法庭上，肖石庆对于自己的内幕交易行为拒不承认，他认为自己给光大证券财务总监胡世明打电话所获得的其实是错误消息，而非内幕消息。之所以选择大举建仓北京化二，是出于自己的经验和投资眼光。对此，法院认为肖石庆获得的内幕消息已经表明北京化二借壳重组进入实质阶段，势在必行，常人即可判断出投资北京化二将获得惊人回报。肖并非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对证券市场做出分析和预测。2011年4月，经过二审审理，河南省高院就肖石庆受贿和内幕交易案作出终审判决，肖石庆两项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至此，这位官商两栖红人终于为自己的贪婪和自负付出了代价。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杜兰库案，内幕交易夫妻档。哈工大校报上曾载有一篇专访报道，标题为从工程师到会计师，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哈工大校友杜兰库的多角色人生。在杜兰库涉嫌内幕交易之前，确实扮演着经济、技术、行政多方面手的角色。1984年，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703所工作。1989年，他调至研究院科研处从事计划管理工作。2年后，他迈向全新的领域，任研究院财务处副处长。作为财务、科技和管理人才，他于2002年1月调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2003年4月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2006年11月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会计师。这样顺利的人生路，最终在2009年初遭遇了致命的挫折。2009年1月，中电集团下属的国瑞有限公司希望借壳上市，在寻找壳的过程中，在时任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刘宝春的牵引下，中电集团选中了2003年1月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高淳陶瓷公司。经过多方商谈，同年4月19日，双方签订了合作框架意向书。20日，高淳陶瓷发布了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宣布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4月21日起停牌。4月21日至5月21日期间，高淳陶瓷公司例行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报告、复牌公告等一系列的公告。5月22日，高淳陶瓷股票复牌交易后价格上扬，连续10个交易日风雨涨停。在这个过程中，杜兰库作为中电集团总会计师，全程参与了相关并购重组项目的审核工作。3月23日，早在合作框架签订之前，杜兰库在国瑞有限公司听取了有关依托南京地区股份制企业借壳上市，请求中电集团给予支持的汇报后，得知了详细的拟借壳公司的概况。6天后，他回到北京，即利用汇报的相关概况在互联网上进行检索，得出唯一符合上述条件的就是高淳陶瓷公司。3月31日晚，相关信息得到了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

0: 刘宝春的进一步确认。于是4月1日，杜兰库便将这一重要内幕消息告知妻子刘乃华，认为可以购买高纯陶瓷的股票获利。次日，杜兰库通过其个人股票交易账户买入了2.1万股高纯陶瓷的股票，支付资金14万余元。后来由于考虑到参与收购重组高纯陶瓷公司的相关工作，担心名字出现在高纯陶瓷公司的股东名单中，所以将上述股票全部抛出，账面收益7514.39元。此后，杜兰库逐步将个人股票交易账户中的资金分别转入其操控的亲属王静、杜浩等人的股票交易账户中。4月7日，经刘乃华要求，他再转入20万元至亲属李岩的股票交易账户中，用于购买高纯陶瓷的股票。从4月2日至20日，杜兰库还单独操作刘乃华、杜浩、王静的股票交易账户买入高纯陶瓷股票共计20.2万股，支付资金139万余元。杜兰库伙同刘乃华共同操作李岩的股票交易账户买入高纯陶瓷股票13.71万股，支付资金96万余元。高纯陶瓷复牌后，杜兰库刘乃华于6月5日至6月8日之间，将持有的高纯陶瓷股票陆续抛出，共获得账面收益达420余万元。据事后查实，杜兰库在这期间单独操作买入，并在卖出之后非法获利247万余元；与妻子刘乃华共同操作买入买出后非法获利173万余元。除了自己获利之外，杜兰库之妻刘乃华还将这一内幕消息作为人情泄露给了赵丽梅、刘进祥和刘宇斌三人。三人先后买入高纯陶瓷股票共计78万余股，在高纯陶瓷股票复牌后抛出，非法获利达1201万余元。在法庭上，杜兰库同样不承认自己的内幕交易行为，他坚持辩称未具体参与重组谈判工作，不是内幕消息知情人。他认为自己并不知道国瑞集团将通过高纯陶瓷借壳上市，而是通过网上查询和判断购买了这只股票，并未利用任何内幕消息。他甚至对控方在审理期间所出具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杜兰库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有关问题的确定函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份认定函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然而法庭就案件涉及的总计42项证据进行了详细的质证，包括被告人的供述、11名证人的证词、相关并购重组的内部文件资料，以及被告人及其亲属的股票交易账户的交易明细资料。最终认定国瑞有限公司并购重组用高纯陶瓷公司借壳上市的预案在公开前属内幕消息，杜兰库因职务关系知悉该内幕消息，属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内幕信息的价格敏感期内，杜兰库作为知悉该内幕信息的知情人，非但没有保守秘密，还即刻将该信息泄露给了妻子刘乃华。随后经二人合谋之后，大量调集资金，通过家庭实际控制的多个股票交易账户积极从事高纯陶瓷的股票交易，获取非法利益。期间因担心其交易记录被发现，还抛售部分以自己股票交易账户购买的高纯陶瓷的股票，并将其顾虑告知刘乃华。这一行为反映出杜兰库和刘乃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特别是意识到了该信息的秘密性和对股票价格具有的重大影响，主观上具有利用该内幕消息非法获利的明知和故意。因此法庭对其提出的无主观故意、未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辩解不予认定。最终法庭认定杜兰库于内幕消息敏感期内 使用本人及其控制的他人账户大量买入高纯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420余万元。齐齐还向多名好友泄露该内幕信息，帮助他们非法获利1201万余元。2011年12月，杜兰库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1年12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杜兰库犯内幕交易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425万元。齐齐刘乃华从杜兰库处获悉内幕信息，在法律上称为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他不但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还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构成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由于杜兰库系主犯，刘乃华是从犯，并且两被告人均已退缴全部赃款，法院依法对杜兰库酌情从轻处罚，对刘乃华减轻处罚，赵丽梅等三人也被诉至了法庭。原本是刘乃华好心告知他们内幕消息，让他们很容易的大赚了一笔，熟知这世上却没有免费的午餐，三人均被判处了内幕交易罪，所有违法所得均予以没收。其中赵丽梅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945万元。被告人刘宇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并处罚金530万元。被告人刘进祥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并处罚金265万元。一番好心竟将这三位好友送进了监狱，可见有些内幕消息意味的并不是发财的机会，相反却是通往深渊的歧路。杜兰库刘乃华对着内幕交易夫妻档，最终也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上述两起案件均是2011年12月27日中纪委、公安部、证监会联合通报的典型内幕交易案件，分别有着这样的几个特点：一、涉案主体多元，既有地方党政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有证券公司和国有企业高管及有关从业人员，还有利用各种机会探听内幕消息的人员；二是非法获利巨大，获利速度快；三是交易形式隐蔽，违纪违法者为了逃避监管，大多借助或指使他人间接进行证券交易，交易行为留下的痕迹较少；四是以迂回形式进行钱权交易，输送利益，请托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将所知晓的内幕消息有意无意地泄露给特定关系人，在既不涉及现金和物品转移，又不直接损害请托人自身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帮助领导干部迅速获取巨额非法利益。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内幕交易的方式，以各种巧妙手法谋取暴利，他们自以为有市场操盘高手的点化，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孰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贪腐的灵魂永远难以洗掉臭味，终将丑态毕露，并将付出应有的代价。好了，本期的中国答案就到这里，我是柴少红，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5: 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只是你太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我太在意执着，在意拥有你给的温柔。你的借口理由为照单全收，简单的歌曲却有着不简单的故事，细腻的文笔为歌词给听众描绘出了一幅画卷。这是一首苦情歌，歌词里没有半个挽留，却字字都唱出来了挽留的味道。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那就我们跟着秋桐一起来继续往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安理得》，由王天歌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25日。王天歌用别有韵味的嗓音演绎了九五后爱情无关对错的态度，自由、随性、洒脱、特立独行，没有刻意的逢迎。歌曲表达了对待无疾而终的爱情的留恋与释然，为黯然神伤到溃然冰释的层层递进，令人一起听罢意犹未尽。

0: 和你相依为命有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最好的微笑，要为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心安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好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的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1: 多少岁月已流走，多少时光一去不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郭峰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没有怀念，无欲风求，无关风月，只因心已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已刻骨。

爱到深处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0: 相关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萍水相逢，萍缘相聚，奈何缘浅无分，此情回首成追忆，苦难何曾暗伤心。
1: 别管一
0: 懂得尽情地享受当下的拥有，尽情地享受当下的幸福快乐，将要发生的事在发生之后再说，只要当下拥有足够了，快乐地活在当下，尽心就是完美。

李复兴演唱，发行于1987年，取名平句，意味着萍水相逢的意思。整首歌词简单平实，没有华丽的词藻，歌声深情又豪迈，伤感中又带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以勾起我的往事和朋友们的回忆，珍惜友情，珍惜相聚的时刻，把曾经相聚的友谊，即将分别的痛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成了一代又一代的记忆。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打过勾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你是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听到这首歌，让人想起初中时的那份暗恋，那时的我们总是怯于表白，仿佛与心仪的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诉说了少年时代那些阳光和的快乐，和那些年我们一起打过的勾，一同做过的约定，发誓一定要一起旅行，都代表了青春期的懵懂与浪漫，让人感觉温暖又伴随着伤感。

曾经的我们是那样纯真，简简单单的爱情，平凡的我们立下了相伴一生的约定，可不知何时约定变得那么容易动摇，现实将我们击溃，曾经的约定只留在了美好的以前。这首歌无意击中了那些曾经错过的爱情，丢失约定的人们的泪腺，让人听了十分的触动。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蒲公英的约定》，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7年11月2日，收录在《不能说的秘密》中。这首歌也是周杰伦他的中学和他的初恋，一首传统的周氏情歌。歌曲延续了周杰伦以往的风格，唱出了很多人的初恋感情，听了就会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受。钢琴哽咽着，大提琴低吟着，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都感觉太过深刻，被称为校园的民谣典范。

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从此以后人生重新定义，注定一场的相遇，也注定相欠一生。我们感叹命运的不公，也感叹命运的给予。我们还不够坏，逃不开责任，我们也不够好，没福气去拥有。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感激遇见了彼此，即便只能陪对方走一程，也心甘情愿。

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6年7月21日，收录在专辑《自传》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青云志》的插曲。有时候，你是不是也在想，如果不曾遇见他，你的人生也许有些不同，不会有那么多无眠的夜，不会听那么多苦涩的歌。可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结果，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你能够做的只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所有的遇见和分别都有它的意义，愿你学会接受，也学会珍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点，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去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首歌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极具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人们蓦然回首中的涂炭。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5: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4: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5: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4: 奶奶，我也要妈妈。
5: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4: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5: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

0: 乡的名片，
1: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岳飞遭人嫉妒，命运极其悲惨呐。提起岳飞来，那在南宋初期是著名的三大将之一，那就是韩世忠、张俊、岳飞呀、三个人各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亲军，每逢出征，军旗招展，上书斗大的将军姓氏，威名凛凛，人称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赵宋朝廷得以死而复生，全靠这些主力军的支撑。然而这些生力战斗部队的存在，也令得那位宋高宗夜不能寐啊。赵宋就是由兵变起家的，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呢、所以他制定的基本国策是堵塞这条道路，以杜绝仿效者。于是乎，军队已弱，还要继续削弱；将领无权，还要继续夺权呢。所以，赵宋成为汉族有史以来最懦弱的王朝，他的军队一触即溃，以致被金人赶出中原。跟他对军队权力的限制、对统兵带队人权力的严格控制有关。北宋末期，皇家禁军已消亡殆尽，其余四方的绿林武装几经火并改造，逐渐形成南宋初期的军队。这时的军队已不同于北宋禁军了，士兵是无戏甚至忠于本军将领，下级军官多是这些将领的亲信，因此具有较高的战斗力。为此，高宗以及 其周围的谋臣呐、总为这些军队的存在而担忧。尤其又赶上了苗阜、刘正彦兵变，受这么一番惊吓，宋高宗更加佩服太祖留下的训诫了，认为武将实实在在是心头祸患的，所以一旦外患稍微减轻，宋高宗第一要务便是削弱军队，而削弱的结果又招来新的外患。解决外患不从加强自身着手，而是一再求和投降，以至于一日无合约便难受的要命，合约被对方撕毁，饱受敌人欺侮，却先反省己方求和诚意不够，这不是奇了怪了吗？岳飞的悲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岳飞生性刚强，只要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他就会不顾一切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一次看到皇帝，他都要大谈北伐，说金人可以扑灭，中原可以恢复，他一点也不看皇帝的脸色。高宗以诸将的胜利作为求和的砝码，令秦桧加紧求和投降，只要签订合约，甚至不惜以蜀国大臣的身份败在金人脚下。高宗曾急切说，想当初我被金人赶到海上，那时就是败了100次，人家还不理我呢。您瞅他这点骨气。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岁末啊，南宋向金国称臣，岁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代替伪齐政权，成为了金的附属国呀。南宋这一番举措，令军队跟百姓为之哗然，杭州城数日是喧闹不安。岳飞上书坚决反对，愤愤然：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靠，宰相处置不当，恐为后人讥笑。宰相是谁啊？秦桧啊。他认为秦桧这样做会留下骂名，秦桧因此对岳飞是怀恨在心。公元1140年，也就是绍兴十年，金人撕毁合约，大举进攻，高宗只能下令抗金呢。金军在川陕和两淮都遭到惨败，金兀术领兵退回开封，岳飞趁机挺进中原，全线进攻，很快收复了洛阳等重镇，自己呢坐镇郾城指挥呀。金兀术探知岳飞在郾城部队人数并不多，他纠集大兵前来袭击，诸将闻听都很紧张。岳飞是镇定自若呀，不必担心，金人既穷易，金人没什么办法了。兀术有精骑呀，精骑就是精锐的骑兵，号称叫拐子马，人马皆穿重甲，三人为一组，用铁索相连，以此布阵是很难冲破啊。金兀术这回就带着拐子马来的，岳飞命岳云领最精锐的亲军冲阵，厉声下令：不能取胜，我先斩你岳云。命步兵手持麻刀铡刀入阵呢，严令不许仰视，专斩马足。你不是人马都有重甲罩住了吗？打上面没用，那马腿你没法罩吧。好，这一下这马腿成了薄弱环节了，剁掉一个马足，这马就倒了，一马倒另两匹马不能行啊，三匹马俱倒，马上之人束手被擒。岳飞自己率40名亲兵四处游击，激战的天黑，金军是大败而逃。金兀术急得大哭啊，我起兵以来全靠此拐子马取胜，这下可完了。岳家军乘胜进军，前锋进至离开封45里的朱仙镇。头几年岳飞已派人广为联络山东河北的抗金武装，甭管是绿林英雄、民间好汉， 这时候是纷纷响应。头几年做完工作了，岳飞今天这么一到，这帮人纷纷亮出岳家军的大旗，到处袭击金军，百姓也送粮报信，公开拥护宋军。燕山以南都不听金国的号令啊。岳飞原本很喜欢喝酒，因为皇帝有一句训令不可贻误军机，所以他非常节制。此时大获全胜，兴奋地告诉部下，如若直捣黄龙府，我岳鹏举定与诸军痛饮。务主退回开封，忙着要运走财物准备撤退，有一名书生拦在码头高叫：太子不忙走，岳少保就要退兵了。金兀术不耐烦呢，胡说什么呀，岳飞岳鹏举以500骑兵打破我10万大军，东京汴梁日夜盼望他回来，那东京的百姓无旗待戍，我怎么能守得住啊。这书生冷冷一笑：自古以来可曾见过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的事吗？岳少保自身尚且难保，还谈什么建功立业呀。金兀术恍然大悟，听信这谋臣之言，他是驻马静观呐。果不其然，没多久秦桧先命令大将张俊撤回，造成岳飞孤军深入的状态。然后宋高宗一天之内下了12道金牌啊，火速传令岳飞班师。岳飞东向再拜，痛哭失声：10年之功毁于一旦。班师之百姓拦在马前，哭声遍野啊！我们运粮草给官军，今人尽之啊！将军去后，我们定会遭到屠杀报复。岳飞流着眼泪，拿出诏书：君命在身，我不能擅留啊！军民哭声震野。岳飞宣称要进攻东京，让这金兀术不敢出兵，自己多留了这么5天，让愿意南归的百姓完全撤走之后，这才领兵退回，血战夺得的州县又失落于敌手之中。不久，岳飞这一批坚决抗金的将领相继被解除军权。韩世忠外粗内细，察觉到形势不妙，从此10年间闭口不言兵事，再打仗这事儿不提了。当年部下来访，他也闭门谢绝，反过来买房置地，骑驴悠游于山水之间，合着就剩享受了。高宗消除了对他的疑虑，而岳飞呢，仍然忠愤激烈，不肯放弃恢复中原的主张。绍兴11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秦桧勾结嫉妒岳飞的大将张俊以及张俊的一些部下，诬告岳飞手下有人谋反。谁呀？岳飞有员部将叫张宪，说是张宪密谋让岳飞复掌兵权，意欲不轨，把这冤狱越扩越大呀，联系到了岳飞岳云父子。来到公堂上，岳飞仰天大笑，撕裂背上的衣衫：皇天厚土，可表此心。只见他背上刻着尽忠报国4个大字，墨色深入肌肤啊。初审的官员十分感动，报告说此案没有证据，岳飞是无辜的。秦桧大怒，把初审官贬往外地，另派他人审理。所谓他人是他的部下呀，百般罗织罪名啊。岳飞长叹一声：哎，到这里我岳鹏举才知道，既落秦桧之手，报国忠心也就算完了。然后闭上眼睛任其拷打，再不申辩，最后定罪了：莫须有。什么叫莫须有啊？莫须有就大概齐吧，大概齐要谋反。就连一向退避三舍的韩世忠听完这事儿都别扭了，闯入相府 质问秦桧啊，

两个月，证据仍然不足。岁末的这一天，秦桧独在书斋，刚刚吃过点橘子点心什么的，手里玩弄着吃剩的橘子皮，时而扔下，时而抓起，下意识的用这个指甲在上面划一划，刻一刻，好像若有所思。秦桧的妻子王氏走过来了，相爷怎么如此难以断绝，谁不知道捉虎容易放虎难呢？秦桧眉头一皱，马上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派人秘密送往监狱。就在这一天晚上，岳飞不明不白的死于狱中，年仅39岁。秦桧一党声噪罪证，岳云跟张宪被公开杀于杭州市上，岳家被抄了家，家属以及部下被株连判刑，发配到岭南。岳飞的死讯传出，百姓暗自落泪，今人是浊酒相庆，一家欢喜一家愁啊。现在这位张俊张大将军就成了红人，你想他跟秦桧走得多近呢？张俊原本是陕西的绿林好汉，北宋末年从了军，高宗刚刚建国的时候他就跟随在左右。要论战功啊，张俊比不上岳飞韩世忠，但是张俊提拔的最早，又善于迎合皇帝，所以常在天子左右，深得信任。要论享福呢，张俊是头一位的，论捞钱那更是首屈一指。在北宋南渡初期，战事频繁，韩世忠岳飞都远远的带兵驻扎在外地，他们跟士族那是同甘共苦，唯独这张俊，他带自己的张家军住在杭州，离皇帝近呢。张俊闲来无事，派人从那士族中去挑选，挑选高大的英俊少年，命人给他们身上刺上锦绣花纹，从的胳膊上一直到腿上，全身都给刺满了，特意让这些年轻人短衣襟小打扮，在杭州城里边转悠。短打出游，那当然令人围观相看了，老百姓驻足围观，这是谁的军队呀？这是张俊将军的部下，哎呦，这真是花拳绣腿呀，这有道理吗？胳膊上腿上绣的都花纹，张俊在后方玩的是花拳绣腿的功夫，这些士兵呢痛苦不堪呢，百姓摇头叹气，暗地里管张家军又称为花腿军。前方还在征程以战，后方却是在大兴土木啊。张俊令军士为皇帝营造宫殿，顺手给自己也私建豪宅，盖了一个太平楼，这是一个大酒店，赚钱营私，乐意喝酒奔这儿来。众军士边歌谣唱，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二圣不是徽宗钦宗吗？行在不是杭州吗？行在盖起太平楼，这临时都城都盖了太平楼了。韩世忠从前线归来，听到这讽刺的歌谣，他是一声长叹呢。而韩世忠的韩家军都戴着铜面具回到了都城，张俊手下的士兵又开玩笑说，韩太尉是铜脸，张太尉是铁脸。所谓铁脸，当时的俗语，形容不顾廉耻不怕人耻笑的小人，那小人的脸就比铁都尖，所以叫铁脸，就这位没羞没臊。这种议论高宗赵构也听着了，只好叫来张俊，告诉他你收敛收敛吧，你甭在那瞎盖楼，乱盖酒楼，大收酒钱，与民争利。人高宗是为了张俊好，众臣都说朕待你最好，你要体会圣恩呐，更加努力才是啊。其实对张俊这样的人，高宗放心。

0: 他不想真去管，他最嘀咕他岳飞那样的，好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这要干嘛呀？所以对张俊就是点点而已，点点卯，这张俊更不割心了，打这儿起是更加努力捞钱呢。有一天春光明媚，张将军由兴顿起，信步踱往后花园赏花，忽见园中有一个老头正在阳光下边呼呼大睡。张俊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呀、啊，怎么你在这贪睡，上去两脚还起来？这老头一起来，哎呦，张大人认得我是您手下的老兵啊，既然当过兵，无事可做，大好春光就这么睡吗？那我确实没什么事儿，花园我都给你打扫干净了，你会做什么呀？这老头一听，我什么都会一点，比如说赚钱什么的我最明白呀。啊，张军一听，能赚钱？到海外做生意你敢吗？我敢呐。这样，本将军给你10000贯钱做本钱怎么样啊？这老兵听完撇撇嘴，又躺那儿了。嗨，让你起来你不又躺下了？大人，这点钱10000贯够做什么生意啊？那我给你50000贯。老头一翻身，后背对他，不行，太少。那你要多少啊？100万最好，再少也不能少于50万。这张俊是武将出身呢、啊，本身就不怕冒险。好啊，我就冲你这个气魄，你当我的面敢站起来又躺下，我就给你50万贯钱，你给我做买卖去吧。这老兵就用这50万钱造了艘巨型海船，又买了100多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采购了大量奇珍异宝、绫罗绸缎，招募了数10个通晓海外的人作为随从，语言上、风俗上得有这帮人的参考啊。在杭州休息完毕，飘然出海。1年以后，这老兵带了好几条船回来，他带回的船上装满了珍珠、翡翠、宝石、香料，这都是中原见不着的呀。除此之外，还带了好些骏马呢，获利数10倍。当时打仗，大将都缺马呀，张家军由此得以壮大。这些马通过交配，还会有新的战马产生。大将有马，那不是喜事儿吗？军容壮大，那些珠宝可以卖钱。张俊大喜呀，把这老兵找来问他经过，你怎么赚这么些钱呢？老兵听完一乐，大将军，我到海外诸国，自称是大宋使节，将丝绸珍宝送给国王，请当地贵人前来赴宴，美女奏乐歌舞，看得这帮人是眼花缭乱，他们就用名马来换我的美女，又送给我很多礼物。哎呀，说的这张俊简直不知道怎么夸赞好了，嘴里边一劲儿出这种声音。那你还能为我再去一趟吗？哎呦呦，老兵一听连忙摇头，上次开个玩笑，再去就露馅儿了。我呀，还给您当个老军卒，就在您后花园做卫生得了。张俊是善待这老兵啊。杭州有一个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能诗善文，被张俊看中，纳之为妾。这个女人嫁到张家，就替这位张将军管理文书账目。这年春天，南宋跟金国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唯独张俊放心不下家里买卖啊，写信给自己的这位张小妾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过了几天，张信收的回信打开一看呢、啊，满纸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事的历史典故。他明白这是这位张小妾欲以此来坚定自己报国之心呢、啊。张俊好不高兴，可转念一想，他开怀大笑。怎么？一是因为此女精干，家事必然安排妥当，多余问；二一个，这封信写得慷慨激昂，这是政治资本呢、啊，应该加以炒作呀。张俊连忙派人把这信连夜送进宫中，赵构闻读此信，大为赞赏。 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这位张氏小妾为雍国夫人，赐钱千万。张俊名利双收，以此来对比那位公而忘私的岳飞将军，却遭皇帝猜忌，命运悲惨，难免令当事人胸生疑问：这世间还有公平？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忠臣被害，奸臣却捞尽了荣华富贵啊，这位张俊张太尉就可以说是占尽了便宜，比那岳飞他可活的质量高多了。您别看挣这么些钱，张俊12分的不满意，既嫉妒岳飞的战功，又垂涎韩世忠的实力，怎么办呢？他投靠秦桧了，力主和议啊，排挤诸将，甚至参与谋害杀死岳飞这件事儿。诸将领兵权收归张俊之后，秦桧开始叫人攻击张俊，张俊心知肚明，马上求退啊，得了个王爵是安享富贵，他全力敛财。张俊当了郡王了，郡王的贪财是臭名远扬。有一天宫中开宴，朝中贵人都赶来赴宴，皇家小丑也前来助兴，有一个唱戏的逗乐的人上台宣称啊，本人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象相应啊，我一看便知，用一文钱对贵人一照，便只见星象而不见人形了。大伙一听就知道这是开玩笑呢，好，都鼓掌。就见这位装模作样的走过来，先拿这铜钱对着宋高宗赵构看了看，这是地星，对着秦桧看了看，相星，宰相之相吗？看了看韩世忠，将星，大将之将，看看张俊，哎，这位停住了，仔细看了看，瞅了瞅，怎么看不见星啊？大伙都有点害怕。你再看看，心想别把这位得罪了呀，张俊要一翻脸，你一个小人物怎么能活得了啊？您再仔细看看，这位伶人看了半天啊，还是看不见星，只看见 前眼里坐着一个张俊吗？
11: 轰！
10: 君臣哄堂大笑，好悬把那电瓦给接飞了。怎么呢？张俊王坐在前眼里，好像是这实际上没看见星星的结果。话里边有话，前眼里只有张俊王，张俊王坐在前眼里，这是指这家伙捞钱捞得有点太狠了。谁不明白？这叫一语双关呐。在政治上，张俊也同样精于算计。张俊初退休的时候，皇帝赐予新宅富丽堂皇，百倍于往日啊。这天皇帝光临张宅，带来皇家乐队，将整个御宴都搬了过来，上百种的珍馐美味，盛陈满堂啊。成千的内侍奔走于途中，王公贵族谁要摊上这事儿能不高兴啊？谁都得引以为荣啊。眼看过了中午了，再一看这皇帝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张俊张大人有点坐不安了，几次三番找那大宦官耳语，要他催促皇帝早些回宫。张府上下都纳闷，这是何意？皇帝住这儿，您这才风光啊。一直等皇帝走了，大伙儿才公开问，为什么不留皇帝多待一段时间呢？张俊眨眨眼，做臣子的谁不以皇帝在家中逗留为荣啊？只是上一次皇帝去秦太师家，午饭时间一过就登车走了，我怎能与秦太师争宠呢？众人恍然大悟，对张俊的老谋深算算是十分佩服了。如此老奸巨猾，所以张俊始终能获得高宗的欢心，而也不至于引起秦桧的记恨，终其一生保持荣华富贵啊。张俊活了69岁，死的时候皇帝是亲临哭送，以国礼安葬，应该说他享尽了哀荣啊。让那些同情岳飞的人，同情忠义之士的正义之人心中更感到悲愤难平啊。但是死后这名声能一样吗？在杭州西湖边上，岳飞的坟前铸有4个跪着的人像，这就是害死岳飞的4个罪魁祸首，有秦桧两口子、张俊等奸臣呢。有那句话叫白铁无辜铸佞臣，就指他们几位说的。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秦姓人来拜岳坟嘛，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到宋后少名讳，我至墓前愧姓秦呐、啊，上下工整，一会一秦，说明千百年来人们对秦桧的评价。人到宋后少名讳，什么意思啊？打南宋之后，很少有人用秦桧的桧字来命名的了。来拜墓的这位本身姓秦，以至于生得惭愧之心，所以我至墓前愧姓秦呐、啊，我怎么跟他一个姓了呢？其实啊，会本是美好之意，指的是一种树干笔直的常绿乔木，古人常用会柏相连，表示刚正不阿、坚贞不屈种种美德吧。而到了秦桧身后，其人如会，这就不是夸奖人了，谁也不乐意听这句话的。其实秦桧的性格为人完全也没有刚直的影子，恰恰相反，他如腕如藤般的阴柔，如蛇如蟹般的狠毒，倒是让世人有多少警觉跟遗恨呢？警觉是人有此类，遗恨是此人怎能为相啊。由于南宋诸军的抵抗，金军的精锐部队是大为削弱，几次南下都没占的便宜。金人自己说，以前我们大金国很强盛，宋国很弱小，现在是彼强我弱，所幸宋人还未觉察罢了。那么这会儿宋高宗完全可以收复疆土啊， 但是宋高宗只想在江南做小皇帝，不想冒险北伐。这会儿秦桧从北方归来，到处散布流言。那位说秦桧怎么跑北边去了？徽钦二帝被金人北上掳走的时候，秦桧是俘虏中的一名，现在受了对方的培训，他作为一个内部奸细南下了，四处嚷嚷我有二策，只要让我当上宰相就能震惊天下。高宗还真就信了。什么二策呀？所谓二策，乃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哪来哪去。高宗听完很尴尬，为什么？朕也是北人呢，我也打北边来，你让朕归到哪儿去呀？但尽管这样，高宗跟这秦桧还是一拍即合，毕竟两个人都不想打仗，只想屈居江南。十多年来，秦桧看准了宋高宗的心思，极力主张跟金人议和，朝中贤士相继都被排挤出来，一般无耻之徒投靠秦桧，陷害他人作为自己近身之阶。每当攻击大臣的时候，往往都是这秦桧亲自起草奏章，然后授意爪牙们出面。所以人们一看他奇文风格，便说又是老秦的文笔，可见他害人害的可不少了，让人一看这笔锋就能看出来。绍兴和议，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呀。这内容传出来之后，引起朝野反对。枢密院编修官有一位胡大人叫胡权，上书激愤，请斩秦桧以谢天下，瞧他谈的这份好协议。可是秦桧得到的是皇帝的支持，反过来他把胡权还有以胡权为首的这批反对自己的大臣都发配到远方，收诸将之兵权，进而制造岳飞冤狱，贤臣良将是清除殆尽。金人也十分赞赏秦桧的作用，所以在和议盟誓中特意加这么一条，不可轻易改任宰相，可见敌人对秦桧的喜爱。和议达成之后，高宗对这秦桧是更加宠信，赏赐豪宅巨金。这一天在秦宅是大摆宴席呀，令皇家教坊前来助兴。有一个伶人在前面大颂秦相秦桧的功德，还有个小丑在他后面端来一张有靠手的太师椅，一边杂七杂八的说着一些逗乐逗闷子的话。头里那伶人刚往这太师椅上一坐，一低头，这头巾吧嗒掉下来了，露出了发髻，脑后吊着两个大环。这小丑就问呢，这什么环呢？这戏子回答，二圣环。小丑举起手中的扇子在他头上狠狠的哎敲了这么一下，嬉皮笑脸的问他，你只管坐太师椅上领取金钱赏赐吗？怎么将二圣环放在脑后了？顿时满座皆惊啊。为什么？人们尊称秦桧为太师，二圣环这是谐音呢、啊、哪三个字啊？徽宗钦宗二圣归还，这不也是谐音吗？借发型的名字谐音徽钦二帝，这明明是调笑讽刺秦桧秦丞相把二圣环放在脑后，光顾和谈了吗？秦桧大怒，马上吩咐把这两个唱戏之人打入大牢，当天晚上就给杀了。一代丞相还不如两个幽灵有爱国之心，莫要小看在这些封建年月中供人取笑的幽人伶人，往往他们身份低下，却又有多少爱国热情，满腔热血。秦桧杀了这两个幽灵，心里边是愤愤不平啊。这一天他又要去上朝，五更时分正打桥前过，什么桥啊？ 望仙桥。大伙儿都知道这五更时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呀。秦桧骑马刚过这望仙桥，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举刀就砍。秦桧这坐骑受到惊吓，稀溜溜一声暴叫，跳江起来，这刺客扑了个空啊，一刀正砍在桥栏杆上。那什么程度啊，这刀卡在桥栏上，他拔都拔不出来。秦相府旁边的侍卫一拥而上，把这刺客给抓住了。经过审讯才知道，这刺客是殿前的士兵，姓施，叫施权呢。施权慷慨激昂，有人问他，什么指使你刺杀宰相啊？哼，现在举国上下都与金人为仇，只有你秦桧奉金人为主子，因此我要杀了你，为民除恨，可惜未成啊。秦桧一听，合着全国百姓都想杀我呀，先把你杀了。杀完了施权，秦桧更为惶恐，打这儿起再上朝都得带50个亲信保驾，在家里边也更加小心，即便是奴仆也不能随意进入他秦桧的卧室。秦桧死后，皇帝命以国礼送葬，一时好不热闹啊。墓就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其上丰碑屹立，但是因为没人肯给他撰写碑文，所以那丰碑啊一个字都没有。后来有人盗墓，把那碑也搬倒了，墓里的金银也都拿走了，秦桧这墓也被平了。地方官讨厌秦桧，根本就装作不知道，不予追究。不久，秦桧的墓就被风尘掩埋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墓是被淡忘了，秦桧这塑像，铁铸的罪人，却永远的跪在了岳飞的墓前呢。这就是老百姓心中永远也不会颠倒的爱憎感情。在北宋靖康年间的时候，金人第一次攻破汴梁，咱们说过曾经把汴京城所有的皇室成员一网打尽吗？徽宗、钦宗还有那些皇室成员都被押往漠北呀。那时皇亲国戚都恨不得生于百姓家，但生长深宫的皇子皇女连百姓语言都不懂，一出宫门就寸步难行，所以绝少幸免。仅有原先宋哲宗的孟后，因为早年被废，住在城外的寺庙之中，所以是因祸得福，得以漏网啊。南宋一建立，这位孟氏就成为皇太后，定都临安之后，在杭州是享尽荣华富贵。这会儿皇亲国戚又成了香饽饽了。兵荒马乱之后，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有不少骨肉重逢，令人悲喜交加，也有一些奇人怪事使人啼笑皆非。在北宋朱棣中，咱们说过宋徽宗是龙种最盛啊，有31个儿子34个女儿，但是靖康之难的时候，除了以前死掉的之外，大多被押往漠北，死于途中，受苦在塞北外国。在公元1130年，南宋朝廷刚刚安顿，突然有一个衣着破烂的女子只身欲闯行宫，自称是徽宗的女儿柔福公主，刚从金军手中逃出活命，这是高宗的姐姐呀。虽然说是同父异母吧，但那也是姐姐呀。深宫之中礼数很严格，高宗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既不大清楚到底什么模样，虽然也见过几面，但是熟悉可谈不上，就命一些老工人前来识别。那宫中的老人熟识这人良久，觉得十分相似，就问了问宫中旧事。这位公主这对答如流，只是脚稍微大了点，举止也略显得粗俗，有些怀疑。 这女子一听万分哽咽啊，金人将我们押往漠北，一路驱赶如同牛羊，我光着脚走了万里路，怎能还留有千金风韵，我脚能小得了吗？高宗一听潸然泪下，也是受苦了，姐姐就把这位柔福公主收入宫中，封为福国长公主，不久又为她挑选了英俊才子作为驸马，举行盛大婚礼啊。从此这位公主是听不完的奉承话，享不尽的富贵荣华，这就开始享福了。被抢往漠北的众多宫人饱经磨难，多死于边疆，只有高宗的生母韦妃得以生还。韦氏夫人曾经很不受宋徽宗的待见，你别看生了高宗，但是因为宋徽宗儿子很多，所以这韦妃也不是他的红人。韦妃得以生还，那都是他的亲儿子高宗的努力。宋金和议达成之后，几经周折，这韦氏终于回到故国了。国母归来，自然这是国家大典呐，皇亲国戚都来请安。当宣到柔福公主夫妇前来请安的时候，这韦妃一愣，当场没说什么。当天晚上，韦氏把高宗赵构找来，这柔福公主是假的啊，母后怎知啊？柔福公主我亲眼所见，早就死在漠北了啊。高宗这才明白，好大的胆子敢骗我，我还一口一个姐姐叫挺亲呢。感情谏言年间投来的公主是假的，立刻命人把她投入诏狱审问一下，才知道这位真是假的。原先干嘛的呀？原先是杭州某寺里的一位尼姑，战乱中有一个宫女流离到了他的寺中，一见这尼姑就惊喊了一声，这好像我们的柔福公主啊，这一句话给这尼姑提了醒了，所以这个尼姑心生侥幸，跟这宫女儿就聊了很多宫中的往事。宫女死了之后，她为了冒名顶替，所以把这些事情恢复了一遍，滚瓜烂熟，张嘴说不错了，这才改变扮相来冒名顶替，享了十来年的福啊。冒名公主于国并无大碍，但是对于宫中，对于赵氏宗亲来说，这毕竟是丑闻呢。假公主就被秘密处死在狱中啊，所有皇帝的赏赐都被充公收回了，可怜那驸马爷一夜之间又成为嫔儿了。高宗的生母韦皇后享受上荣华了，在徽宗朝的时候她地位不高，被封为节狱啊。靖康时候因为儿子史金作为人质，所以才被升为妃子，不久又成为金朝的俘虏，被押往北方。这位韦氏夫人历经千辛万苦啊。高宗继位后虽以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为口号，实际只停留在口头上，其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老皇帝要回来自己干嘛去？所以甭管这和谈如何有利，他始终不坚持归还两宫的条件。但是那是对于皇帝，对于迎还亲母韦氏，高宗的确尽了最大努力。高宗当上皇帝之后，首先尊母亲为宣和皇后，到江南后又尊母亲为皇太后，诞辰年节他都要面向北方摇行拜贺之礼，宋使每到金国都要传达口信，有时还要带回韦氏亲笔书信。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呢，徽宗跟郑皇后驾崩的噩耗传至临安，高宗悲痛之余首先想到了生母，他哭着对宰相说呀，母亲年事已高，朕为此坐立不安，讲和就为了他老人家呀。绍兴十年，在岳飞等人的奋战下，宋金力量发生了变换，高宗的口气也开始强硬了，他对金国使者说，朕有天下而不能供养双亲，真是耻辱啊。 如今徽宗陛下已不及补救，而当归我太后。誓书里他也把这条给写上了，朕不耻议和，若不行我不惜用兵夺回母后。赵构这么强硬也算得是一片孝心了，话说得很硬，派去的使者临行前单独被赵构召见了一番，你可不能跟我这么横，你得如此这般，我母后才能平安返回呀。
1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忘了自己，
21: 忘了自己
20: 20岁的样子。
21: 民歌，
20: 民歌，
21: 记得你，
20: 记得你
21: 年轻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让我们继续旅行。下一站，无锡，去看无锡景。

无锡井。无锡被称作太湖明珠，是一座具有着3000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无锡如今小桥流水，不再是往日一贯的清婉秀丽。那说到无锡，你会想到哪儿？想到谁呢？阿炳，还是那著名的二泉，还是太湖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正是值黄昏，慢慢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锡散去了白天的繁华，那悠悠的古运河水环绕着无锡城，尽显无锡的古朴和典雅。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晚上去的话，不妨也可以在那个时候登上游船，进入古色古香的水弄堂，灯影桨声，穿过明清古桥，充分领略那份诗情画意，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当然啦，如果是在白天，在无锡啊，白天也可以或坐龙船，或者是骑快艇，或者是乘坐高速的游船，去遍览太湖的山水秀色。那两岸的粉墙黛瓦、枕河民居，还有拱街两岸的清明桥，还有河上穿梭的船只，难道不正是一个中国江南民俗风情的流动的画廊吗？当然了，我相信你也说，无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太湖，去了无锡不去太湖等于白去。是的，那说到太湖也不能不提太湖美吧，一首创作于1978年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任鸿举老师和龙飞老师。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太湖美》，它明显的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个性情感。本身由于它的特点，所以也使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的民歌。其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艺术歌曲，不过它积极的吸取了我们典型的江南城镇江南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展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传统。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有时候不着一字，不说一词，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各位，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来的拉玛依之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玉涛老师的一曲《克拉玛依之歌》，这首歌旋律优美，民族风格非常的浓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摘掉平油帽子的喜庆的局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新疆的游城克拉玛依。是啊，一首歌会使得一个城市成为全中国人的记忆，一首歌也使全中国人的记忆浓缩为一段历史。我想我们可以不熟悉这个城市，但是你一定听过或会哼唱这首歌的主要旋律，在这悠扬的音符当中，也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情感的闸门吧。尤其

音乐当中，神游走进了他。这个静，一个是进入的静，还有一个是清静的静，清静的静。那刚刚克拉玛依之歌之后呢，在音乐中，我们要神游的大中国这站，带你去有着2700多年的一个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古城。平遥是山西的文物大县，有300多处古迹，也是中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来听听《平遥家》。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是的，山一程，水一程，让我们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凤总东方来和你一起漫步神游的是江苏。时间的缘故，要在音乐当中民歌民乐里专属于江苏的乐韵当中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肃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贾平凹先生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贾平凹，著名作家，我们知道来自于西部啊。贾平凹在婚礼上的致辞，其实我觉得，我看了挺有感触的。我想他也深深的触动了我的那位朋友啊，儿子结婚的这位父亲的心，所以他转给我看哈，特别巧。是忘记他的身份，什么西部啊，中国著名作家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头衔啊，作协这个主席等等，我们就记得这是一个爱女心切的普通的父亲。看过《爸爸去哪儿》的人对那个几位父亲应该是有深刻的印象啊。其中这个贾乃亮，当有人问他说，你想过吗，你的这个星爷女儿结婚的时候，你能想象吗？哇，他觉得眼泪可能都要出来了，恨不得要跟全世界作对，不要把我的女儿抢去啊。爸爸这种爱又自私又博大又无私，对不对？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看到贾平凹先生呢，在婚礼上，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因为他27岁有了女儿，很多个艰辛和忙乱的日子啊，都盼望着孩子快点长大，总是长不大，可是突然间他就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这一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贾平凹说，我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最让我温暖也是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贾浅，他的女儿，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是小淘气，也是贴心的小棉袄，同时也是朋友。每个爸爸都是这样，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自己过去那样贫穷坎坷，但是呢，他又要求女儿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和宽容。所以在婚礼上，贾平凹先生这篇祝词其实是祝福自己的孩子，也是感谢自己的孩子。他说，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够受用一生，而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所以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儿读书耕田，这是对孩子的期望。第二句话他说，仍然是一句老话，玉不避江海，要知去垢，马不避骑骑，要知善走。就说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儿，可以爱小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叫心悸一处。就是说呢，两位年轻的孩子啊，两个年轻的孩子，一对新人，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自己的婚姻。果然是文者的身份哈，都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也实实在在都是实在话、普通话。所以啊，对，感谢着爱神的来临，他在天空星界，在江河大地，也在一对新人成婚的殿堂当中。我们祈求爱神永远的关照着那两个孩子，也祈求爱神永远关照着世间所有的相亲相爱的人们，牵了手就是一生，好好享受呢或许注定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即使吃苦也要一起，并且从中提炼出满满的爱，这也是世间巨大的幸福。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窗，老板不停在浪，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让我们继续旅行，下一站无锡，去看无锡景。

无锡井。无锡被称作太湖明珠，是一座具有着3000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无锡如今小桥流水，不再是往日一贯的清婉秀丽。那说到无锡，你会想到哪儿？想到谁呢？阿炳，还是那著名的二泉，还是太湖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正是值黄昏，慢慢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锡散去了白天的繁华，那悠悠的古运河水环绕着无锡城，尽显无锡的古朴和典雅。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晚上去的话，不妨也可以在那个时候登上游船，进入古色古香的水弄堂，灯影桨声，穿过明清古桥，充分领略那份诗情画意，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当然啦，如果是在白天，在无锡啊，白天也可以或坐龙船，或者是骑快艇，或者是乘坐高速的游船，去遍览太湖的山水秀色。那两岸的粉墙黛瓦、枕河民居，还有拱街两岸的清明桥，还有河上穿梭的船只，难道不正是一个中国江南民俗风情的流动的画廊吗？当然了，我相信你也说，无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太湖，去了无锡不去太湖等于白去。是的，那说到太湖也不能不提太湖美吧，一首创作于1978年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任鸿举老师和龙飞老师，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太湖美》，它明显地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个性情感。本身由于它的特点，所以也使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的民歌。其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艺术歌曲，不过它积极地吸取了我们典型的江南城镇、江南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展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传统。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是的，山一程，水一程，让我们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凤总东方来和你一起漫步神游的是江苏。时间的缘故，要在音乐当中，民歌民乐里，专属于江苏的乐韵当中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好好好，好好，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

0: 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
2: 音乐情
1: 海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以歌说爱。

行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河桥是一首藏着故乡柔软记忆的民谣，它的动人之处在于旋律与歌词里满意的不加修饰的眷恋，前奏里的马头琴一响起，就像一阵带着北方晚风的气息，轻轻裹住听众的思绪，仿佛瞬间站在了安河桥边，看河水缓缓流淌，看岸边的草木枯荣。宋冬野的嗓音带着几分沙哑的质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唱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时，把对故乡的不舍唱得格外真切，那不是宏大的乡愁，而是具体的细碎的片段，是母亲的手，是桥边的树，是童年里奔跑过的街巷。副歌部分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更像一句温柔的叹息，道尽了所有人对回不去的时光的怅然，却又在旋律的舒缓里让人觉得那些记忆从未走远，就像安河桥始终站在那里，等着每个想念他的人回望。听过这首歌的人总会想起自己心里的安河桥，可能是一座老桥，一条老街，或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那份柔软的羁绊在歌声里被妥帖安放。

许巍的故乡是写给所有漂泊者的精神赞歌，他跳出了传统故乡题材的伤感，在摇滚的底色里藏着对归处的执着与温柔。许巍的嗓音带着历经沧桑的厚重，却又透着一股纯粹的赤诚。当他唱《故乡》，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心中的归宿时，瞬间戳中了每个在外奔波的人的心。我们总在为生活远走他乡，把疲惫和迷茫藏在心里，可故乡这两个字永远是能卸下所有防备的港湾。编曲上，吉他的旋律明快又带着力量，鼓点不急不徐，像脚步一步步朝着家的方向靠近，没有激烈的嘶吼，却比任何呐喊都更有穿透力。这首歌里的故乡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精神上的寄托，是失意时想起来的温暖，是迷茫时能找到的方向，是不管走多远都知道有人在等自己回去的安心。每次听到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身边的风景在变换，都让人想放慢脚步，想起那个藏在心里的故乡，想起那些等着和自己重逢的美好。

赵雷的《南方姑娘》是一首用民谣讲透远方情愫的歌，它像一部画面感极强的短片，把对南方姑娘的好奇、欣赏与淡淡的怅然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赵雷的演唱带着浓浓的叙事感，他不像在唱歌，更像是在对着听众轻声讲述一个关于远方的故事。他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他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的平静悠扬，简单的两句歌词就勾勒出一个温柔恬静的南方姑娘形象，让人忍不住想象她站在南方的小巷里，身后是青石板路和细雨的模样。前奏的吉他旋律轻快又带着几分慵懒，像南方的风轻轻拂过耳畔，而副歌部分，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牵挂，那是对远方人的惦念，是对不同地域生活的想象，也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对未知的美好的向往。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却在细碎的描写里让人心生柔软，仿佛自己也认识了这样一位南方姑娘，也拥有了一份关于远方的浅浅的期待。

老狼的晴朗是一张青春回忆的有声明信片，他用温柔的能掐出水的嗓音，把每个人藏在心底的青春故事一一唤醒。老狼的声音自带青春滤镜，没有过多的技巧，却满是纯粹的真诚。当他唱，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时，瞬间把人拉回青春岁月。可能是课堂上偷偷传的小纸条，是放学路上一起走过的那条街，是和朋友们一起笑过、哭过的日子。那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在歌声里都变得格外珍贵。编曲上简单的吉他伴奏贯穿始终，没有复杂的乐器叠加，却像青春的日子一样干净又纯粹。这首歌里的晴朗不只是天气的晴朗，更是青春里的状态，是没有烦恼的快乐，是对未来的憧憬。哪怕后来经历了风雨，想起时依然觉得温暖的时光。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人想拿出旧照片，翻看那些青春里的人和事，在老狼的歌声里，再一次感受那份久违的、纯粹的晴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和您分享这样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梅雨季的古镇总被雨雾裹着，青石板路被淋得发亮，像铺了层碎玻璃。林婉蹲在晚巷旧物的木门前，把晒了半干的旧明信片拢进竹篮，大多是游客遗落的，有的印着街尾的胭脂井，有的写着未寄的情话，他都捡回来晾在屋檐下的麻绳上，等哪天有人来寻。竹篮刚提起来，雨就密了些。林婉把篮子往怀里拢了拢，沿着墙根往巷口的石桥走，那是古镇最老的石拱桥，桥栏上刻着模糊的莲花纹。他常去那里收挂在桥洞下的旧灯笼，雨丝落在伞面上沙沙响，混着巷里裁缝铺的缝纫机声，倒有了几分软绵的暖意。快到石桥时，他看见个穿浅灰衬衫的男人站在桥边，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正低着头看着什么。男人的裤脚沾了点泥，头发湿了几缕，贴在额前，像是刚从外地赶来。林婉绕开他往桥洞走，却听见哗啦一声，男人手里的信封掉在地上，几张照片散了出来，飘到他脚边。他弯腰去捡，指尖触到照片的瞬间顿了顿，照片上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站在石桥的莲花栏边，手里举着串糖葫芦。背景里的雨巷和现在几乎一样，只是巷口的老槐树还在，枝丫伸到桥面上，照片边缘泛着黄，背面用蓝墨水写着阿彻与阿婆，字迹已经淡了。麻烦你了，男人的声音带着沙哑，弯腰和他一起捡。林婉把照片递给他时，看见他指腹上有层薄茧，像是常年握笔的人。男人把照片仔细塞回信封，指尖在阿彻两个字上轻轻按了按，抬头时雨珠从他的睫毛滴下来，落在石桥的青苔上。你也喜欢这石桥？林婉先开了口，他总对带着旧物的人格外亲切，好像他们都藏着和时光有关的故事。男人点点头，目光扫过桥栏上的莲花纹。小时候跟着外婆来的，他总说这桥能记住时光，走上去就能看见以前的日子。他顿了顿，声音轻了些，外婆走后我就没再来过，这次是想把照片带来，给他看看现在的古镇。林婉的心轻轻颤了颤，他想起外婆生前也常带他来石桥，说桥洞下的风能装下所有心事，难过时来坐会儿，风就会把烦恼吹走。那天他把竹篮里的明信片拿给男人看，有张印着石桥的，背面写着等雨停了就和你去桥边看夕阳。男人盯着看了半天，说和我外婆当年说的话很像。雨小些时，男人要走了，他把牛皮纸信封塞进背包，又回头看了眼石桥。我叫沈彻，下次来再跟你听石桥的故事。林婉点点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雨巷尽头，竹篮里的明信片还留着他指尖的温度。
他把那张印着石桥的明信片抽出来，夹进自己的旧笔记本里。封面是外婆画的莲花，和桥栏上的纹样一样。那之后，林婉总在雨天想起沈澈，他把他落下的一张小照片夹在店门的木缝里，照片上是石桥的一角，没有人物，只有雨丝落在水面上的波纹。他想，万一他回来寻，能一眼看见。转眼过了三年，这三年里，每个梅雨季，林婉都会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从不同的城市寄来，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全是各地的石桥。苏州的宝黛桥，杭州的断桥，扬州的武亭桥，每张照片背面都写着一句话，有的是今日此桥雨，想起古镇的你，有的是桥边的花开了，像你店门口的那盆茉莉。林婉把这些照片都贴在账本里，每页都标

上日期，像在记录一段隔着山水的牵挂。今年的雨季来得早，雨下了整整一周，林婉照例去石桥收灯笼，刚走到桥边就看见个熟悉的身影，浅灰衬衫，手里捏着牛皮纸信封，裤脚沾着泥点，和三年前一模一样。沈彻也看见了他，脚步顿了顿，然后快步走过来。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沓照片，比之前寄来的还多，最上面那张是古镇的石桥。照片里的雨巷里有个穿蓝布裙的姑娘蹲在门边收明信片，正是林婉。我每年都来，只是前两次没敢进店。沈彻的耳朵有点红，把照片递给他。第一次来看见你在桥边亮灯笼，怕打扰你。第二次来，你店里有客人，我在巷口站了会儿就走了。这次来之前，我在网上看见有人拍的晚巷旧物，说店里有个爱收旧照片的姑娘，我就知道你还在。林婉翻开她递来的照片，最后一张是新拍的，画面里是石桥的莲花篮，篮边放着串糖葫芦，和沈彻小时候照片里的那串很像，背面写着我来赴了你的约定，往后的雨巷想和你一起走。雨又轻了些，风从桥洞吹过来，带着巷里的桂花香。沈彻把牛皮纸信封打开，里面除了旧照片，还有个小小的铜铃，铃身上刻着莲花纹，这是外婆当年挂在石桥上的，说铃响时就能遇见想见的人。他把铜铃挂在桥栏上，风一吹，铃儿响起来，清清脆脆的，像落在雨巷里的碎星。林婉从竹篮里拿出那张加了三年的小照片，递给他，我一直替你留着，怕你回来找不到。沈彻接过照片，指尖蹭过上面的雨波纹，忽然笑了，和三年前在石桥上的笑一样，软绵又温暖。两人并肩站在石桥上，看着雨巷里的炊烟慢慢升起来，混着雨雾，把古镇裹成了一幅淡墨画。沈彻指着巷尾的胭脂井，外婆说以前的姑娘会来这里挑水，井里的水能映出心上人的样子。林婉点点头，我外婆也说石桥的莲花篮能记住时光，只要心里有牵挂就能再遇见。铜铃又响了，风把雨丝吹到他们手背上，凉丝丝的。沈彻从背包里拿出串糖葫芦递给林婉，小时候外婆总买这个给我，说吃了甜的往后的日子就不苦了。林婉咬了一口，糖霜在舌尖化开来，甜的像这三年里收到的照片，像石桥上的雨，像此刻身边人的温度。傍晚时雨停了，夕阳从云缝里露出来，把石桥染成了暖黄色。沈彻帮林婉把灯笼挂回桥洞，林婉把那些照片都收进竹篮，准备带回店里贴在账本的最后一页。明年没雨季，我们还来石桥好不好？沈彻站在桥边看着他把竹篮提起来，我想和你一起看雨巷的银杏黄，看胭脂井的水映夕阳，看灯笼在桥洞下晃。林婉点点头，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耳后，沈彻伸手帮她拢了拢，铜铃在桥栏上轻轻晃着，铃声里
雨巷的青石板路泛着光，像铺了条通往未来的路。路上有石桥，有雨雾，有旧照片，还有两个牵着的手，要一起把往后的梅雨季都过成时光里的甜。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

0: 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陈鸿宇的《理想三旬》是一首唱透时光与成长的歌，他用低沉而富有质感的嗓音，像一位时光的讲述者，把理想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缓缓道来。陈鸿宇的低音极具辨识度，每一个字都像落在心尖上的石子儿，激起一圈圈关于时光的涟漪。当他唱《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时，瞬间勾起了每个人对理想的回忆。年轻时，我们总把理想想得热烈又遥远，以为只要努力就能触手可及。可随着时光流逝，才慢慢地明白理想里藏着的坚持与妥协。旋律缓慢而悠长，像时光慢慢地流淌。编曲里的钢琴与吉他交织，带着几分淡淡的释然，没有对未实现的遗憾，只有对过往的接纳和对未来的平和。这首歌里的三旬不只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成长的阶段，从对理想的狂热到对现实的清醒，再到与自己与理想和解。听过这首歌的人总会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想起那些为理想努力的日子，也慢慢学会在时光里与理想温柔相处。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0: 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8: 朱由校决定让他滚。
9: 很快啊，李选侍得知了这个决定，他决定反击。9月初4，李选侍反击的具体形式呢是谈判。他派出了一个使者去找杨涟，希望这位钢铁战士会突然精神失常，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相信她是一个善良无私的女人，并且慷慨大度地表示，你可以继续住在乾清宫，继续干涉朝政。人不能愚蠢到这个程度，但他可以。而他派出的这位使者呀，就是现在的李进忠，将来的魏忠贤。这是两位不共戴天的死敌第一次正面交锋。当然，当时的杨涟并没有把这位太监放在眼里，见面后二话不说，他何时一公？他是谁呀？他就指李选侍呗。李进忠十分客气，李选侍是先皇指定的养母，住在乾清宫其实并没什么问题。杨涟很不客气，你给我记好了，回去告诉李选侍，

现在皇帝已经继位，让他立刻搬出来。如果乖乖听话，他的封号还能给他，如果冥顽不灵，就等皇帝发落吧。最后还捎带一句，你也如此。李进忠沉默地走了，他很清楚现在自己还不是对手，在机会到来之前必须等待。李选是绝望了，但他并不甘心，在最后失败之前他决心最后一搏，于是他去找了另一个人。九月初登基前最后一日，按照程序规定，明天是皇帝正式登基的日期，但是李选是却死不肯办，摆明了要耍赖。于是呢，这个杨涟去找首辅方从周，希望他能号召群臣逼李选是走人。然而方从哲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这位之前表现积极的老头突然改了口风，让他迟点办啊，也没事吧。杨涟愤怒了，明天是皇上登基的日子，难道要让他躲在东宫，把皇宫让给那个女人吗？方从哲保持沉默。李选是终于聪明了一次，不能争取杨涟就争取别人，比如说方从哲。因为孤独的杨涟是无能为力的，但李选是错了，孤独的杨涟依然是强大的，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都留存着一个信念，当我只是个小人物的时候，光宗体谅我的激愤，接受我的意见，相信我的才能，将光宗的身后之事托付于我，所以我会竭尽全力战斗至最后一息，绝不放弃，因为光宗的信任和尊重。在这最后的一天里啊，杨涟不停地到内阁以及各部游说，告诉大家形势危急，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整整一天呢，即使遭遇冷眼，被人讥讽呢，他依然不断地说着，不断地说着。最终啊，许多人被打动了，并在他的率领下来到了宫门前。面对着阴森的皇宫，杨涟喊出了执着而响亮的宣言：今日，今日，除非你杀掉我，若不一公，宁死不离。由始至终，李选是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虐待朱由校的母亲，逼迫皇帝，责骂皇长子，只为他的野心和欲望。但现在他退缩了，他决定放弃，因为他已然发现这个叫杨涟的人是很勇敢的，敢于玉石俱焚，敢于同归于尽。无奈的叹息之后，他退出了乾清宫，从此他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或许依然专横撒泼，却已无人知晓，因为他已无关紧要。随同他退出的还有他的贴身太监们，时移世移混口饭吃也不容易，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另一个女人，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将得到新的前途以及新的名字。万历48年9月初6，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呢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啊。这个杨涟呢完成了他的使命啊，自万历48年8月22日起，在短短15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最终呢他成功了。据史料记载呀，在短短10余天里，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继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几天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呢，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的一年内，他从一个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当然呢，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东林党人高盘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东林党人邹元彪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督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呢，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以下还有若干官，好多人，篇幅过长，咱们就特此省略吧。小时候啊，这个老师告诉我呀，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呢，我相信了。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被彻底遗忘。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的皇帝，特点的就是短命，他的人生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呢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啊级别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成仙了。更搞笑的是啊，许多历史书籍到这里啊，基本上都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儿。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在他死后呢，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啊，这个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呢、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太昌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当作太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啊都还活着。如果把第二年当作太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哎，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万历四十八年呢，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呢为太常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哎，这就是说呀，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那么第二年呢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他很可怜呐、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年号。事实上呢，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呀，原来呀历史很有趣儿，但我对他说，其实啊历史很无趣儿，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他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呢，史称重政迎朝。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呢，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
很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很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呢，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边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啊，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退一万步讲呢，就算你追究责任呢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哎，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可是现成的偏不着，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天启元年，礼部尚书孙慎行上书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呢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呀，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方从哲都没有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知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的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从哲纵无事之心，却有事之罪，纵辞事之名，难免事之实。这个意思啊，什么呢？就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上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这件事儿。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陛下亦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所谓此贼呀、啊，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很明显他很激动，孙部长激动之后，督察院左都御史邹元彪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儿，70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还要揪着不放呢？

全胜。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叶向高。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呀、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因为他们得知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实现的。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啊，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呢，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儿一件没干成。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呢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呢，言官更不用说了，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啊，熊大人只好走人呐。接替熊廷弼的是袁英泰。在历史中啊，袁英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这就没戏了。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那些饥民当中啊主要是蒙古人啊，那么多饥民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命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部覆没。这一年是天启元年3月12日。袁英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6天。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前往下一个目标辽阳。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呢，那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修整，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守了3年。这个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英泰率3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6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趁虚而入，辽阳陷落。这个袁英泰看见了城池陷落，他非常震惊，从容穿好官服，佩戴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辽阳的丢失标志着时局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势力的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天启元年7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个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但你不要忘了，这个小品演员陈佩斯有句话说的比较正确，角色并

0: 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王化珍呢，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啊，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珍呢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

0: 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

0: 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7: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7: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啊，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9: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4: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2: 接收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3: 对接机构捕获。
12: 接收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3: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4: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5: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6: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3: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7: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8: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7: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9: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再测到血糖。
17: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0: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了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7: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7: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2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7: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4: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4: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4: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3: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 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3: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十一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八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铀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艇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医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 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

0: 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U17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烤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
3: 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3: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
3: 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4: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埃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
1: 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以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3: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1: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 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3: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1: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 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3: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1: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3: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3: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1: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4: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2: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胡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5: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2: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6: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2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2: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7: 塔吉克斯坦

0: 201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1: 怎么看待拉合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3: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2: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3: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山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5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2: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合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3: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2: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合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0: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多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1: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5: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盖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

0: 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1: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Nature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0: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1: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1: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放到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是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暴露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3: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4: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 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5: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或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4: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的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5: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4: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9: 我是陈丹，
8: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市政府召开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动员会。
9: 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开展安全生产与劳务用工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

0: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政府召开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动员会，会议指出，本次规划编制任务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思想。住建局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推进规划编制、进度把控、技术指导和上下衔接等各项工作。各相关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能，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高效联动，及时提供相关数据和工作支持。街道、社区要做好属地摸排、民意收集等基层工作，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各部门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严守时间节点，确保按时完成规划编制、评审、报批等各阶段工作，坚决杜绝拖延应付，要严守质量底线，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编制，杜绝粗放照搬，确保规划兼具合规性、前瞻性和实操性，经得起上级审核、历史检验和群众监督。会议强调，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统一思想，主动担当，迅速行动，真抓实干，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专项规划编制各项任务，补齐城市发展短板，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为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作出应有贡献。会上，市住建局对城市更新专项的规划目标、总体思路、主要工作步骤及实现节点作讲解。吉林省中运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家就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第一阶段基础资料清单作讲解。
1: 日前，市住建局联合市人社局开展安全生产与劳务用工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排查，以严排查、实整改、强监管守住安全底线，保障民工权益。工作人员先后前往锦江酒店群、恢宏名著等在建项目现场，通过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查施工现场、面对面问询等方式，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企业资质合规性、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违法转包、分包及挂靠等行为进行逐项核查，同时聚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对用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运行、工资保证金缴纳、维权信息公示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细致核查，严查欠薪隐患、用工不规范等问题，推动各项保障措施落地见效。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与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和具体责任人，要求施工单位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同时要求监理单位履行好监督职责，全程跟踪整改进度，确保所有隐患全部整改到位。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加大住建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紧盯高风险领域与关键环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财政部下达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推进学前教育普及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1: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
0: 八部门发布实施意见，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央广网消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200亿元。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充分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同时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稳步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
1: 央广网消息，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扫码入企呢，是规范行政检查的有效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加快推行扫码入企提出明确要求。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中，很多地方探索运用扫码入企治理乱检查，形成了不少有效经验做法，为在全国全面推行奠定了良好基础。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呢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化各级各部门执法数据对接和信息互认，明晰检查内容，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明确扫码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那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疑义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司法部要求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细化工作举措，做好通知组织实施工作，密切关注基层执法人员和企业的意见建议，推进扫码入企工作落地见效，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旨在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聚焦儿童重大疾病和用药负担，满足临床急需，引导协同研发，填补用药空白。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的儿童用药，相关部门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等，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鼓励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0: 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创新儿童中医药研发机制，充分运用中医药理论、 中药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数据等，开展符合儿童生理病理特征的中药研究，建立符合中药特性、突出中医优势、适配儿科临床需求的专属研究范式和科学证据体系，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 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供应保障，健全支付管理体系，加强数据支撑，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纳入保障范围，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 分组采购儿童专用药与成人用药，优化差比价规划，激励儿童适宜即行规格的供应。稍后带来本期社会观察，人社部、教育部举办就业公共服务绩效员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新增一个本科专业。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新华网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北京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出席活动并讲话，北京市政府副市长穆鹏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项招聘会，组织70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1100个优质岗位，举办人社局长结对帮扶高校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部分区县人社局长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5所高校签订结对协议，开展定点联系、定向服务，举办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人社局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签约，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各省人社部门和教育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线上参加现场推进活动，河北、安徽、重庆3省市通过视频连线交流当地活动开展情况，凝聚促就业合力。活动现场配套组织多项特色服务，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集中展示文创产品、日用小物等创业项目，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平台交流，设置就业政策咨询受理1对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自4月1日启动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迅速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各地共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余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

0: 人民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本科专业。据了解，低空技术与工程本科专业聚焦低空领域信息传输、智能感知、安全管控等环节，重点支撑低空飞行器动力学分析、感知与信息处理、导航与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专业构建以力、电、算、信、感、控多学科交叉融合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深度贯通航空领域基础理论与信息领域核心技术，打造独具特色的电子信息加低空飞行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下一步，学校将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着力培养懂飞行器、懂算法、精电子的低空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为我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撑。稍后共同为您带来本期的生活百科：儿童减肥越减越肥，医生注意避开常见误区。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央广网消息，如今啊，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家长出于对孩子健康的干扰，急于帮助孩子控制体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呢，常常陷入各种误区，不仅减重效果不佳，还可能影响孩子正常的生长发育。海南妇女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吴少京在日常接诊中，经常遇到因错误减肥方式导致孩子出现营养不良、注意力下降、生长迟缓等问题的案例。在此也提醒各位家长，儿童减肥与成人减肥有着本质区别，必须呢以不影响生长发育为前提，采用科学温和的方式进行体重管理。
0: 临床中，不少家长觉得少吃就能瘦，甚至刻意让孩子不吃主食，过度控制饭量，这其实是儿童减肥最致命的误区。吴少京指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骨骼脏器的发育都需要充足的能量和营养素的支撑，而主食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身体最直接的能量供给者。盲目节食会导致儿童血糖偏低，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还会因营养摄入不足影响身高增长。科学的做法并非是单纯减少主食的摄入量，而是合理的调整主食种类，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豆、绿豆等全谷物和杂豆替代白米饭、白面条等精致主食。
1: 零食呢是导致儿童肥胖的重要因素，但是很多家长对此呢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完全啊禁止孩子食用零食。这种做法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让孩子趁家长不注意偷吃薯片、辣条、糖果、含糖饮料、奶油蛋糕等高热量零食。其实啊，零食并非不能吃，关键在于选对种类、控制食用量和食用时间。家长呢，要坚决摒弃高油、高糖、高盐的加工零食，可选择原味的坚果、新鲜水果、无糖酸奶等健康的零食。
0: 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减肥只要管住嘴就足够了，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 这一做法完全违背了儿童减肥的科学原则。儿童减肥的本质是热量摄入大于热量消耗，控制饮食是减少热量摄入，而运动能够增加热量消耗，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按照相关建议，6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天应进行至少6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跳绳、骑自行车等，每周还可以搭配2至3次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等力量训练，帮助孩子更好地管理体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

0: 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4: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4: 是书是意，